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他所要挑战的或者说去颠覆的，正是我们过去大家习以为常的 KPI 方法。很多公司喜欢用 KPI， 是因为它很好掌控，也不需要担心有人辞职，把所有的工作流程标准都条框化，谁在这个岗位工作都一样，只要按照指标要求进行，完成任务就可以了。但是这样也出现了很多的弊端，下级拿到了 KPI 以后，他会算账，他会说我怎么样能够恰到好处地完成这个 KPI， 但是呢，不会把明年更多的完成的潜力释放出来。所以每一个公司都最多能够达成 KPI 而已，但是没法创造更多的惊喜，而且所有人又被 KPI 压迫得喘不上气，非常的累。那么 OKR 是什么意思呢？三个字母 O 是 Objectives， KR 是 Key Results， 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 就是目标与关键结果。 OKR 工作法是由英特尔最早发明的，现在包括谷歌和领英等在内的硅谷大量公司都在使用 OKR 方法，而且实现了持续高速的增长。目标就是你想做什么事情，比如上线一款游戏。关键结果就是如何确认你做到了这件事，比如一天 2.5 万的下载量或者一天5万美元的收入。按照年度、季度设置 OKR 都可以，但是一定要关联上公司的愿景使命。有挑战的目标能激发团队的斗志，明确的关键结果又会让大家觉得这不是空谈。如果你发现一起床就有做事的激情，说明你设置了一个好的目标。如果你看到关键结果时有点担心，那这个关键结果的设置就是恰当的。我有个朋友在一家上市公司的行政人力部，每天呢都有很多的琐碎、紧要、重要或者不重要的事在同一时间出现。他为了每件事情不遗漏又能及时解决，就在日程表上做出了重要、紧急这样的记录。这样呢，能把每件事情都做得有条不紊。这就有点像书中提到的关联你的目标和行动。你可能听过这样的一个效率系统，叫做紧急矩阵。该矩阵中的两条轴线将一个矩阵分成四个部分，其中一个维度是重要不重要，另一个维度呢是紧急不紧急。重要紧急的事情那很容易优先处理，接下来我们应该着手处理那些重要不紧急的事情，紧急不重要的事情呢自然靠边站。然而紧急的事情是如此紧急啊，尤其是旁边有个人在不停地催你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就先处理紧急的事情。因此我们做好时间管理的一个方法就是让重要不紧急的事情也变得紧急起来。咱们来举个个人的例子，比如你不喜欢去健身房，而是想找个私人教练，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你什么都没做。这个时候啊，你可以把健康当做你这个季度的目标，把肌肉质量、体重、情绪状态都设置为你的关键结果。每周一告诉自己必须完成三个任务，而这三个任务能确保这个季度你健身目标的完成。你的首要任务很可能就是马上给私人教练打电话报名，接下来是找个人监督你，朋友啊、配偶啊都是很好的选择。如果没有完成目标，他们也会一直督促你。工作中也一样，好多事情都可以设置为 OKR 中的目标，比如优化数据库、加速网站访问，从而提高客户满意度，把最新的品牌商标更新至所有的文档材料中，使公司在客户眼里显得更专业。每周进行事务优先级评估，提醒自己是否已经完成了目标。就这样每周评估一下事情的优先级，你就会发现到底是哪些事情能让你达成目标，哪些事情和目标关系不大。我发现很多人呢都陷入两个误区，要么是过于高估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要么呢就是过分谦虚，隐藏自己的真实实力，这都会让管理变得混乱。作为管理者，你要清楚地知道哪些人推一推会有更高

0: 的产出，哪些人实际执行情况会出现问题。每周对员工进行跟踪回顾，会让每个人更准确地预测自己的产出。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香河南，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珍珍。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读的这本书叫《冰小鸭的春天》。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因为日常生活中，我们总习惯以结果为导向，考虑一件事情要不要做，而忽视了你的内心究竟想要什么。希望读完《冰小鸭的春天》这本书，能带给你一些新的思考。
4: 《冰小鸭的春天》是2002年出版的图书，也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孙友军精选的作品集，全文讲述了一个温暖人心的童话故事。这本书被授为国际安徒生奖，深受儿童及成人读者们的喜爱。文中很多观点引人深思，如果你是冰小鸭，也会义无反顾地为了见一眼春天的样子，让自己快速融化吗？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3: 那是什么呀？冰小鸭说着要走出去看，石天鹅弯过另一只翅膀把它拦住了。
5: 哎，想不到来得这样快。
3: 石天鹅叹息着。
5: 别走出去，听我告诉你，那就是春天的消息。春天在告诉你它就要来到了，你的身体要把消息传给你，就融化几滴水印在地上给你看。
3: 春天走得再近些，我身上融化下来的水还要多是吗？
5: 是的。
3: 等到春天来到我面前，我全身都化成了水，就没有我这只小鸭子了是吗？石天鹅觉得自己的嘴巴很沉重，怎么也张不开。冰小鸭也不再作声。
5: 就要开始一场哭闹了。
3: 石天鹅紧张地等待着，他该怎么办？他想不出用什么样的话来安慰冰小鸭。他没料到等到最后，冰小鸭自言自语地讲了一句话：
6: 我真想看到春天。
3: 说的时候，冰小鸭望着干枯的黑树枝，还有残留着积雪的灰溜溜的地面。石天鹅一下子想起了自己说过的话：
5: 树枝上生出绿芽，绿草地上开满了金黄色的红色的小花，天上飘着雪白的云朵，公园里的小湖里是一片碧水。看到春天，我没做过这样的许诺，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冰雪不化尽，就没有这样的春天。冰小鸭注定和这样的春天无缘。
3: 但是他又确实描述过这样一个春天，他那时还不知道这只冰小鸭这么傻又这么固执，他真糊涂呀。
6: 我想看到春天。
3: 这一次冰小鸭是向他讲的，他用恳求的眼神望着他。石天鹅的脑子里想出一个念头来，可是他只是对冰小鸭说：
5: 真正的春天还没有来，今天不过是个难得遇见的暖和天气，天还要冷的，雪也还要下，夜晚会把你冻得结结实实，等到白天 你就躲在我的翅膀下。

0: 这样一个月之内你不会融化，
1: 这样就能看到春天了吗？
0: 还是不能？
2: 石天鹅不愿意说出这样冷酷的话，但这是事实。
1: 那躲来躲去干什么呀？我不要一个月，只要能看到春天，一下子化掉也可以。
0: 一个月对一只冰小鸭来说可是好长一段生命啊。也许你那个小哥哥会来看你，告诉你他来看过你好几次了，只是因为人多你没有发现他。
1: 那我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除了寒冷的冬天，我一辈子什么都没有见过呀。要是小哥哥知道他的冰小鸭看到了春天，他会特别高兴的。
0: 就算你看到了春天，他也不会知道。
1: 那您告诉他呀，你一定能想出来让我看到春天的办法。
2: 石天鹅惊呆了，这个冰小鸭一点儿都不傻。
0: 好吧。
2: 石天鹅驮着冰小鸭在星光下向南飞去。夜里高空很寒冷，石天鹅奋力鼓动沉重的翅膀，它飞得好快。黎明时分，冰小鸭看到大地上一片绿色。啊，那一望无际的绿色，这不是冰雕树和黄瓜灯里射出的那种虚弱的绿光，这是充满生机的绿，蓬蓬勃勃的绿呀。冰小鸭惊喜地叫出来，
1: 我们来了个新朋友呀，它是透明的，好漂亮。
2: 冰小鸭也快活地朝他们喊，
1: 嗨，我从冰城来，我是一只冰小鸭。
2: 他们一起嬉笑打闹着。快乐的时光很短，冰小鸭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软软的，它知道自己正在融化，但是它觉得非常幸福。它扭头看向岸上呆呆望着它的石天鹅，喊道，
1: 谢谢您大哥哥，回去告诉小哥哥我看到春天啦，春天真美。
2: 石天鹅觉得冰小鸭的声音真的充满了欢乐。
3: 河南教育广播，
4: 河南教育广播，
3: 大手拉小手。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5: 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6: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幸福双享》，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作者 Judy 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单亲妈妈。不到3岁的 Dim被医生确诊为重度自闭症患者，医生劝他的妈妈朱迪放弃治疗，但爱子之心胜过世上一切的朱迪坚信孩子有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他坚持陪在孩子的身边，即便是经历了离婚、求医无门、就学困难等种种艰辛，也未曾放弃。一次偶然的机会，朱迪发现了蒂姆的绘画天赋，而书名《幸福双享》来自蒂姆最爱的创作之一。作者朱迪用优美并且感人肺腑的笔触诉说着蒂姆漫长的人生旅程，从被确诊为重度自闭患者到崭露头角成为备受推崇的艺术家，以及一个能够爱人与被爱的年轻人，母爱和艺术为蒂姆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而这位单亲妈妈朱迪在这个过程中也战胜了自己，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
5: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7: 大家好，我是《幸福双享》这本书的编辑陈佳妮。《幸福双享》讲的是一个关于自闭症孩子的故事。在接触这本书之前，我对自闭症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并不了解自闭症患者是什么样的。

0: 在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对自闭症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幸福双响的作者朱迪·夏普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单亲妈妈，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蒂姆从小患有自闭症，一直到三岁还不会说话，他从来不和其他的小朋友玩耍，甚至拒绝到家以外的地方去，他只喜欢躲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且他无法像其他同龄的孩子那样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但是他的母亲朱迪没有放弃他，而是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并且不断地寻找治疗自闭症的方法，带着蒂姆四处求医。经过他的努力，蒂姆的状况一点一点地好起来，同时朱迪还鼓励蒂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也就是画画。在这过程中，蒂姆的绘画天赋逐渐地显露出来，慢慢地蒂姆的画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他的画作也频频地出现在各大画展和艺术节上，而蒂姆的自闭症也大有改善，现在的他已经能够正常的与人交流，并且不再抗拒社交。这本书让我特别感动的是母亲朱迪的耐心和付出，独自一人抚养患有自闭症的儿子真的非常艰辛，而且最初的治疗过程尤其艰难，因为蒂姆根本不配合治疗，但是朱迪用他的爱和耐心一点一点地帮助蒂姆成长，才让蒂姆成为现在的样子。这本书里收录了许多蒂姆的彩色画作，这些画富有童趣，极具幽默感，相信看到这些画的朋友们都会喜欢。而蒂姆也亲自为每一幅画取了名字，其中有一幅画叫做幸福双响，也就是这本书名字的由来。我想这个故事可以给那些有着自闭症孩子的家庭带来一些温暖和鼓励，也希望患有自闭症的孩子能够像蒂姆这样逐渐地好起来，并且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我的儿子蒂姆今年26岁了，他喜欢和别人聊天，他很开朗，言谈举止彬彬有礼，并且总是兴高采烈。如果我们去商店里购物，他会径直地走到柜台旁边，和那些导购员聊起来。你好啊，他热情地打着招呼。你今天过得好吗？还没有等人家回答，蒂姆就会接着说，我今天过得也不错呀。他一边说一边开心地笑起来。你今天心情好吗？蒂姆又问道。同样没有等到别人回答，蒂姆紧接着又说，他的心情棒极了。我并没有打断他们的谈话，而是退到了一旁，让蒂姆自由地交谈。我观察到对方的神情似乎若有所思。蒂姆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他说话时似乎都是一个声调，并且某些单词的发音特别重，而本该重读的音节却没有重读，就像他已经练习发声很久了，但并没有完全掌握正确的技巧。通常情况下，与蒂姆对话的人会温和地对他微笑，然后尽量用最简单的语句同他交流，以免他理解不了。不过大部分人仍然会被蒂姆的热情所感染，继续和他聊下去。你去过美国吗？蒂姆问道。他所期待的并不是别人的回答，而是与大家分享他的旅行经历。哦，我去过美国4次，他说道，语气中带着些许的兴奋。他一边说话，一边踮起脚尖跳来跳去，双手背在身后，轻轻地

衣角，并且每半分钟就会用左手扯一下衬衫。如果对方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丁木虽然看向自己，但是并不注视自己的眼神。哦，我去过纽约、洛杉矶、华盛顿、芝加哥，还有佛罗里达。丁木接着说，我去过洛杉矶的迪士尼乐园。大多数人都会感到惊讶，因为丁木竟然去过这么多的地方，并且旅行让他感到愉悦。有时我能看得到，他们并不相信丁木的话，只是出于礼貌没有提出来。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丁木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们之所以做到了，就是因为只要我们觉得旅行对丁木有好处，我们就会继续下去。哦，我是一个世界著名的艺术家，丁木说道。每当我看到人们脸上惊讶的表情时，我都会感到很自豪。他们一定很想知道，一个患有自闭症的人是如何成为艺术家的呢？其实，如果我没有经历这一切，我也很难相信。本期读书人，蔚蓝。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文去旅行。
0: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作品《出塞》，收录在部编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代诗坛有个非常著名的派别“塞外诗派”，它的代表人物就是王昌龄，而《出塞》是王昌龄早年赴西域时所作。一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可谓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既抒发了对汉代抗匈名将卫青、李广的崇高敬意，也借阻挡游牧民族于阴山之外，来彰显自己的英雄主义情怀和对理想的壮志雄心。诗中提到的阴山，在很多传世作品中都出现过，比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路使阴山北》《迢迢雨雪天》等等。阴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在历史上它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势力争夺的前沿阵地。而当时的王昌龄处在唐朝中期，漠北的突厥时常会越过阴山侵扰中原，所以阴山山脉作为一个天然屏障，历史上对于中原王朝是非常重要的。阴山山脉是中国北部东西向山脉和重要地理分界线，它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东西走向属于古老断块山，大体包括了塞尔腾山、大青山、乌拉山、狼山等山脉，海拔一般在2000米以上。阴山是传统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天然文明分界线，阴山和黄河在陕西宁夏境内组成的河套平原也就成了两者都想要抢夺的重点。我们从西北地区的地形图就能够轻松发现，黄河在陕西西北和宁夏一带形成了一个类似几字的水系区域，其中内口中有大量的肥沃的冲积平原，这里就是河套平原。和阴山以北的苦寒之地不同，河套平原对于游牧文明下的几乎所有部族政权来说，无疑是真正的塞上江南。北朝著名的民歌《敕勒川》就给出了最真实的写照，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只要

能够占据阴山山脉，河套地区就会唾手可得，就可以轻轻松松兵临长安城下。而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如果失去阴山，则意味着门户大开。阴山不仅存在于历史当中，更是很多人向往的旅游胜地。但是整个阴山山脉东西走向太长了，如果想要来阴山玩，不管是自驾还是跟团，都可以考虑两个重点城市来玩，一个是巴彦淖尔市，一个是包头市。这是游览阴山的两个重要城市。到巴彦淖尔可以看到阴山山脉西段的狼山部分，这里有阴山岩画、秦长城、荒漠草原、河套平原，还有少数民族文化等等。而在包头可以看到阴山山脉的中部部分，包括塞尔腾山和大青山，这部分山脉春夏季植被覆盖会更多一些，景色显得更加丰富。包括大青山、沙化草原、赤勒川、黄河文化的河套平原、沙漠风景响沙湾等等，在这里你可以很全面地了解草原游牧文化，也可以一睹阴山山脉的绝美风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酒的另一种叫法乙这个字。乙这个字可能平时我们见的不是很多，它的写法呀是取于酒的右半边酉加上一个也是的也。在说文当中这么写道，属酒也，从酉也生。属酒指的就是用熟米酿成的酒。用粮食造酒啊，是人工酿酒的主要特征，这与天然酒不同，是中国酿造文化的一个升华。所以乙字的出现也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见证，本意指的就是酿酒所用的清粥，也指米酒、甜酒、熟酒。今天我们就以这个字来说说古代人是如何喝酒的。说到这古代的酒会啊，一定要提的就是盛唐饮中八仙长安酒会。鼎盛唐朝出名的酒局有很多，限制于古代贫乏的娱乐生活，大家没事就喜欢扎扎堆，喝喝酒，饮饮诗。诗和酒啊，在唐代那些文人眼中是密不可分的，趁着醉意涌上心头，在众人的喝彩声中风花雪月跃然纸上，怕是别有滋味在心头。正是因为这种酒局文化，成就了被后人誉为最富有诗意的酒局饮中八仙。其实饮中八仙长安酒会的正史啊，并没有明确记载，亦或八仙只是随性所致，某天风和日丽，兰亭丝竹，身边坐满了知己，岂有不尽兴之理，觥筹交错，脱口成章，当作下酒菜，那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呀，纵使神仙来到也会流连美酒。于是就有了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当年读杜甫的诗，最喜欢的一首就是饮中八仙歌。为什么在杜甫那么多的诗里独独最喜欢这一首呢？原因只有两个字，热闹。这首诗十分的热闹，而且很有趣，把饮中八仙描绘的姿态各异是活灵活现。古人说二世共谈必说妙法，这饮中八仙齐聚会是一种怎样的盛况呢？我们只能从杜甫的诗里来揣摩体会了。这饮中八仙分别是诗人贺知章、汝阳王李进、左相李世之、美少年崔宗之、素食主义者苏进、诗仙李白、书法家张旭、辩论高手焦燧等八人。虽然历史上没有这饮中八仙齐聚一堂的明确记载，但盛唐时各种酒会盛行一时，参与者甚众，这饮中八仙都是当时的名人呐，或同朝为官，或诗文相交，或意气相投。我们知道名人一向喜欢扎堆，他们八个聚在一次酒局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所以很多人都坚信他们必聚在一起喝过酒，而且还不止这一次。当然参与者可能还有些其他人，这种聚会可能在白天，也可能在夜晚，可能在秋雨绵绵中举杯把盏，也可能在春雷阵阵里开怀痛饮。总之

如果你不能证明他们没在一起过，那你就要相信大陆的说法，曾经有过这么一次潇洒快活的神仙酒局。杜甫用诗把这种场面记录下来并传于后世。这一日酒神酒仙高朋满座，你来我往举杯豪饮，觥筹交错满座尽欢，酒色齐聚且饮且赏，坐而论道醉而忘忧，以文会友以诗下酒，酒逢知己千杯恨少，三巡已过还有六圈，六圈结束再来食坛。饮中八仙的醉态与风韵，全然酒后人性的本真的释放。以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

0: 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1: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3: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1: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4: 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5: 你以为挣起来的经济是一块红布吗？
4: 这句台词来自2019年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和一年后上映的《我和我的家乡》都采用了短篇电影合集的叙事方式，以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大事件为背景，以亲历者和见证者的视角讲述了真实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源于真实历史事件，有的拥有人物原型，有的纯属原创，但他们所展现的场景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的。1949年的开国大典，1964年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女排的五连冠，香港回归主权交接仪式，北京奥运和汶川地震，神舟飞船返回舱着陆，2017年朱日和阅兵，每一个历史的瞬间都在每一代中国人心中掀起过自豪与骄傲的波澜。
6: 美好的青春铸成了大漠丰碑，
7: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154年了，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8: 孩子们，那是你们的星星，快追！
4: 在这部影片中，大事件并不以大视角叙事，主角也不是我们熟知的伟人名人，我们跟随着主角，钦佩他们的兢兢业业和无私奉献，学习他们的执着和一丝不苟，也在平凡生活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傲然世界的伟大中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并将继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9: 河南教育广播，
10: 河南教育广播，
9: 大手拉小手。
1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4: 无题，李商隐。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鉴赏周汝昌。玉溪生的这首《无题》全以首句“别”字为通篇主演。南朝梁江淹《别赋》说：“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矣。”他以此句领起一篇

惊心动魄而又美丽的赋，而黯然二字也正是玉溪此诗所表达的整个情怀与气氛。乐聚恨别，人之常情，离亭分手，河桥洒泪，这是古代所常见描述的情景。离别之怀非可易当，但如相逢未远，重会不难，那么分别自然也就无所用其魂消凄暗了。玉溪一句点破说，唯其相见之不易，故而离别之尤难，唯其暂会之已是罕逢，更觉长别之实难分舍。古有成语别易会难，以及会少离多，细节起来，人生聚会一下常要费很大的经营安排，周章曲折，故为甚难。而临到必须分手之时，只说得一声珍重，从此就要海角天涯，烽烟万里了。别意之意正为匆促片刻之间，哽咽一言之际，变成长别，是其亦可知矣。玉溪此句实将古语加之变化运用，在含义上翻进了一层，感情绵渺深沉，语言巧妙多姿，两个难字表面似同，亦实有别，而其艺术效果却着重加强了别难的沉重的力量。下接一句，东风无力百花残，好一个东风无力，只此一句已令人置身于闲愁万种，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痛苦而又美丽的境界中了。说者多为此句皆成上句，伤别之人偏执春暮，倍加感怀，如此讲诗不能说是讲错了，但是诗人笔致，两句关系正在有意无意之间，必定将它扣死，终觉未免呆相。其实诗是不好只讲逻辑因果的，还要向神韵风姿去多做体会，盖玉溪之首句之中已是悄然运用了逻辑性，换言之即是诗已意胜了。我国古体诗歌既记词障也记意障，所以宋代杨万里说，诗必去意而后可，对于此旨宜善于领会。就本篇而言，如果玉溪作诗一味使用的是逻辑道理，那玉溪诗的魅力就绝不会如此之迥异长流了。百花如何才得盛开的呢？东风之有力也，及至东风力尽，则百卉群芳，韶华同世，花固如是，人又何尝不然。此句所咏者固非伤别适逢春晚的这一层浅意，而实为身世遭逢人生命运的深深叹惋。得此一句，乃见笔调风流，神情艳婉，令诵者不禁为之击节皆赏。一道颔联笔力所具，精彩愈显，春蚕自缚，满腹情思，生未尽土，土之既尽，命亦随亡，降蜡自坚，一腔热泪弱而长流，流之既干，身亦成尽，有此痴情苦意，基于九死未悔，方能出此惊人奇语，否则岂能道得知字。所以啊，好诗是才也是情，才情交汇方可感人。这一连两句看似重叠，实则各有侧重之点，上句情在缠绵，下句语归沉痛，合则良美，不绝其赋，肯测京城，生死已知。老杜常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惊风雨的境界不在玉溪，至于泣鬼神的力量，本篇此联亦可以当之无愧了。
小庄对镜，抚鬓自伤，女为谁容，高木不废，所望于一见也。一个改字，从诗的工巧而言，是千锤百炼而后成，从情的深挚而看，是千回百转而后得。青春不在，逝水长东，怎能不悄然心惊，而唯恐荣华有丝毫之减退。留命以待沧桑，保荣以似月己，其苦情蜜意全从一个改字传出，此一字千金不易。小径句犹是字迹，夜吟句乃以寄人。如我夜来独对蜡泪盈盈，不知你又如何排解。想来青词丽句又添几多，如此良夜独自苦吟，月已转廊人犹敲韵，须防为风露所侵，还宜多加保重。夫当春暮，百花已残，岂有月光绝寒之理？此寒如未为心境所造，犹落淤躯，盖正见其自保青春，即欲所念者以善加护息，勿自摧残也。若以常理论之，欲惜下一寒字，可谓无理以慎；若以诗理论之，欲惜下次寒字，以千锤百炼，千回百转而后得之者矣。本篇的结联意致婉曲。蓬山，海上三神山也，自来以为可望而不可及之地，从无一词。即欲惜自己一言，刘郎已恨蓬山远矣。而此处偏偏却说，蓬山此去无多路，真也假也啊？其答案在下一句已然自现分明。事遣青鸟前往一探如何？若果真是无多路，又何用劳烦青鸟之仙逸神祥乎？玉溪之笔正是反面落墨，蓬山去此不远乎？曰：不远。而此不远者，实远甚矣。青鸟是谁呢？是西王母跟前的信使，专为他传递音讯。只此即可证明，有青鸟可供遣使的，当然是一位女性。玉溪的这首诗，通篇的词意都是为她而设身代言的。理解了这一点之后，再重读各句，特别是东风无力一句和汉景两联，字字皆是她的情怀口吻，精神意态，而不是诗人自己在讲话，便更加清楚了。末句为探看，三字恰巧都各有不同音调的意读，如读不对就破坏了律诗的音节之美。在此啊，为是去声，探也是去声。需要注意的是，在诗词中探这个字还经常读平声，而看也是平声。探看不是俗语白话中的连词，探为主字，看是试试看的那个看字的意思。蓬山万里，青鸟。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2: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1: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3: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
4: 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5: 我就是非去不可。
1: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6: 我要向你表达对长卷的爱。
4: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是宅心仁厚，他谦虚，但是受万人敬仰。
3: 本期推荐，
2: 他究竟是
3: 食神
2: 的化身，还是地狱的使者？有请
3: 史蒂芬·周，在餐饮界是享誉盛名的食神，但一直骄傲自大，唯利是图，被身边得力助手陷害，一夜之间一无所有。他在庙街认识了早已对他倾心的大姐、火鸡姐及一众大佬，靠着史蒂芬·周的商业头脑，他们决定推出

0: 爆浆撒尿牛丸，史蒂芬周重燃壮志，为了增进厨艺，他到石林寺学艺，误入了少林寺36房之一的厨房，却由此学得一身绝世厨艺，重新夺回食神之位。
1: 屠龙斩，好吃新奇又好玩。
0: Movie Time 推荐食神。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我们来聊聊原生家庭。金靖啊，在一个节目当中说到，他说我过年的时候啊，真的很认真的在努力的减肥，我在那儿跳绳，然后我男朋友也在，我爸过来就跟我讲了一句话，说哎，你的大腿是不是比你男朋友的粗呀？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面打转，我说爸爸，你知道我为什么成为不了谷爱凌吗？因为谷爱凌的妈妈从来不会指着自己的女儿的大腿跟她说，你是不是比一个男的大腿粗，我好难过。我爸就说，哟，那谷爱凌什么时候讲的？在原生家庭里，父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父母也常常是给我们带来最大伤害的人，他们的言行无意当中决定了我们之后的表现。或许我们终其一生都没有办法忘怀那段压抑的过去，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再到上学后步入社会，爸爸妈妈几乎是我们唯一可以托付的人。小时候在我们眼里，他们像拿着利剑一样的士兵，英勇前行。慢慢的，我们意识到那把锋利的剑似乎好像一直对着我们，一次又一次望着那千疮百孔的心灵，我们逐渐的低下头去。秋雪回忆，从自己记事儿起啊，父母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家没钱，你以后要拼命的挣钱来报答我们对你的养育之恩。所以从那个时候起，秋雪就记不起何时穿过新衣服，几乎都是表姐剩下的。貌似在五岁左右，自己问过父母是否可以拥有一个新书包，在得到否定的回答以及那句话之后，秋雪再也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在这种氛围下长大起来的秋雪，自卑是她最大的标签。每次举行什么活动，她都选择避而远之，远远地看着别人，就算得到了他人的夸赞，心里也总是接受不了。在得知被他人喜欢后，常常认为自己不配被喜欢。这就是原生家庭对我们的伤害，需要我们用一生去弥补。被嫌弃的松子一生的这本书当中啊，松子小时候缺少关爱，导致剩余的一生都在渴望得到他人的关爱，宁愿千百次的被欺骗被鄙视，也不愿意要一分一秒的寂寞。这无疑就是原生家庭的过错，但是我们可以仍然选择接下来的生活呀。人生漫漫，你我终究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过去。雪莱说过一句话，过去属于死神，而未来属于我们自己。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引导一输就哭的儿子。赵女士说，她的儿子七岁，性格要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输，只要一输就开始哭哭啼啼。她跟小朋友在小区里跳绳，小伙伴跳得比她好，她就会抱怨绳子有问题，不想跳了。我们回应她说，小伙伴能够跳好，你也可以跳得好，别气了。她就开始哭，各种发牢骚，越跳越差。你不让她跳，她还非要跳。直到最后，我们发火回家。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做作业也是，

0: 错了，就在家哭闹，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啊，面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情绪反应，有的人是高兴，有的人是生气，有的人是后悔等等。我们通常看到的只是事件和引发的情绪，而忽视了在这两者之间其实还有信念和自动化反应模式。信念简单说就是我们从小建立起来的一套对于人事物的认知观念，自动化反应模式就是指人在受到某个刺激之后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认识在大脑中快速整合然后做出的反应。自动化反应是无意识的选择，每当发生一个同类或者是相同的情境的时候，我们的反应都是雷同的。孩子输了总是产生很大的情绪反应，这背后的信念又是什么呢？通常有这么几种：一、结果比过程重要，而且过分在意输赢的结果；二、只接受自己好的一面，不接纳自己不好的一面；三、这件事情没有做好，那就表示我这个人都不好了，不能正确的看待人和事件；四、喜欢与别人比较，从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和价值感；五、孩子没有真正的学会面对失败该怎么做，孩子需要重新学习。父母可以通过选择一个孩子非常喜欢的动画人物或者是动物，编一个或者是找一些有趣的关于面对挫折失败的童话故事，讲完之后和孩子一起来讨论，通过故事和讨论重新建立孩子对于失败这件事情的认知。也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引导孩子将不能面对失败这个问题转化成我能够战胜困难的新技能。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闹钟铃声听多了会烦？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你有没有过这种魔幻体验？上周还单曲循环的歌，设成闹铃后听了三天，现在听到前奏就想把手机扔出窗外。这到底是音乐变心了，还是咱们的耳朵出问题了？这事儿得从大脑的条件反射工厂说起。当闹钟响起时，你大概率正处于美梦被打断的暴躁期，要么是凌晨五点要赶早班，要么是周末想赖床却被吵醒。这些不爽的情绪会像胶水一样牢牢粘在铃声上。更绝的是大脑的情绪预判系统，它会把铃声归为危险信号，就像看到红灯就踩刹车一样，下次再听到这声音，哪怕你正躺在沙发上吃薯片，大脑也会条件反射的冒出要起床了的焦虑感。有研究发现，这种厌恶感甚至能持续好几年，就像小时候被香菜呛到，长大后看到绿色蔬菜都发怵。说个真事儿啊，我表哥当年为了追女生，把对方喜欢的小幸运设成闹钟，结果三个月后俩人黄了。他现在听到这首歌，不仅会自动脑补起床气，还会想起被拒绝的尴尬，愣是把一首甜歌听出了恐怖片的效果。上次同学聚会，有人点这首歌，他当场捂着耳朵蹲在地上。其实这背后还有个暴露厌恶定律，再好听的旋律一旦和压力绑定，重复播放就会变成精神折磨，就像你在吃红烧肉，顿顿让你吃，不出三天也得见了反胃。所以聪明的人都会定期换闹钟铃声，给大脑的厌恶雷达换个目标。要是你现在的闹钟已经让你生理性不适，别犹豫，赶紧换了吧。记住，好的铃声应该像温柔的叫醒服务，而不是催命符。毕竟生活已经够累了，就别让自己再被一首歌 PUA 了。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出招吧，让我看看你都有什么本事。移花接木，不就是些老照片拼在一起，再配上些文字，不看千里传音，哎，又拿一些危言耸听的话来挑起恐慌，煽动情绪，不听啊！有本事你挡住我这招，鱼目混珠。嗨，摆拍视频、卖惨视频，还有 AI 视频，你这太假了，我不信。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看来只能给你来点真本事了，乾坤大挪移。
2: 图片视频都是真的啊？
1: 哎，这怎么路牌上都是外国字儿啊？大侠，不就动动手指，至于吗？至于吗？我为什么要给谣言贡献流量啊？不过倒是可以动动手指举报。
0: 网络时代，总有人或为名或为利，抱着侥幸心理故作谣言，请擦亮双眼，及时举报。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5: 106.6，大手拉小手。
6: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就让我犯一回傻吧，我爱上你了。
2: 电影《非诚勿扰》系列由冯小刚执导，葛优、舒淇主演。电影从2008年上映第一部到2023年上映第三部，全系列终结。
3: 你听过一见钟情吗？
1: 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
3: 我想正式当你的女朋友。
1: 哪种女朋友啊？
3: 可以结婚的那种。
2: 影片主要讲述了勤奋发明了分歧终端机，被风险投资人天价买断，一夜暴富的他揣着家底开始了征婚旅程的故事。非诚勿扰应该算是一代人重要的爱情启蒙电影之一。勤奋的那句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感人至深却又充满哲理。因为有些事从根本上看可能就是错的，到

0: 现在想起来，那个时代的电影和看电影的我们是多么单纯。你可以相信一个演员的演技，你可以相信一个导演的初心，你会为了一个求而不得的爱情故事而泪流满面。最开始看第一部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部荒诞的爱情喜剧，到了第二部则会满足于你对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理想的追求。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观众慢慢长大，也逐渐懂得了其中的很多台词。勤奋的市侩贫嘴其实是真性情，而笑笑对勤奋的爱也是越来越深厚。
1: 你叫什么呀？
2: 梁笑笑。
1: 我的爱好是什么？
2: 说瞎话不脸红。
1: 仇人眼里有喜事。那是能力不是爱好。
2: 爱我。
1: 对。
0: 随着《非诚勿扰三》的到来，很多人已经从懵懂少年开始面对中年危机。还好勤奋和笑笑还能再爱一把，也能让我们再笑一次。可是不知不觉，你会感觉笑着笑着会有一丝心酸，因为在第三部的故事当中，你可能会意识到这样的国产幽默恐怕以后很难见到了。
2: 你那么想他，为什么不叫他回来呀？
1: 知道什么叫思念吗？高山上盖庙还嫌低，
2: 面对面坐着还想你。
0: 而勤奋身体力行给出的一个极为朴素的答案是，我爱的是笑笑。看完电影，不少观众都在讨论最后离开的是真笑笑还是假笑笑。其实答案在勤奋心里，也在每个观众的心里。15年《非诚勿扰》三部曲，故事虽长，总结起来不过8字真言：相信爱情，非诚勿扰。
1: 知道什么叫挂念吗？挂念就是害怕受委屈，
2: 他不会回来。
3: 敬久别重逢。
1: 这些年我就是靠着信念撑的。
0: 第一步，让我们相信缘分；第二步，让我们相信爱情；第三步，让我们相信婚姻。
4: 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
2: 还是不正经是吧？
0: 相信他吧，至少他们真的存在过。那你在《非诚勿扰》里就能真实地看到那些属于你的美好。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6: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宿建德江》，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

集上册第一单元。孟浩然，襄州襄阳人，世称孟襄阳，而因他未曾入仕，又被人称为孟山人。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的诗格调清新，细细品读之后，还能感受到诗人在隐逸与出世的矛盾中产生的一些复杂情感。《宿建德江》就是孟浩然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他进京赴考失败后漫游越地时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文字优美，清新自然，也抒发了他在羁旅困顿中的思乡之情。这是一首刻画秋江暮色的诗，更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建德在唐代是睦州州治，经过历史变迁，现在是杭州市下辖的县级市，它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而建德江就是指新安江流经建德西部的一段江水。说到建德江或者新安江再或者富春江，看似这是很多条江水，其实都是同一条江，它们都属于钱塘江，在不同的地区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钱塘江古称浙，全名浙江，又名枝江，一般浙江富阳段称为富春江，浙江下游杭州段称为钱塘江。钱塘江最早建名于《山海经》，因为流经古钱塘县而得名，是吴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浙江省也因它而得名。钱塘江有南北两个源头，北源新安江，南源马金溪。南源和北源的源头又都在今天的安徽省休宁县，所以自源头起，它流经安徽和浙江两省。而钱塘江潮又被誉为天下第一潮，是世界一大自然景观。它是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每年农历8月18，钱塘江涌潮最大，海潮来时声如雷鸣，排山倒海，蔚为壮观。而最近钱塘江的一道罕见奇观交叉潮更是引发了全国的关注，两股潮水十字形交叉撞击，堪称罕见的奇观。交叉潮是由于长期的泥沙淤积，在江中形成了一个沙洲，沙洲把从杭州湾传来的潮波分为了两股，也就是东潮和南潮，两股潮头在绕过沙洲后就交叉相抱，呈现出海面雷霆巨，江心瀑布横的壮观交叉潮景象。观看交叉潮的绝佳地点在距离杭州湾55公里处有一个叫大缺口的地方，而如果想观看钱塘江大潮的话，最佳的地点是在海宁市的盐官镇，观潮的最佳时间是每年的农历8月15到8月18。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今天头来到办公室的时候闷闷不乐，一看就是有什么烦心事儿。那作为一个资深的狗腿子，不是啊，骨干的员工，这种时候老马不上谁上呢？我说头，谁惹你了，老马去帮你摆平。头二话没说，打开了12123给老马一看，原来是他在主干道按了喇叭然后被抓拍了。头，你一定是被冤枉的，这喇叭一定不是你按的，看老马去给你洗去冤屈。于是就有了这份报告。想要确定喇叭到底是不是头按的，首先我们要先搞清楚他是怎么被拍的。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老马开着我的18手桑塔纳来到了他被拍的那个路口，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放在了喇叭上，按下去那是不可能的，毕竟罚款头是一定不会给报销的。来到这儿，老马只是为了抓拍一下抓拍头的那套抓拍系统，这其实是一套检测声源定位和视频检测相互配合的系统阵列。这套系统通常会安装有3到4个高灵敏度的麦克风，形成一个2维或3维的麦克风阵列。当有车辆鸣笛时，声波会以不同的时间顺序到达这些麦克风，系统可以根据声波的传播速度和时间差公式精确计算出声音源的位置，也就是哪一辆车在特定位置鸣笛。当鸣笛声被捕捉到时，高清摄像头会根据声源位置捕捉到相应的车辆图像，通过声源位置与摄像头拍摄到的角度的匹配，系统就可以确定到底是哪一辆车发出了鸣笛声。简单来说，就是利用麦克风三角侧位确定位置，摄像头迅速跟进，然后镜头里那台车就是按喇叭的主，没跑了。比如说头。结论，城市中的噪音污染主要来源于交通工具，尤其是汽车的鸣笛声。研究表明，长期暴露在高分贝的噪音环境中，不仅会影响人们的听觉健康，还会导致焦虑、失眠、心血管疾病等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就指出，超过65分贝的持续噪音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威胁，而城市中的汽车鸣笛声往往超过这个标准。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哼，出招吧，让我看看你都有什么本事。移花接木，不就是些老照片拼在一起，再配上些文字，不看千里传音，哎，又拿一些危言耸听的话来挑起恐慌，煽动情绪，不听啊！有本事你挡住我这招，鱼目混珠。嗨，摆拍视频、卖惨视频，还有 AI 视频，你这太假了，我不信。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看来只能给你来点真本事了，乾坤大挪移。
2: 图片视频都是真的啊？
1: 哎，这怎么路牌上都是外国字儿啊？大侠，不就动动手指，至于吗？
2: 至于吗？我为什么要给谣言贡献流量啊？不过倒是可以动动手指举报。
3: 网络时代，总有人或为名或为利，抱着侥幸心理故作谣言，请擦亮双眼，及时举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我这次来是想找你借点钱。
1: 本期推荐乔岩的心事。
2: 杨老公一两呢，
0: 我下不得在那过。
3: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边陲小镇长大的乔岩打拼多年之后成为了一名知名演员，但在重重压力之下一路走来小心翼翼。随着一条匿名的勒索消息，让一桩尘封往事成为他新的阴影。同时多年前失联的姐姐突然现身，事情看似巧合，但背后又暗藏着更大的危机。
0: 你这么有钱，
4: 你看这些东西。
1: Movie Time 推荐乔岩的心事。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成。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鱿鱼效应，鱿鱼效应啊，来自前不久火遍全球的电视剧《鱿鱼游戏》。456个人被邀请共同参与一个玩命的游戏，最后的获胜者能够获得456亿韩元，而失败者的结局只有死。在极端的环境之下，许多参赛者暴露了人性的阴暗。生性善良的男主程其勋为活命欺骗老人去死，优等生曹尚佑为了胜利杀死了受伤的女孩江晓。在命悬一线的生死关头，平时很多善良的人暴露出了阴暗的一面，做出了种种违反道德、违背伦理的举动。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鱿鱼效应。那鱿鱼效应真的存在吗？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将会告诉大家。1971年，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金巴多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大楼地下室搭建了一个模拟监狱。他通过一系列的心理测验选拔了24名有稳定心理素质的实验对象，将他们分成囚犯和看守者，观察他们的行为。实验当中，每个角色都接受了去个人化的处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面目。刚开始大家相安无事，但随着实验的进行，囚犯开始不服从管教，而看守者也因为职责开始用一些体罚等措施控制住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都陷入了自己的角色当中，狱卒认同了自己法律执行者的身份，囚犯认同了自己是社会规则的违反者的角色。于是这所模拟监狱竟然体现出了真正的监狱中才有的情形，卒狱变得越来越残暴，折磨、羞辱敢于挑战自己权威的囚犯，那囚犯变得越来越顺从，他们逐渐认同了自己犯人的身份，还产生了彼此之间以命相搏的斗争。由于受到特定情形和氛围的影响，实验对象的性格、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表现出来的不可思议的一面，局面开始失控。实验进行到第6天，不得不叫停。但是经过这次实验，心理学家菲利普·金巴多也向人们实验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在特定的环境之下，人们可能会产生和平时人格、思维、行为方式截然相反的举动，展露出邪恶的一面。情景对人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平时善良的人可以在某种特殊的情景下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行为。所以有人说，人是往往经不起考验的，别轻易地去试探人性，否则结果会让你失望的。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如何培养孩子的获益性思考？艾比克泰德说过，你身上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应对。同样是面对一项有 70% 成功率的挑战，获益框架下思考的人会认为成功率比较高，可以值得一试。损失框架下思考的人则会觉得失败率竟然有 30%， 不能保证 100% 的成功，我还是不要尝试了。可能损失思考的人一句等一等，错过的就不是 30% 的几率，而是 100% 的机会。父母都希望孩子在获益框架下思考，面对挑战勇往直前，面对意外吸取教训获得收获。那么父母这个引路人如何培养孩子的获益思考呢？首先让孩子明确一件事的两

0: 面性。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最好将事情的正负两面都与孩子讲清楚，让孩子自己来判断这件事情正面大于负面还是反之。比如说，孩子要帮妈妈打扫房间，却弄得一团糟，给妈妈带来麻烦。正面则是孩子懂得了妈妈的辛苦，愿意利用自己的时间来帮助妈妈，而且从失败中知道了日后如何打扫。那么负面就是给妈妈帮了倒忙，原本的好心办了坏事。第二呢，就是注意说话技巧。心理学家认为，在听话的过程中，人们更容易注意但是后面的内容。如果先说缺点再说优点，那么缺点反而会被缩小，反之则放大。在与孩子讲事物的两面性的时候啊，将损失思考的想法先说，但是后面加上获益思考的内容，孩子便会关注到获益思考中自己得到了些什么，印象也会更加深刻。就拿上面打扫卫生来说，妈妈可以这么和孩子说，你想帮妈妈的忙，但是你不了解打扫的方法，使妈妈花费了比平时更多的时间，但是妈妈很欣慰你愿意帮我的忙，即使这次失败了，下次你就可以做得更好，妈妈也很爱你。第三一点，让孩子倾诉好的事情。人们总习惯将烦心事儿与他人倾诉，以获得慰藉，但是却忘了快乐同样需要分享。经常分享快乐的人，心情更加愉悦，做事也更愿意看到好的一面。父母可以每天抽出点时间，听听孩子倾诉每天发生的好事情，可以是在接孩子的放学路上，可以是吃晚饭的闲聊，也可以是临睡前的交流。孩子长期诉说身边的好事，久而久之啊，遇事就会往收获的那一方面想，获益思考自然而然就养成了。当孩子学会了获益思考后，他的人生就会更加精彩。即便是别人眼里倒霉到家的惨事，他也能够从中看到希望与收获。获益思考不仅是改变孩子的思维，更是为孩子未来所做的事情做一个心理准备，以便孩子能够独自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机遇与挑战。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打哈欠会传染？
2: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今天先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刚才我假装打哈欠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忍不住哦，张开嘴了？别慌，这不是魔法攻击，而是人类祖传的社交 bug。其实打哈欠传染是大脑的镜像神经元在搞事，这组神奇的细胞就像大脑里的模仿达人。当你看到别人打哈欠，他们会立刻在你的大脑里模拟出同样的动作指令，让你不由自主地跟着做。这种机制在远古时期可是大有用处，比如整个部落通过同步打哈欠来提醒彼此该休息了，从而保持群体的战斗力。而且打哈欠本身可不只是困了这么简单，它能让肺部吸入更多氧气，给大脑快速充电，还能放松面部肌肉，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个微型重启。而传染式的打哈欠则像是群体间的健康暗号，传递着一起调整状态的信号。科学家通过实验发现，镜像神经元越活跃的人越容易被传染打哈欠，这也是为什么共情能力强的人往往更容易跟着别人打哈欠。上周开部门会，领导突然打了个哈欠，前排的主管跟着打，后排的实习生也跟着打，最后整个会议室像被按了循环播放键，领导脸都绿了，拍着桌子喊，我这是激情演讲，不是催眠现场。更有意思的是，不光人类会这样，猴子、狗甚至鹦鹉都会被同样的哈欠传染。有研究发现，狗狗看到主人打哈欠被传染的概率高达70%，比陌生人之间的传染率还高。看来汪星人对主人是真爱呀。所以打哈欠传染不是病，是大脑在偷偷帮你拉近距离呢。下次再遇到这种连锁反应，不妨会心一笑，毕竟这是人类独有的温暖小默契呀。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飞驰人生系列电影由韩寒执导并编剧，由沈腾、尹正主演，于2019年上映第一部，2024年上映第二部。影片讲述了赛车手张弛因非法飙车被禁赛5年，并被吊销了驾照，但是他从未忘记自己对于赛车的热爱。为了找回曾经的尊严和荣誉，他决定重返车坛，以执着的信念重返巴音布鲁克的赛场。但是阴差阳错的故事却让昔日的冠军车手沦为了落魄的驾校教练。可是他心中的热爱并没有被现实所浇灭，最后一届巴音布鲁克拉力赛让他重燃希望，召集老朋友组成了一个苦中作乐鸡飞狗跳的草台班子，克服重重困难再次奔赴赛场。这一次他将重新登上那无数次在梦中出现的赛道。
2: 多少年没这么多人看咱俩开车，
3: 你就不怕吗？
2: 我怕。
3: 你不怕你把那个插我口里。
1: 笑点和泪点交融，理想与遗憾碰撞，坚持和阴谋交手，即使冰雹砸在车窗上模糊了眼睛，也要将沙尘狠狠地甩在身后。这是专属于车手的浪漫，更是专属于张弛的荣耀。面对生活，选择热爱还是妥协，是飞驰在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还是跪着把钱赚了？没有哪个中年人能抵抗这种话题的撩拨。
4: 我们就慢慢悠悠跑完全程就行。
2: 张弛，这不丢人吗？
4: 这丢啥人呢？
5: 你知不知道现在网上还有很多你的车迷很关注你？
6: 张弛，巴音布鲁克支持。
4: 来，再来。
6: 我操！张弛，黑心驾校教练。
1: 第一部开放式的结局，很多观众认为张弛已经死了，但是在很多观众心中，张弛只有重新征服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这部影片才算圆满结束。第二部，这个男人又回来了，经历了全身多处骨折仍然大难不死，但是那个车神似乎在第一部的结尾真的死了。是的，挨打莫过于心死，他妥协了，真情实感，全心全意地妥协了。面子没了就没了，荣誉丢了就丢了，反正连赛车这件事儿都可以糊弄了。
7: 仿佛大变唏嘘。
8: 巴音布鲁克，
2: 您不想的是什么？
9: 我也不是啥冠军了，
2: 就是一个这算真亮的水平。
4: 你是谁？你忘了
10: 我是谁？
4: 你是巴音布鲁克永远的王。
1: 像我们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为了生存，每个深夜里亮灯的格子间里，也有人喃喃自语地跟自己这么说过吧。算了，我可能没有机会赢了。但是人呐，真的是奇怪的动物，受挫时可能不服不忿，直到你被生活打得再也站不起来。可是等到完全没机会赢的时候，反而又突然想试一试了。
2: 其实现在还是有机会退出的，输了下半辈子的颜面就终点在这儿了。有些事情是需要个终点的。
11: 你现在就是巴音布鲁克最后一场比赛发的最后一台车，你过的每一个弯道就是这条赛道最后一个弯道了。
1: 我们总是自我安慰说下次还有机会，可是心里都明白，错过这个机会，下次很难有更好的机会了。飞驰人生的观影爽点就在于，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拼死都要抓住。
4: 咱们只要足够努力，机会就一直会在。
12: 不是的，我努力过无数次，机会只会出现在这其中的一两次。
1: 飞驰人生是一部关于赢的电影，但是主角的态度在两部之后有所转变。第一部，张弛在出发前说，我只是不想输。第二部，他在出发前换成了，我想输得漂亮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是一部关于输的电影。当屠龙少年被摩擦到毫无胜算的时候，反而生出了一种豁达，无非是血溅三尺，不如搞他个无怨无悔。所以在赛道上，张弛看到了自己之前的影子，他刷新了自己之前的成绩，虽然这个成绩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你说他赢了吗？ 在影片当中，张弛好几次去驾校去试练自己改装的训练器，这一脚踩下去，即便他无力，即便他颤抖，他仍然是向这个世界在挑衅。至少在我的脚下，在这片看似微不足道的方寸之地，我依然对生活寸步不让。勇敢出发吧，就算失败，我们至少都能输得漂亮一点。
10: 飞驰，走你！碾压已经拦上了。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梦想的是哪里都会有。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1: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这一期我们就要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一起去到三味书屋看看。这里就是三味书屋了，是晚清绍兴府里著名的私塾，也是鲁迅先生12岁到17岁之间求学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保存得十分完好，正中的檐墙上高悬着三味书屋的匾额，匾额下面是一张古色古香的方桌，这应该就是教书先生的专座了。方桌周围摆着几张小木桌，显然是那些小年龄的学生坐的。我在这些书桌当中寻找着鲁迅先生刻了早字的那张，终于在书屋左厅的墙下看到了一张稍高的显得很旧的书桌，在那上面我找到了那个小小的早字。我仿佛看到年幼的鲁迅跑得汗流浃背，却还是迟到了，于是他在书桌上用小刀刻下了一个早字，时刻提醒着自己。其实从鲁迅故居到三味书屋是很近的距离，有人大概算过也就是100多米，那鲁迅怎么还迟到了呢？当时鲁迅先生的父亲生病前前后后有3年之久，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太好，而作为家中长子的鲁迅就承担起了为父亲抓药的担子，因此鲁迅要去当铺典当物品还钱为父亲买药。而当时医馆的老中医说他父亲的药需要一副药引子，鲁迅便到处寻找这个药引子，走了很远，所以上学迟到了。走出鲁迅故居，走出百草园，走出三味书屋，你仍然走不出课本中的绍兴。这里有陆游与唐婉邂逅的沈园，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兰渚山下的兰亭，王羲之曾在这里举办雅集，留下一篇著名的《兰亭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想要好好感受绍兴之美，可能需要我再多待几天的日子了。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熟鸡蛋泡冷水好剥壳，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煮鸡蛋时有人剥的行云流水，壳一撕就掉，有人剥的坑坑洼洼，最后只剩个月球表面的蛋。难道剥壳也有隐藏技巧？答案就藏在一盆冷水里。要弄明白熟鸡蛋泡冷水为什么好剥壳，得从鸡蛋的内部构造和热胀冷缩的脾气说起。鸡蛋壳看着是个整体，其实它是由碳酸钙小颗粒堆积而成的，上面布满了肉眼难见的小气孔，就像一件带透气孔的盔甲。蛋壳里边还有一层薄薄的膜，紧紧贴着蛋白，这层膜是蛋壳和蛋白之间的粘合剂。鸡蛋煮熟的过程中，蛋白和蛋黄受热膨胀，会紧紧地抱住蛋壳内壁和那层膜。这时候如果直接剥壳，就像要把两个粘在一起的东西强行分开，肯定会扯下一块蛋白。而泡冷水就不一样了，它能让蛋白和蛋黄迅速收缩，而且收缩的幅度比蛋壳大得多。就像人穿了一件太紧的衣服，一遇冷身体缩小了，衣服和身体之间就有了空隙，鸡蛋的蛋白和蛋壳之间也会因为这样的收缩差产生缝隙。更妙的是，冷水还会顺着蛋壳上的小气孔往里钻，像个润滑剂一样渗透到蛋白和蛋壳之间的缝隙里，把那层黏糊糊的膜给泡软了。原本紧紧相依的蛋壳和蛋白，这下就被冷水离间开了，剥的时候自然就轻松不少，仿佛给蛋壳和蛋白之间加了个分离神器。我妈剥鸡蛋堪称一绝，泡冷水3分钟，一手捏蛋底，一手敲蛋头，轻轻一掰就完整剥下来，蛋白光滑的像刚刚剥壳的荔枝。我学了10年都没有学会，每次都把这鸡蛋剥成抽象派艺术品，坑洼的能当砚台。记得下次煮鸡蛋多等3分钟，冷水泡出的不仅是好剥壳，还有满满的成就感。毕竟能轻松剥出一个完整的白煮蛋，也算是生活里的小确幸啊。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教育及生活，生活及教育，秉承新生活教育理念，为美好生活做准备。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新街坊小学校长张秀娟。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Turn to page 394.
3: 本期推荐《哈利波特与阿斯卡班的囚徒》。
4: Little old lady at 12 o'clock. Three, two, yes.
3: 哈利即将在霍格沃兹度过第三个年头。此时在阿斯卡班却传出恶棍小天狼星越狱的消息，据说小天狼星正是背叛哈利父母的好友，他的教父，而这次他的越狱似乎正是为了寻找哈利。新来的魔法师卢平教了哈利许多实用的黑魔法防御知识，而此时在他的魔法地图上却出现了一个神秘人物，虫尾巴。
5: That felt good.
3: Movie Time 推荐《哈利波特与阿斯卡班的囚徒》。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无法独处，一定要有人陪你，无法独立地活下去。依赖型人格是一种过度的需要他人照顾，以至于产生顺从或者是依附行为，并且害怕分离的心理行为模式。主要有什么样的症状呢？第一，如果没有他人大量的建议和保证，便很难做出日常的决定。第二，需要他人为其大多数的生活决定承担责任。第三，害怕失去支持或赞同，所以压抑自己不同的观点和意见。第四，因为对自己的判断或能力缺乏自信心，而难以自己开始做一些项目或者是事情。为了获得他人的培养或支持而过度的努力，甚至甘愿做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儿，因为过于害怕。

0: 怕不能自我照顾，而在独处的时候感到不舒服或者是无助。另外还有在一段亲密关系结束的时候，迫切地寻找另一段亲密关系作为支持和照顾的来源。最后，害怕只剩下自己照顾自己。如果以上的症状啊，你有五条都符合，那么你很有可能就属于依赖型人格。依赖型人格形成的原因有哪些呢？首先，他们在成长经历当中经常被忽视，因此你极度渴望被照顾。其次呢，在成长经历当中经常被虐待，因此你觉得自己无能、不自信，并且转化为依赖施虐者。第三，你有着过度保护或者是权威型的父母，这类父母喜欢听话顺从的孩子，而他内在独立自主的部分长期被惩罚或者是被压抑。第四方面呢，就是低自尊，你有着我不胜任我无能的核心理念，不相信自己能够独立承担生活的责任。那么如何让自己独立起来呢？首先我们要冷静地思考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出现依赖型人格？只有真正的理解才能接纳真实的自己。当你更理解自己之后，你会明白无能只不过是捆绑你的虚假外壳，你的内在拥有足够的力量，其实是可以让你一点点独立起来的。第二，你可以尝试挑战我无能我不胜任的核心信念，经常有意识地和这个信念做辩驳。你可以尝试每天睡前写日记，记录这一天当中三件我独立做好的事儿。第三，你可以把选择权拿回来。心理学家德西曾经提出自我决定理论，他认为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是每一个人的内在需求。如果你放弃了自我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避免承担责任，但同时你也选择逃避了自由。第四，就是可以尝试的做心理方面的学习，建立真正的自尊和自信，学会与人建立独立健康的关系。我们给大家出一个填空题，你可以尝试着做一做。虽然有人可以依赖着挺好的，但是啊，后面是一个填空，你会在这个空白上填些什么呢？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将孩子从游戏中拉出来。孙先生说啊，孩子从小就对学习无所谓，没有上进心，如果考得不好，他会说班里还有比我更差的。孩子现在都初二了，这个漫长的假期里啊，他迷上了游戏，现在他的生活里都是游戏，为了升级装备还对账号进行充值，他非常生气。一个孩子正当读书的年龄，却把时间浪费在了游戏里，不务正业。找他谈话，告诉他你可以玩，但是要有时间观念，大孩子了要学会管理好自己，应该知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交流了之后呢，孩子不爱搭理我了，还学会装模作样了。我们一去上班，他就打开电脑玩游戏，回家钥匙一响就把电脑马上关掉，装作学习。我很生气，难道他天生就是个不爱学习的孩子吗？为何对学习是这种态度呢？其实啊，从这个孙先生的描述来看，游戏成了孩子生活当中的乐趣。想让孩子不沉醉在游戏当中，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首先，帮孩子培养更多的兴趣，比如运动、阅读、音乐等等，让更多的事情为他带来快乐。其次，增加孩子某些方面的优越感。如果孩子在生活中很糟糕，

0: 没有人尊重他，但是游戏里能够给他带来这种优越感，那么孩子就很容易上瘾。所以父母要在生活中寻找孩子的亮点，当他感觉到自己在某方面很强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需要游戏来补偿自己的情绪。最后要制定游戏规则，比如玩游戏可以，但要有时间观念，每个周末玩俩小时，不仅让你玩，还会给你升级装备，但过了时间就绝对不能再玩了。这个游戏规则可以和孩子来讨论决定，如果孩子违约，就在多长时间内不能再玩电脑。如果要减少孩子的对抗性，家长一定要通过谈判得到孩子的认同，千万不能强迫。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牙膏一刷就出那么多泡泡，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就挤那么一小条牙膏，一沾水刷牙，嘴里立马就像开了泡泡派对，白花花的泡沫能把嘴唇都埋起来，难不成这牙膏管子里藏着个迷你泡泡机？其实啊，这全是牙膏里表面活性剂的功劳，这东西可机灵了，分子结构一边是亲水的 water lover， 见了水就恨不得抱紧，另一端却是疏水的 water hater， 专爱往油脂和空气那边蹭。当你刷牙的时候，牙刷一使劲儿，这些小家伙就开始忙活，疏水端拉着牙齿上的食物残渣和油脂，亲水端拽着水，中间还裹进一堆空气，这么一搅和就形成了密密麻麻的小气泡。别觉得这些泡沫只是花架子，它们的本事可大着呢，泡沫就像无数个小包裹，能把牙缝里的脏东西牢牢锁在里面，等你漱口的时候就跟着泡沫一起被冲出去，而且泡沫还能让牙膏里的氟化物和清洁剂在嘴里停留更久，给牙齿做个全方位的 SPA。 不过有个冷知识，泡沫多少和清洁力可没有关系，有些主打低泡的牙膏清洁效果照样顶呱呱。我儿子第一次自己刷牙，看着满嘴巴的泡泡特别兴奋，刷到一半的时候非要对着镜子吹泡泡，结果用力过猛把牙膏沫吸进了鼻子里，当场打了个带着薄荷味的连环喷嚏，眼泪鼻涕一起流，现在刷牙都不敢使劲鼓腮帮子，生怕再上演薄荷暴击。要是你就喜欢泡沫多的热闹劲儿，刷牙时多蘸点水，或者把牙刷在水里泡软一点，保证泡沫能多到让你想唱歌。要是觉得泡沫太多碍事，那就少蘸点水，轻轻刷，泡沫自然就少了。不过说到底，不管泡沫是多是少，能把这牙齿刷得干干净净才是真本事，所以认真对待每一颗牙齿，让他们在泡泡的陪伴下保持健康，这才是刷牙的终极目标。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第二十条是由张艺谋执导，雷佳音、马丽、高叶领衔主演，赵丽颖特别主演的剧情喜剧电影，于2024年上映。检察官韩明人到中年，本想努力赶上职业生涯的末班车进入市检察院工作，不料却卷入了一场分歧巨大的案件，而与此同时，他的家里也面临着相似的考验。
2: 叫你们来呢，就是因为韩雨辰打架这个事儿。
3: 我儿子是见义勇为。
4: 儿子几个人打你？
5: 四个。
4: 四个人打这么轻啊？
3: 畜生啊你啊！
2: 这案子反正不能再拖了，你配合一下吕玲玲工作。
4: 领导，我给您开车门。
1: 自打挂职到市检察院，韩明的糟心事儿就接二连三。儿子韩雨辰打了校领导的儿子，并且拒绝道歉。妻子李茂娟义愤填膺，继而揍了校领导。和搭档吕玲玲分歧不断，案件久拖不决。同时又有另外一起案件相关人郝秀平被逼入绝境，万分危急。情与法的较量在展开，事业与家庭的平衡在进行。韩明决定赌上一切，用自己的方式给公平和正义一个说法。
4: 领导给我派新工作了，
6: 是建军。
3: 那你儿子的事儿就不管呗？
7: 叫你们管这个出
8: 来！来，大家安静一下。
5: 我就制止了个霸凌。
9: 这是你们把我们孩子给打，
10: 这是你儿子打的我儿子。
11: 天底下哪条法律说杀人不偿命？想想孩子。
4: 领导给我派新工作了，
6: 是建军。
3: 那你儿子的事儿就不管呗？
7: 叫你们管这个出来！
8: 来，大家安静一下。
5: 我就制止了个霸凌。
10: 这是你们把我们孩子给打，
9: 这是你儿子打的我儿子。
11: 天底下哪条法律说杀人不偿命？想想孩子。
1: 电影第二十条片名取自刑法第二十条的正当防卫条款，影片以检察官韩明的视角切入。

0: 响等诸多原因，使刑法第二十条陷入沉睡。譬如在电影当中作为关键证据的刀寻找不到，关键证人沉默不语，过往案例的司法惯例都给刑法第二十条的适用带来了阻碍。电影当中韩明对法律的理解说到了观众的心理，什么是法律？是天理，是国法，是人情。我不相信没有天理的国法，我也不相信没有人情的天理。2022年，为了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高一部发布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要结合一般人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防止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判断防卫人，以及案件处理要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
1: 说刑法第二十条是沉睡的法条，我们最大的主题是老百姓要的公平正义，
2: 通过检察官为老百姓这个公平为民请命拍成这样一个感同身受的这样一个故事。
3: 如果我们不能够拯救一个绝望的母亲，如果我们不能够让这个母亲重燃希望，我们有什么资格穿上这身衣服？
0: 正如影片最后听证会上一群人看似代表正义的指责韩明不冷静，认为视频当中的王永强行为已经超过了正当防卫限度，而韩明却一语道破案件的重点在于，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做？
4: 我爸有罪吗？对他的判决公平吗？
5: 法律没错，
6: 那谁有错？
7: 法律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4: 你能不能告诉我会怎么做？
0: 影片当中，检察官吕玲玲始终在跟一把刀较劲，为此不惜惹怒领导，最后也正是这把刀证实了王永强伤人的主观意图是为了使自己及家人避免受到伤害，而非事后泄愤。韩明之子韩雨辰在险些被拘留时，张柯的校园霸凌行为也被证实，证明韩雨辰打人的动机是制止霸凌行为，而非故意伤害张柯，从而令校霸一方主动撤案。这些情节都再现了司法理念从谁受伤谁有理，还手就是互殴，到法不能向不法让步，主动激活沉睡条款的转变。第二十条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法律，其中有一句台词，法律的权威来自于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法律不是冰冷的逻辑，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十条给予人们挺身而出的勇气与力量，也告诉我们对公平正义的求索和捍卫从未止步。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6: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风言，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

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西桥忽现。这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作品，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辛弃疾，我国著名的豪放派词人，他在南宋做封疆大吏，但他因为磊落的议论和果断干练的作风，特别是力主抗战、恢复失地的政治主张，遭到同僚的记恨和最高统治阶层的打击。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因受奸臣排挤被罢免官，回到上饶带虎，并在此生活了近15年，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在此期间，他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出仕经历，但还是以在上饶居住为多。上饶古称信州，这里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古时分别隶属于江南道和浙江中书省，它西临南昌，北临安徽，东临浙江衢州丽水，南接福建南平，是江西离华东最近的地区。上饶还保有上丽五语，这也是上饶曾属于大江南文化的最好证明。而这首词就是辛弃疾在中年时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写的一首词。黄沙岭道是上饶古城一条比较繁华的官道，它东到上饶，西通千山。如果说上饶让你一下子不知道该去哪儿玩玩什么，那江西婺源是不是会让你一下子有了一片黄灿灿的联想？婺源油菜花，每年三月它一定会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而婺源就属于江西省上饶县。婺源县是有着800年历史的古徽州，京剧的原型就出自这里的徽剧。如果你喜欢古镇，那就一定不要错过婺源黄岭村。不同于很多的人造古镇，黄岭村的建筑基本都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徽州三雕打造的徽派建筑就跌落在山间的翠绿之中。黄岭属于典型的山居村落，民居围绕着水口呈扇形梯状错落排布，每年三月10万亩的梯田盛开，黄灿灿的油菜花与远山近水粉墙黛瓦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天人合一的画卷。山谷中的村落房前屋后，白墙黑瓦和油菜花互相映衬，仿佛就是从画中走出来的美丽古村。每年的3到4月，你可以来这里赏油菜花，而9到10月则可以欣赏到一片绝美的梯田秋景。来到上饶，三清山也不要错过，这里丰富的花岗岩造型石和令人震撼的气候呈现出独一无二的景观。再去思溪岩村看看，这是8七版《聊斋》的取景地，到处都林立着明清徽商的豪宅。再去小起看看，这儿被称为生态家园，可以说是婺源风景最美的村庄，处处都透出古朴典雅的气质。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切辣椒会辣手？
4: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切辣椒明明是用手切，为什么手会辣得发烫，揉眼还会更惨呢？这辣椒也太记仇了。辣椒的辣来自一种叫辣椒素的物质，它是一个顽固分子，一旦沾到皮肤上就会很难洗掉。我们的皮肤里有感知疼痛和温度的神经末梢，辣椒素会和这些神经末梢结合，让大脑误以为皮肤被烫伤了，所以会有火辣辣的感觉。更关键的是，辣椒素不溶于水，所以用清水冲根本没用。美国普渡大学研究发现，辣椒素在60度以上的温度下会分解，而酒精、油脂能溶解它。生活中切完辣椒辣手，有人会用肥皂水或牙膏洗手，就是因为里面的油脂能带走辣椒素。但千万别揉眼，眼睛黏膜更敏感，会被辣得更厉害。切辣椒前戴一次性手套是最省心的办法，从根源上避免辣手。要是手旁边没有手套，也可以先在手上涂一层薄薄的食用油，形成保护膜。如果已经不幸中招，别用清水瞎冲了，用白酒或食用油搓手1到2分钟，让油脂溶解掉辣椒素，再用洗手液清洗，效果超棒。尤其要记住别揉眼摸脸，不然疼到飙泪可就太惨了。毕竟咱是来做饭的，不是来渡劫的呀。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1: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2: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
3: 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4: 我就是非去不可。
1: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5: 我要向你表达对长简的爱。
3: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野马效应。相传在非洲原始草原上，有一种体型很小的飞行动物，专门靠吸取其他动物上的鲜血为生，人称吸血蝙蝠。在整个大草原上，吸血蝙蝠是野马最大的天敌，每天都会有无数匹的野马在吸血蝙蝠的攻击下丧生。这些在体型上占有优势的野马之所以会被小小的蝙蝠制服，最大的原因并不是说蝙蝠吸走了野马身上的血液，那么一点血对野马来说根本是微不足道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野马丧生呢？经过专家的研究发现，蝙蝠在袭击野马的时候，用尖尖的嘴巴缓缓地吸取血液，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野马敏锐的感知力，在发现吸血蝙蝠的攻击，于是它们出于对外界攻击最本能的反抗，就是疯狂地甩尾巴蹦跳，甚至是狂奔。野马的任何动作对蝙蝠来说其实它是徒劳的，然而在这些暴怒暴恐惧的动作下，野马葬送了他们的性命。野马因为一些小的刺激而暴怒，最终丧失了生命。心理学家把这个现象叫做野马效应。而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的野马呢？他们因为一点小事就发脾气，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困扰，严重的时候

0: 还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心理学家认为啊，这正是野马效应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表现。它警示我们，情绪很难控制，一丁点的外界刺激都可能会引起我们情绪上的波动，尤其是那些日常生活当中比较琐碎的不顺心的事儿，长期以往对人的心理和生理都是有极为严重的危害的。而事实上呢，生活当中不顺心的事情不可避免，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和这些困难困扰做斗争。假如一点点不顺心的小事儿就这么轻易的将我们惹怒，将我们轻而易举地带进坏情绪的深渊，不如意不顺心就像是叮咬野马的吸血蝙蝠的攻击，你的反应越强烈，其实对自己的危害就越大。可见啊，面对这类侵袭的时候，保持平和的心态是何等重要呀。同时，野马效应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提醒我们，坏情绪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为了避免自己掉进野马效应的泥潭，首先我们得控制好自己，要把即将到来的坏情绪赶走。那么我们要怎么赶走身边的坏情绪呢？首先，我们要让自己变得豁达。豁达的人啊，不会因为芝麻绿豆大点的小事儿就大动肝火。豁达的人会坦然面对生活当中的不如意。其次，清醒地认识生活，明白每个人都会遭遇不幸，这个世界上不止你一个人是这样的，大家都一样呀。要用一颗宽广的心去包容这些困扰，坏情绪自然就不会轻易地纠缠到我们。最后，我们要学会做情绪的主人，不要给外界干扰自己的机会。心大了，大事儿也会变小；心小了，小事儿就会变大。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让孩子成为独立的人。哈佛大学曾经花费了20年的时间做过一项研究，发现做家务和不做家务的孩子，成年后的就业率为15:1，犯罪率为1:10。有很多孩子从小娇惯，长大了什么都不会干，连最基本的饮食起居都无法独立完成，这都是父母惯的。很多家长常常会说这么一句话，只要你专心把学习搞好，其他的都不需要你来做。正是因为这句话，让许多孩子从小便丧失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对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孩子们而言，也许他们的成绩还过得去，但这个习惯不仅会助长孩子的依赖心理，还会令他们缺乏责任感，没有担当。勤于帮孩子做事，甚至一切都为孩子安排得妥妥当当，孩子就会有依赖和被动性，责任心无从培养。你要让孩子明白，靠山山会倒，靠河河会干，靠人人会跑，只有靠自己才能屹立不倒。孩子要真正学会走路，我们必须要学会适时的放手，让孩子多磨练，多独立行走。当他跌倒了摔跤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试想一下，被抱着长大的孩子与很早就学会独立走路的孩子，哪一个上限更高呢？答案当然是后者。一个连走路都走不好的人，哪还谈得上自立自强和成才呢？做家务是一项很适合孩子的锻炼机会。对于年幼的孩子而言，我们无需让他们承受多大的苦难。其实啊，只要让他们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完成，养成独立意识和行为习惯就够了。只有移开我们的出自本能的呵护羽翼，

0: 让孩子独自飞翔，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够练就一双坚强而有力的翅膀。这节六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中国宋代山水画，可游可居的心灵桃源。宋代山水画，特别是北宋的范宽、郭熙等人的巨碑式山水，达到了中国绘画史的一座高峰。这些画作呀，并非对景写生，而是画家饱游预看后在心中酝酿提炼出的理想山水。它的核心美学呢，是可游、可居、可观，运用三远法，高远、深远、平远，来营造出深邃的有节奏的空间。画家们通过描绘一个远离尘嚣的山水世界，寄托其林泉之志与哲学思考，使观画者能够卧游其中，获得心灵的栖居。仔细想想，宋人的山水画就是古代文人的精神减压阀和内心构建工程。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我们同样渴望自然与宁静。无论是周末去郊野公园徒步，还是在手机里设置一张山水壁纸，亦或是练习正念冥想，它的本质啊，都是在纷扰当中为自己寻找一片心灵的卧游之地。所以呢，在这儿要温馨提醒朋友们，再忙碌也要在心中留一片宋画山水。它不必是真实的地方，可以是一段午后的静坐，一次沉浸的阅读，或者只是在窗前片刻的放空，学会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构建一个可游可居的空间，正是应对现实压力的无价之宝。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4: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5: 保你平安是由大鹏指导，苏彪编剧，大鹏、李雪琴、尹正、王迅、王胜迪领衔主演的喜剧片，于2023年上映。电影讲述了因一起为朋友出头入狱的中年男人魏平安，在出狱后担任墓地推销员时，为给自己已经过世的客户韩露洗清网络谣言，踏上一条崎岖艰难的洗冤之路的故事。
6: 潇洒的姿势整地漂亮，潇潇洒洒地去远方。
5: 人到中年，半生潦倒的魏平安一文不名。当年为朋友出头而锒铛入狱，妻子也带着女儿改嫁给他人，而今他只能干起墓地推销的工作。虽然生活拮据，但是活得乐观豁达。
7: 您说给福利院捐款的韩露
8: 是干那个的？
7: 您只需要告诉我您是怎么知道的就行。
9: 也就4天时间，让我们把这事儿查清楚。
10: 喝什么茶？
7: 冰红茶。
5: 这一天他得到消息，自己曾经的客户韩露要被强制迁出现在的墓位，理由是有传言她生前曾是一名风尘女子，而力主将她赶走的正是担心坏了自家风水的财团老板冯总。魏平安在韩露生前和她接触很多，深信她是一个纯洁善良的女子，为此他要想方设法还这个可怜女孩一清白。与此同时，关于韩露的谣言愈演愈烈，网络上每个人好像都成了道德审判家，每个人又都不屑于他人的名誉和清白。渺小卑微的魏平安，为了自己所认为的正确的事，于是决定和一双双无形的黑手展开较量。
8: 如果这个韩露他真的就没家属，那咱给他挖了，那有谁知道啊？
7: 但是如果咱把他给挖了，是不是就等于咱替人家给这事儿认了？
9: 说人家不好，是不是得有证据啊？
11: 想要什么证据啊？
12: 还非得一查到底呀？图啥呀？
9: 是个瓜儿，
8: 咱犯不着。
12: 都多大岁数了，
8: 这么做都没用。
5: 电影有两条线，一条是韩露被造谣，一个没见过她的人污蔑她是坐台女，谣言越滚越大。魏平安认定她是个好人，要为她讨回一个公道。另一条线是魏平安的女儿在学校目睹另一个女生污蔑同学，她看到了真相，可是加害者却威胁她，如果她告诉老师，就会把她腿上有大片胎记的事情说出来。两条线都和清白有关，内核是我知道一个人被冤枉了，要不要为他讨一个公道。副线呼应主线，暗示

0: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当代的武侠故事，感动中国的小人物版。看似形象滑稽的小人物魏平安，宁可在现实之墙上撞得粉身碎骨，也要为自己心目中的正义而努力，这无疑是一种浪漫的英雄主义，令人热泪盈眶。在大鹏的电影当中，侠无时无刻不存在着，这个侠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古代江湖豪侠，也不是西方电影当中的蝙蝠侠，这个侠更像是魏平安这样的普通人。他没有披风，没有宝剑，没有武功，没有特异功能，但是他可以拯救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由无数个你我他所构成，有一个个这样坚持自己价值观的小人物，一个个诚实善良却又千姿百态的小人物，才能有一个越来越好的社会。
1: 你要坚信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自有真情在。
2: 这个事儿的源头今天我已经查到了，相信很快就会给大家一个真相。
3: 那我的事儿就拜托你了，魏总。
4: 别叫魏总，叫平安哥，祝你平安。
0: 电影的最后，在魏平安生日之际，那个生前只和他萍水相逢的韩露竟然记得他的生日，在那个夜晚的上空为他点燃了一抹烟火，魏平安像孩子一样的哭了。当祝你平安的音乐响起，我想很多观众会说，谢谢你魏平安，世界上有大侠的存在。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北朝民歌《敕勒歌》，选自《乐府诗集》，它收录在部编版语文二年级上册。《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所流传的一首民歌，一般认为它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民歌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也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有的人说，在我们小时候学这篇课文时，老师明确教的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雅，因为这个字按照古音来读就是雅，而且它也更加押韵。可是现在打开小学二年级的课本，你会发现在拼音的标注上明确了这个字读作也，那么到底该读雅还是也呢？我想还是按照教材课本来作为标准吧。北朝民歌主要是北魏以后用汉语记录的作品，这些歌谣风格豪放刚健，抒情爽直坦率，语言质朴无华，表现了北方民族英勇豪迈的气概。敕勒川是敕勒族居住的地方，在现今的山西、内蒙一带。北魏时期把如今河套平原至土默川一带称为敕勒川。敕勒川草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位于大青山阴山山脉中段脚下，它是内蒙古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也是距离呼和浩特市最近的万亩草场，还是生态修复的典范。历史上这里是矿坑，而现在是一处不用远走就可以感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敕勒川草原不同于呼伦贝尔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它的基础建设更加完备。草原上不仅有供游客骑行的道路，还有供游客徒步的木栈道。来这里体验草原风光，不用担心受到草原露水的侵袭，也不用担心弄脏鞋子或者是踩踏到草原。在敕勒川其实是有开发痕迹的，里面有几个小景点，最美的当属可汗大帐和圣主广场了。可汗大帐复制出一个蒙古营地，有五座羊毛毡的敖包，篝火盆摆满一地，感觉像是时刻要举办一场宴会，欢迎远方的客人。圣主广场上巨大的成吉思汗铜像让人折服，在广场下面还分布着一个个骑着骏马的勇士，离近一点看，分别是成吉思汗的四勇、四杰、四弟、四子，每一位都身经百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哲别、木华黎、托雷、窝阔台等等。在这里还有许多成吉思汗说过的至理名言，也让我们再一次了解了那段蒙元文化。远看阴山，正是应了那句天苍苍、野茫茫，阴山棱角分明，像是一幅水墨画，乌云缓缓飘过，也让阴山显得更加冷酷无情了，又像是有强敌压境。不过一会儿从乌云中射出的一抹阳光，又让人的心胸一下子变得宽广起来。阴晴不定的天气让敕勒川也显得更加神秘，游玩敕勒川别错过哈苏海。哈苏海被称为塞外西湖，光听这个名字也不一般，24.7公里的环湖路，每一处都是风景。远看哈苏海，水天一色，街道天边，不禁让人感叹眼前的场景，仿佛置身在天空之境。哈苏海周围有许多栈道可以直通湖边，各种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天鹅、水鸟发出美妙的声音，当然还有湖边一片片的牛群，总能让你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魅力。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尝尝哈苏海的鱼，实在是鲜美无比。走在草原上，忽然抬头一看，光秃秃的一棵树下，一辆乐乐车就在那里静静地伫立。如果一旁再有一位蒙古族少女挤着马奶，那必然是一幅祥和到极致的画面了。草原总能给人无限的遐想，更别说此刻正在阴山之下的敕勒川了。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来探寻油画技术的秘密革命。尼德兰画家扬帆艾克的阿尔诺芬尼夫妇像，1434年被誉为油画技术的宣言。他改良了油画技法，使颜料干得更慢，从而能更加精细地层层照染。画中每一处细节都是惊人的逼真，从吊灯的金属光泽、小狗的毛发，到镜子边缘的十幅耶稣受难图，尤其是那面凸面镜，不仅反射出整个房间的场景，还包括门口的两位见证人，其中一位可能就是画家自己。这幅画不仅是一张结婚肖像，更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契约和信仰声明。凡艾克的画作为什么这么受关注呢？

0: 凡艾克的画作是15世纪的超高分辨率照片和增强现实技术，也就是我们说的 AR 技术。他对细节的极致追求预示了后来摄影术的发明，而画中遍布的象征符号，比如说鞋子代表神圣，狗代表忠诚，则如同我们今天在社交媒体上使用的标签和表情包，在有限的画面内承载了海量的隐藏信息。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凡艾克油画技术的高超。我们的生活呢，有时候也需要一点凡艾克的细节精神，比如说用心观察并且经营生活中重要时刻与关系，并为其赋予一些仪式感和象征感。而这些被精心对待过的细节，也终将会成为我们人生画布上最坚实最动人的笔触。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2: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

0: 十一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南。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刚才这个片段来自《火星编年史》，一部优秀的科幻小说总会在只言片语之间把你拉入一个你从未到过的世界，满足那些远离未来的想象。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推荐另一本科幻小说，这本书叫做《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本小说，你可能会听过由它改编的科幻电影，叫做《银翼杀手》。目前这部电影已经成为科幻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随后又拍摄了口碑爆棚的《银翼杀手2049》，可见原著的魅力。故事讲述了人类经过一场大战后移民火星，政府给每个移民配备仿生人照顾生活起居。然而部分仿生人有了自我意识，杀掉人类后逃往各个星系。主人公李克是一名赏金猎人，他被指派在一天内杀掉6个在他辖区内不接受服从的仿生人。他的办案工具除了激光枪外，还有一套完整的移情能力测试，通过恐惧、高兴、愤怒等情绪来判断对方是否是仿生人。在执行任务这天前，李克对于仿生人毫无感情，在他眼里仿生人不过是一种物件。但是随着任务的展开，李克开始对仿生人产生了同情、爱惜等情感。而在他快要以为仿生人和人类无异时，现实告诉他，仿生人是无法产生人类的共情感的。最后李克回到了原样。科幻电影的画面感能给观众带来极大的视觉享受，但是已有画面也会限制你对科幻、对未来的想象。你可以选一本科幻书，通过文字的描绘来锻炼一下你久未用到的想象力，从自己的想象中诞生一个画面。我们挑出这本书当中的一段文字和您一起共读，不妨来体验一下。床边的情绪调节器传来一道轻快的电流，把里克·德卡德闹醒了。他吓了一跳，毫无预兆地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现实世界。他总是会被吓一跳。他穿着多彩睡衣从床上爬起来，伸了个懒腰。这时他妻子依兰在自己床上睁开灰色的眼睛，眼中满是不快。他眨了下眼，呻吟了一声，又闭上了眼。
3: 你的情绪调节器设定得太弱了，他对他说，我重设一下，你醒来就会。
4: 别碰我的设定，他的口气苦涩极

0: 尖锐。
1: 我不想醒。他坐到他身边，弯下腰，温柔地解释：
2: 只要把电流调得够高，你醒来就会开开心心的。
1: 那本来就是情绪调节器的用途啊，调到 C 档，它就能克服自我意识以外的一切阻碍。我就是这样设定的。他亲切地拍了拍他裸露在外的光滑肩头，感觉好极了。为了应付外面的世界，他给自己调到了 D 档。
3: 把你个警察的操守拿开，依兰说。
1: 我不是警察。他急躁起来，虽说他还没有调到急躁的情绪。
3: 你比警察还烂，
1: 他讥刺说，双目仍然紧闭。
3: 你是警察雇佣的杀手。
2: 我这辈子没杀过一个人。
1: 他的怒气升级，这时已经完全变成了敌意。依兰说，
3: 只杀过那些可怜的仿生人。
1: 哼，可是我发现，我把猎头赏金领回家后，你心血来潮时买什么犹豫过吗？他站起身来，大踏步地走到情绪调节器的终端前。
2: 也不省点钱，好让我们买只真正的绵羊，换掉楼上那只电子羊。我一个人奋斗了这么多年，挣来的这点钱，也就供得起一只电子宠物而已。
1: 他在终端前犹豫了一会儿，不知道是该调出丘脑抑制剂来把怒气消掉，还是丘脑兴奋剂来吵赢这场架呢？
3: 你要是敢调得更毒辣，
1: 依兰睁开眼看着他，
3: 那我也调上去，我会调到最高值，让你看看这场架能吵到多凶，把我们以往吵过的任何架都比下去，你调试试呀，放马过来吧。
1: 他迅速起身，一跃来到他自己的情绪调节器终端前，站在那儿瞪着他，跃跃欲试。他叹了口气，被他的威胁打败了。
2: 唉，我就调成今天的工作日程需要的情绪吧。
1: 他仔细检查1992年1月3日的日程，发现今天需要的是公务敬业态度。
2: 假如我按日程来调情绪，
1: 他小心地问，
2: 你也会照办吗？
1: 他等着妻子的回答，在他表态前并不急于敲定自己的情绪。
3: 我今天的日程上有6小时的自责抑郁，
1: 依兰说。
2: 什么？你怎么在日程上放这个呀？
1: 这种做法彻底违背了情绪调节器的宗旨。我甚至都不知道还可以调成那种状态，他郁闷地说。
3: 有天下午我坐在这里，依兰说，照例在看老友巴斯特和他的好友们。他刚说到有个重大突发新闻要宣布，那个可恶的广告就突然插了进来。你知道，就是我最讨厌的那个什么骑士千户当的广告。所以有那么一会儿，我把电视声音关掉了。然后我听到楼里，就在这座楼里，我听到……
1: 他做了个手势。
2: 无数空空荡荡的房间，
1: 李克续道，
2: 有时夜半无眠时他也会听到。
1: 不过这年头，公寓的入住率要能达到一半，就算人口密度很高的地方了。在战前称作市郊的地方，有很多楼整栋都是空的，至少他是这么听说的。这一点他并没有去验证，像大多数人一样，他并不想亲身体验这种事情。这是来自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当中的一个选段，我们重新来解析一下。这个场景描绘的是主角李克和妻子早上醒来的一个小场景，但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俩能够通过机器来调节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情绪按照自己所想保持在亢奋或者自责抑郁。从未来回来，我们看看现实，在工作节奏紧张到已经让人无法承受的今天，每个人的心中都会冒出各种抑郁的情绪，而在繁忙的工作中，我们根本没时间去调节自己的这些负面情绪。可如果有一台机器能够调节你的情绪，让你想高兴的时候就可以高兴，想难过的时候就可以难过，你会选择使用它吗？也许在不远的未来，我们都要面对技术改变人性的一些重要抉择。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又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多读一些科幻小说，你的意识就会领先别人一步。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

0: 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蕾蕾。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部长篇小说《活着》。《活着》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虚构小说，首次发表于《收获》1992年第六期。活着讲述了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到了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小说以普通平实的故事情节，讲述了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中福贵的坎坷命运，在冷静的笔触中展现了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活着这部小说从头到尾都用一种平时的近乎冷漠的笔调进行冷静的叙述，然而正是这种朴实平淡的语言却能带给人们一种极大的感染力和震撼性。作者表现了一种面对苦难生活、面对死亡的可能的态度，人是为活着而活着。作者大胆地在作品中重复死亡，并用福贵的苦难经历告诉读者，不要在痛苦的漩涡中颓废沉沦，要在苍凉中忍下去，在艰辛中熬下去，在寂寞中活下去。这是一种属于中国人的生死观，一部生命哲学启示录。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活着》中的精彩段落和句子。
3: 往后的日子我只能一个人过了，我总想着自己日子也不长了，谁知一过又过了这些年。我还是老样子，腰还是常常疼，眼睛还是花，我耳朵倒是很灵，村里人说话我不看也能知道是谁在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的死就是，不用盼着收尸的人，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要不我人一臭，那气味谁也受不了。我不会让别人白白埋我的。我在枕头底下压了10元钱，这10元钱我饿死也不会去动它的。村里人都知道这10元钱是给替我收尸的那个人，他们也都知道我死后是要和家珍他们埋在一起的。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错人了。我啊，就是这样的命。年轻时靠着祖上留下的钱风光了一阵子，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这样反倒好，看看我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只是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活着是自己去感受活着的幸福和辛苦、无聊和平庸，幸存不过是旁人的评价罢了。他喜欢回想过去，喜欢讲述自己，似乎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一次一次地重度此生了。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

0: 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我们会来到这个世界是不得不来，我们最终会离开这个世界是不得不离开。人总会有选择自己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即使被命运残酷对待，依然要选择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河南教育广播，
1: 大手拉小手。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3: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4: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幸福的体质》，作者清音，它是由中信出版集团在2019年11月出版的。在这本书里融合了心理学和社会学，作者清音用了10个章节72个方法，把处理人际关系的艺术彻底讲透，帮助读者避开人际交往思维里的坑，提高人际容纳度，找到安全感、边界感和可控感，学习接纳不同的人，同时悦纳自己，观察并调整每一个当下的心念，自在的、舒服的在人际关系里找到专属你的幸福感。
3: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5: 大家好，我是清音。曾经我是一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深夜里通过电波陪伴大家的主持人，这样的时光是16年。在12年前，我选择了进入心理学专业学习，成为了中国和德国联合培养的第三批家庭治疗学派的心理专家。在2010年和2011年，我获得了播音主持最高奖全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之后，我就辞去了中央台的工作，创立了微信公众号清音约和一个线上的清心理课程平台 Better 更好学院，成为一名女创业者。今天呢，我非常开心能够通过家乡的电波跟大家分享我的新书《幸福的体质：活在人际关系里的72种智慧》。相信从书名你就能听出来，这是一本研究和探讨到底什么是幸福，如何让自己获得幸福体质的一本非常实用的心理学书籍。我们常说一个人要有健康的体魄离不开过硬的身体素质，那么一个人如果想要获得美满的生活离不开怎样的心理素质呢？于是打造幸福体质这个概念油然而生。是的，我们的心理底色是乐观积极还是悲观消极，我们对情绪的管理能力，我们看待生活事件的视角，我们处理亲密关系、亲子关系、家庭关系、职场关系的能力，以及我们的性格、人格、原生家庭等等，这一切的因素都是我们的人生是否能够幸福的决定性因素。而这一切我在这本书里将它统称为幸福的体质。我的这本新书《幸福的体质：活在人际关系里的72个智慧》，就是在教会你如何打通幸福的任督二脉。就像我这本书封面上所写的那样，愿你拥有时纯真，放下时理性，有节制地爱他人，无条件地爱自己。愿你自带幸福的体质，活出你想要的人生。
3: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5: 我常常想，要走多远的路，要经历多少人， 一个女孩才能真正成长为一个女人呢？开始面对这个问题的那一年，我11岁。那一年，我们隔壁家的一位非常年轻漂亮的婶婶，突然间失去了最爱她的父亲。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天很蓝，在洒满阳光的楼梯间里，俏丽的婶婶碰见背着小书包的我，她蹲了下来。我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递给我糖果，可是那天她只是摸了摸我的小羊角辫儿，又拍了拍我的小书包，最后把视线停留在了我胸前的粉色蝴蝶结上。她眼睛热热地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跟我说，乖，真羡慕你，你知道吗，深深再也不能做小女孩了，因为我没有爸爸了。她的声音轻柔而颤抖。从一个女孩成长为一个女人的过程是很疼痛的，有的女孩是因为一个男人成长为一个女人，有的女孩是因为一个孩子成长为一个女人，有的女孩是因为生命中的一段重大的改变或者是重大的丧失成长为一个女人，而我是因为一个节目成长为一个女人。

0: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0: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酒这个字的右半边有。在说文有部中写道，有酎也，八月属成，可为酎酒。有其实就是酒的名字的来源，酿器型中有时。有字的甲骨文是独体象形字，八月谷物成熟，蒸煮之后用竹篓放入陶器之中，盖上盖子，长时间密封即可酿成酒液，密封存放时间越久越纯。这个过程其实就像有这个字一样，上面那一横就是盖子，而蒸煮后用的竹篓是有字里面的儿字，放入的陶器则是有字里面的口这个字之中，酿成的酒液也就是有字里面的短横。你看这是不是很形象？后来呢，有作为干支字后，人们在有字边加了水称为酒，强调坛中饮料的液态性质，沿用至今。人们都知道曹操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断定他一定是一个大酒鬼。殊不知啊，他是不许人喝酒的，而且还杀了反对禁酒的人。我们来听听怎么回事。话说东汉末年，曹操是北方一霸呀，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13年，曹操拜了丞相，起兵征讨，适逢北方荒灾，大旱缺雨，收成锐减，筹粮困难。可是那时民间饮酒造酒风正盛，用去大量谷米稻黍，曹操于是下令禁酒，张贴告示，设立稽查，不许喝酒，不许造酒，不许买酒，不许卖酒，连谈论酒也不许，如有违抗，严惩不贷。当然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老百姓表面上遵纪守法，但是偷偷的照样喝酒。那时的酒有三酒五七之说，清酒是最高档的，冬酿夏熟，而浊酒是发酵酿造好后不经过滤直接喝，有点浑浊，分为五七。由于酒字成了忌讳，人们说话时就用圣人代表清酒，用贤人代表浊酒。都说现在见面经常张口就问吃的吗，那时的人问的是喝了吗，回答喝的圣人，喝的贤人，大家就心知肚明了。当时有一个人叫徐淼，为尚书郎，也算是高级干部了，却不以身作则，跟领导同心同德，经常啊偷着喝酒。他的属下赵达有一次问他军务的事，他醉醺醺地蹦出了一句，我刚中了圣人。这赵达是个爱打小报告的，就把这话捅到了曹操那儿。曹操大怒啊，要军法处置。幸好有个鲜鱼府替他说情，说大人啊，有所不知，现在喝醉酒的人称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徐淼性情一向谨慎，这次是偶尔学学别人的醉话呀。曹操呀长了见识，就放了他一马，得以免罪。于是就有了成语酒欲圣贤，清圣浊贤。后来许多文人写东西提到酒时也用圣贤，比如李白就有诗，以文清比圣，妇道浊如贤，圣贤既已饮，何必求神仙。有这个字我们今天先

0: 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7: 聚焦新时代中国光影，
8: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
9: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10: 报告，我们得到上级命令，开火！
7: 感受新时代中国力量，荣耀的光影。
11: 你还记得这些台词吗？
12: 好好念书，学了本事，让咱这变个样。
13: 这卡跟我这是一回事吗？
14: 一回事儿，咱农村医保也好使，有病现在国家都挂。
15: 我的目标就是让中国的每一个人都吃上最好的苹果。
16: 我俩挺能的呀，领着全村人一起忙活。
11: 他们来自电影《我和我的家乡》，这部上映于2020年国庆节的献礼电影，创下了28.3亿元的票房成绩。《我和我的家乡》电影由5个短片组成。每一个故事的风格都不同，有京味儿的悠远，有云贵味儿的高旷，有江浙味儿的真挚，有西北味儿的泼辣，也有东北味儿的豪放。来自祖国不同地区的故事，把每一个人都拉回了自己的家乡。
17: 你知道我是在一个小山村里长大，我一直都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
16: 所以怎么的？
11: 作为一部献礼电影，影片没有将情节处理得深沉厚重，而是将轻松搞笑贯穿全篇，集合当下热门明星笑星的精彩呈现，更新了人们对于献礼电影这个词的认知。
18: 几回回梦里哭红了眼，也忘不了土窑洞土炕的暖。
11: 在戏剧张力十足的故事之外，是一个个真实的人物。当看到最后一刻中，乡村教师为了给孩子拿颜料一路小跑，不慎摔倒后颜料顺水流去时，我们会在热泪中想起知月英老师19岁开始的支教生涯，张桂梅校长给学生们动情的讲话。在看到回乡之路中夸夸其谈的乔树林，其实多年来默默付出，呕心沥血带领乡亲们种树致富时，我们会在感动中了解牛玉琴、石光银、张炳贵等英雄们治沙造林的奇迹。迈入新时代，家乡的变化不仅是影片中摊主耳朵上的蓝牙耳机，或者公共场合导航的智能机器人，更是现实里家人手中不断升级的手机，周围漂亮整洁的建筑街道，更加便利的就医环境，和正在成为常态的蓝天白云。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为了脱贫攻坚、环境治理、乡村振兴默默奉献、付出牺牲的每一个人，因为有他们，才使得家乡的改变越来越真切地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
7: 越来越好看的电影，见证着越来越美好的生活。荣耀的光影，在银幕中记录更加富强的未来。河南教育广播，
6: 河南教育广播，
7: 大手拉小手。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9: 望庐山瀑布，
5: 李白。
11: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鉴赏，赵其钧。香炉，指庐山香炉峰，在庐山西北，奇峰尖圆，烟云聚散，如博山香炉之状。可是到了诗人李白的笔下，变成了另一番景象。一座顶天立地的香炉，冉冉地升起了团团白烟，飘渺于青山蓝天之间，在红日的照射下，化成一片紫色的云霞。这不仅把香炉峰渲染得更美，而且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为不寻常的瀑布创造了不寻常的背景。接着诗人才把视线移向山壁上的瀑布，遥看瀑布挂前川。前四字是点题，挂前川，这是望的第一眼形象。瀑布像是一条巨大的白链，高挂于山川之间。挂字很妙，它化动为静，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了倾泻的瀑布在遥看中的形象。谁能将这巨物挂起来呢？壮哉造化功，这是《望庐山瀑布水二首其一》当中的词。所以这挂字也包含着诗人对大自然的神奇伟力的赞颂。第三句又极写瀑布的动态，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笔挥洒，字字铿锵有力。飞字把瀑布喷涌而出的景象描绘得极为生动。直下既写出山之高峻陡峭，又可以见出水流之急，那高空直落势不可挡之状如在眼前。然而诗人犹嫌未足，接着又写上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真是响落天外，惊人魂魄。疑是值得玩味，诗人明明说得恍恍惚惚，而读者也明知不是，但是又都觉得只有这样写才更为生动逼真。其奥妙就在于诗人前面的描写中已经孕育了这一形象。你看，巍巍香炉峰藏在云烟雾霭之中，遥望瀑布就如从云端飞流直下，凌空而落。这就自然地联想到像是一条银河从天而降。可见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一比喻虽是奇特，但在诗中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在形象的刻画中自然地生发出来的。它夸张而又自然，新奇而又真切，从而震起全篇，使得整个形象变得更为丰富多彩，雄奇瑰丽，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给人以想象的余地，显示出李白那种万里一泻末世游壮的艺术风格。宋人魏庆之说，七言诗第五字要响，所谓响者，至力处也。这个看法在这首诗里似乎特别有说服力。比如一个生字，不仅把香炉峰写活了，也隐隐把山间的烟云冉冉上升，袅袅浮游的景象表现出来了。挂字前面已经提到了，那个落字也很精彩，它活化出高空突兀巨流倾泻的磅礴气势。很难设想换掉这三个字，这首诗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中唐诗人徐宁也写了一首《庐山瀑布》，诗云：虚空落泉千仞直， 雷奔。

入江不暂息，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场景虽也不小，但还是给人局促之感。原因啊，大概是它转来转去都是瀑布瀑布，显得很实很板。虽是小诗，却颇有点大赋的气味。比起李白那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有形有神，奔放空灵，相去实在甚远。无怪宋苏轼说，地浅银河一派垂，古来唯有谪仙子。飞流溅墨知多少，不与徐宁喜恶诗。话虽不无过激之处，然其基本倾向还是正确的，表现了苏轼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也是一位颇有见地的鉴赏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2: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1: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3: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4: 我就是非去不可。
1: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5: 我要向你表达最长简的爱。
3: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热线400-710-2818 400-710-2818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任老的徒弟也是咱们特别喜爱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赵宁老师任老都很好啊。说真的，您和任老一上场，我心里面就会特别踏实。但是心里面这个踏实呢，也有一些事儿呢又不踏实了。
2: 为啥呀？你看我们俩怎么的了？
0: 跟您俩
2: 不爱看我俩了是吧？
0: 不，这么说吧，我最近遇到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是这么的啊，就是说
2: 我听听来，我看看什么事儿让小陈不踏实了。
0: 对，就是你看我这个年龄吧，能让我不踏实的就两件事儿，一件呢就是孩子，一件呢就是老人。
2: 孩子
0: 对吧？
2: 孩子老人
0: 对吧？
2: 孩子那啥事儿啊？
0: 就是主要是我爸前两天呢，他觉得他头晕的特别厉害，然后呢跟我讲呢头晕脑胀的，然后这个。时不时的时候天旋地转的老发飘，脚站不稳，就是跟我讲像踩着棉花一样。我说呀，我说你这是不是眩晕啊？他说也不太像，反正有的时候扶着东西缓一会儿，他也能缓得过来，不像眩晕的那个躺在床上起不来那样啊。然后我就
2: 没到那种情况，
0: 没到那种情况，但是就时不时的来晕这么一下。
2: 偶尔晕一下就没了吗？
0: 就偶尔这么一下。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最近怎么了？他说早晨的时候特别明显，是早晨比如让他送我女儿上学嘛，就是风一吹就觉得这个症状就出来了，就觉得
2: 风一吹症状就出来了。
0: 就
2: 一着凉是不是？
0: 对。然后他说呢，
2: 风一着凉，
0: 晚上他也熬夜嘛，这老人家晚上睡得迟，他以前年轻的时候熬夜熬惯了，所以早晨起来送孩子的时候就觉得就会晕。然后我说你到医院去吧，他也老犟，他就说哎呀我不去医院，到医院一看啥病都出来了，我不去医院。你说我这心里面是不是就不踏实了？
2: 我能懂你现在的心情。就是即便是我们在做着这档节目，然后你也在想那我爸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不是？
0: 对，
2: 他其实我真的觉得哈，这个问题啊都不能等，就是一定要上医院，咱们要问个究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听你这个症状啊，我感觉你父亲的这个问题有点像中医上所说的风症。
0: 风症
2: 是不是
0: 疯了的
2: 疯
0: 吗？是疯了的疯
2: 吗？那个他不是疯子说疯傻癫狂的那个疯啊。

0: 是那大风的风。
1: 哦，
2: 对
1: 风筝啊，
0: 啊
2: 啊
0: 啊！
2: 小陈儿啊，
1: 哎哎，
2: 这个宁宁啊，说这个对啊。
1: 嗯。
2: 咱们中医讲啊，这个风为百病之长，它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风性呢，它是滑稽，跑得也快，它是哪儿都能去到，它无孔不入，它是有这么一个特点的。
1: 哦，讲的是这个风了哦。
0: 对，是这个风。
1: 嗯。
0: 所以风呢，在中医里边，它叫阳邪。
1: 嗯。
0: 就是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想那个风嘛，它就往上飘，往上走。
1: 嗯。
0: 所以它一般犯这个问题的时候哈，就都是往你什么脑袋呀、头部啊，就往这个地方钻的比较多。
1: 嗯。
0: 你看有一些同志哈，过去我们讲说一受风，哎呀，这个人就头晕头疼的。
1: 哎、对， 对对。
0: 或者一受风了以后，半边脸麻，你听过没？
1: 哦，听过，听过，听过。你看像《红楼梦》里面那个那个老太君，不就是呀头风了、
0: 哎、
1: 上风了啊，对吧？
0: 对，所以这个风吧，它是行踪不定的，像我师父说的，它无孔不入，什么地方它都能进去。但是它这个特点就是腾起来的时候啊，就是这儿一下、那儿一下，它不是固定位置的。
1: 哎、是是是。
0: 那这个问题呢？哎，然后还来得快，它去的也快。你看你父亲这个是不是偶尔刷一下就发生，完过一会儿能好一点？
1: 是，
0: 他就在特定的那个条件之下，哎，他才犯这个病。所以这个风啊，在中医里就医治起来的时候吧，也比较麻烦，因为风邪主动，然后你呢一犯病，他就会出现什么眩晕呐、啊，或者感觉这个人呢有点发飘啊，有点站不稳呐、啊，你看都是你父亲的症状，对吧？
1: 没错，
0: 啊。然后再重一点的，他有抖动抽搐的。
1: 哎呦，那严重啊！
0: 对呀、啊，那你父亲没到这种情况呢，但也要重视啊。
1: 是啊，
0: 尤其是他那个年龄。
1: 对。
0: 对不对？
1: 70多岁。
0: 啊、
1: 哦，
0: 你说这要赶上咱们年轻人哈，咱们的身体呢多少要强壮一些，因为孩子们呢，那些年轻人他正气足，他这个东西吧，要在医学里边的话，正气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什么防卫的盔甲呀，就跟家里边装的防盗门似的，就像你这个门呢装的特别好，风吧刮不进来，但是咱们岁数大的人他不一样啊，你想啊。你父亲那个年龄，那个年纪大了以后，他脏腑功能他就不像之前那么灵便了，然后他的气血运行呢，是不是也就慢了？
1: 慢下来了，
0: 对吧？
1: 哎，
0: 他一慢了，就有点像咱们的门漏风了似的，不一定会哪漏，他一漏风，那个风邪就顺着他的汗毛孔就窜到你的四肢经络里来，所以他有的同志就像我说的那个样子啊，会导致他的痉挛，会有抽搐，轻一点的话，他也会出现什么，比如说手指头发麻呀，手脚的抖动啊，也会是这样，
1: 上连接手都会抖，对，
0: 会呀、啊，会有这样的啊，但是你要再重一点的。他可能就突然间倒地，然后四肢抽搐，连那个口吐白沫的也有。你看癫痫就是这个症状，对，癫痫就是这个症状。那还有中风，你想想，他其实是不是他的本质都是风的影响？
1: 哎呦天哪，听得我心里都发慌。这风邪哦，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它咋治啊？总不能让他在身体里面就这么肆意妄为吧？
0: 那肯定是啊。那你要窗户漏风的话，你怎么办？
1: 那
0: 是不是
1: 要
0: 给他
1: 堵
0: 上？
1: 嗯，
0: 那肯定的，不能让他继续漏风啊。
1: 对，
0: 所以有风症作乱的话，你要按中医的治疗手段，我们肯定要定风之术啊，就是我们得把这股乱窜的风给他彻底稳住，得清除掉。而中医里面恰恰有一味天赐的神药，它是专门治一切风症的。那个老祖宗给这个药起了一个特别霸气的名字，过去叫定风草。
1: 哦，叫定风草。
0: 哎，
1: 这名字听得很霸气啊，因为
0: 是吧，
1: 我听过一个戏叫定军山啊，对不对？你看让咱们就想起了西游记里面那个定风珠，对吧？你看这个定风草，那你讲到这个定风草，我理解啊，肯定是一个昵称或者一个别名儿。它到底自己本身是一个啥玩意儿，你能跟我们讲讲吗？就这个草是个什么草？
0: 别名。哎呀，这个东西啊是个很神奇的事儿，我跟你讲个事儿。那个词儿啊，我给你讲一个关于定风草。 和曹操之间的一段小故事。
1: 哟，还和曹操有关呢？哎，
0: 那你也有。

0: 出处的，那不一样的。
1: 那就说明这玩意儿在三国时期就有了。
0: 那肯定的呀，
1: 是吧？
0: 三国时期在曹操那个时候就有了，
1: 嗯，
0: 而且天下皆知，曹操呢，他是常年被头风困扰的一个病患，
1: 对对，
0: 对吧？你看《三国演义》都那么演，都是这样，这就是历史。
1: 哎、我头又疼了，嗯、
0: 哦、
1: 嗯、
0: 啊啊啊。所以曹操吧，他一犯病，他头就疼的真是要命啊、
1: 嗯，
0: 就是疼起来啊，让你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吃饭也吃不下，然后睡觉也睡不香。哎，这个就是他的特点。但后来呢，因为曹操他请了天下所有的名医给他去治，
1: 那是、啊、
0: 没有什么好的一个办法。
1: 嗯，
0: 后来你看过《三国演义》没？谁出面给他治了？
1: 华佗。
0: 对，华佗，华佗来给他治的。那个时候啊，华佗看着丞相这个病症的时候，就跟他讲了，说：“丞相啊，你这是风邪入脑，经络堵死，一般药食是不用的。”
1: 嗯，
0: 那你没有用的怎么办呢？曹操也很这个惊讶呀。后来人家华佗就告他，他说：“深山之中啊，长着一种奇草，有风不动，无风自摇。”然后。曹操一听啊，还有这个东西、
1: 啊、
0: 他说那是啥呀，他说你要得此物可镇体内邪风，此名叫定风草。
1: 哦，
0: 哎，这一说出来，这曹操眼睛唰一下就亮了，
1: 嗯，
0: 一下子就坐起来了啊，竟有此等神草。
1: 嗯，
0: 那曹操那个时候真的啊，他没听过这些东西，但是都知道华佗的威名啊。
1: 那是、啊。
0: 那你想，华佗给他建议的东西，那肯定弯门子盗洞他得找啊。
1: 嗯。
0: 后来他真的就试了，试了多长时间呢？大概吃了一个月。
1: 嗯。
0: 没想到啊，他之前的那种头风病还真的就再也没有发作过。就算是稍微上战场啊，出去什么吹了风啊，累着了，也只是出现轻微的头疼，哎，一会儿就好了。
1: 哟，这么神哦，这个叫定风草。
0: 当然了，很神奇的一个。
1: 你说你看这个曹操这个头疼病，
0: 哎、
1: 那大家都知道，那华佗的这种神医妙药，那大家也都是很认的。哎，
0: 对，
1: 把这事儿搞定了。
0: 对呀，
1: 厉害。
0: 所以说它是神草呢。
1: 嗯。
0: 对吧？定风草吧，它不仅仅是能解决头痛的问题，
1: 嗯，
0: 它还能祛风通络、
1: 哦，
0: 然后解决由风邪引起来的，像什么头晕目眩呐、啊，我又说到你父亲的症状了，
1: 嗯、
0: 对吧、
1: 嗯嗯？对，
0: 有的又是手脚发麻呀，
1: 嗯、
0: 还对什么肢体僵硬，这个也有改变的这个作用、
1: 嗯嗯。
0: 当然你父亲没到这一步，
1: 嗯，
0: 但他到哪步了？你说他走路发飘，
1: 对。
0: 脚底像踩棉花，对不？
1: 对对对、
0: 哎，定风草也管这个
1: 哦。
0: 而且定风草的功效呢，它还能去缓解筋脉的抽搐，包括你血压不稳、
1: 嗯、
0: 和对中老年人常见的各类风症，它都能调。
1: 那这定风草在我们身边，
0: 哦、
1: 我到哪儿能看得到？就是你说的是三国时期嘛、
0: 哎？
1: 现在咱们身边这个定风草还有没有啊？
0: 那得求求我们。
1: 哎呦，我的天，又歪歪的。任老，你说说，赵林老师，
2: 你这就别卖关子了啊！你看这给这个
0: 必须请我吃饭，
2: 急的，
0: 不请我吃饭，我不告诉你。
1: 我不但请你吃，我还得请这个任老吃，一起吃。
2: 陈啊，你别着急，一会儿宁宁给你说啊。
1: 哎，好嘞。
2: 其实呢，
0: 不说，不请我吃，我不说。
2: 其实啊，这个定风草呢，它并不是什么传说中的那个神草。
1: 嗯，
2: 啊，其实呢，咱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咱们医生呢也是非常常用的这么一味中草药。
1: 哦，
2: 它就是啥呢？它就是天麻。
0: 你咋还说出来了呢，师傅？
1: 你看，
2: 说半小陈急坏了。
1: 还是人老对
0: 我
1: 好。我
0: 就愿意看他，
1: 嗯、
0: 我就愿意看小陈的这个表情，瞪着大眼珠子，啥呀？哎呀，确实是天麻。我师傅这人，
1: 嗯、
0: 你看没，心疼你了。
1: 嗯。
0: 怕我让你花钱请我吃饭。
1: 还得请，还得请的，嗯嗯。
0: 是吧？还得人老哈，
1: 嗯、对，
0: 还真下回我不吱声，你俩说。
1: 不，
0: 地铁我说完他就给我拆台，这老头儿你真是。但真的啊，我师傅说的这是对的，他呢就是中药当中比较常见的一味药材，就是天麻。

0: 很多啊，那个小陈儿，
1: 嗯。
0: 中老年人去医院。到那个医院去开药的时候，如果遇到相似的这种情况的话，医生会给他开一种叫天麻丸儿，对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这个药材。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还有的人会怎么样呢？一说他这个症状，哎呀，输液吧，就打几针吧，为的是疏通血管，对吧？但是你知道吧，有很多的什么活血的、通络的这些药物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药物里边都有天麻的提取物，叫天麻素。你知道吧，都有这个东西。
1: 提出了天麻，天麻里面提出了天麻素，
0: 对，
1: 用于通络血管的。很多的药剂，
0: 天麻素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的。哎，你肯定是没见过这个天麻。
1: 天麻
0: 没见过。它长得是很神奇的。
1: 嗯，
0: 这个我没跟你卖关子啊，我说的是真实的。你见没见过天麻这个药材？它没有根儿，它也没有绿叶，它就长在深山密林的腐土之中，腐烂的，
1: 没有
0: 腐殖土当中
1: 没有叶儿，它咋活的？
0: 对呀。所以我们就说它这个药材是很神奇的。
1: 它这怎么神奇到什么？就是它怎么长出来的呢？怎么生长出来的呢？它没根儿没叶儿的。你说有根儿吸收土壤里面的养分，有叶儿光合作用长得越来越大，对吧？它又没根儿又没叶儿，那它
0: 没有这两样东西，它靠的是什么？就是和深山浮土里边的真菌共生。你知道不？它不是靠根儿去吸收水分的，它也不是像你刚才说的，我还得照阳光、绿叶、光合，不用的。它是真菌给它提供这个养分，它就能慢慢的生长。
1: 哎呦，奇了怪了，这个东西，
0: 是吧？
1: 嗯，
0: 你看，超出我们对植物的一些理解了，对不对？
1: 普通的理解。
0: 哎，所以古人说它能治一切风。凡是跟风有关系的，不管你是头晕的问题那个风，还是头疼的那个风，还是你手脚发麻的那个风，还是什么高血压的、癫痫的风等等，它都能一一化解。而且天麻性平温和，不寒不燥，它还不伤脾胃，还不伤肝肾，你知道不？所以你看啊，真的小陈儿，就这个药异常的珍贵。虽然说它是可能在这个中药使用当中它可能贵了一些啊，但是它的功效也确确实实是实打实的。你像咱们那个中医里边啊，向来都是动物的药材它这个价位什么的或者效果什么的要比这个植物的药材要更猛一些，它来得更快一点。
1: 是。
0: 对不？你比如说咱们常用的全蝎全虫的这个药。
1: 嗯。
0: 这个药呢它是吸风止晕的劲儿特别大。
1: 嗯。
0: 但是天麻的这位就是植物的这个药，它的效果已经接近高效的动物药了。
1: 嗯，
0: 很牛啊，你知道吧？甚至它还更温和、更安全，它不像动物药那么霸道。
1: 就是它
0: 是
1: 植物
0: 药，但
1: 是药
0: 效却不输给它。
1: 它是植物药，
0: 对对对，
1: 但是它的能量已经接近于动物药了，但是它比植动物药可能更安全一些，对吧？
0: 对对对对。所以他在针对各种以风邪来引发的什么头疼不适啊、肢体麻木的上面，这个天麻这个药效它会更为突出，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平替的药材。你像之前
1: 接近于动物药了，但是它比植物药可能更安全一些，对吧？
0: 对对对对。所以他在针对各种以风邪来引发的什么头疼不适啊、肢体麻木的上面，这个天麻这个药效它会更为突出，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平替的药材。你像之前你要真的不用天麻的话，我们可能改用一大堆的这个药，比如像什么串胸啊、钩疼啊、什么丹参啊、什么当归啊，就等等这些药才能

0: 症的这个力道。所以说呀，你就说天麻这个药，你看就是就算是我师傅开的话，他也得考虑一下患者的经济情况，也不能可着一味药来，还得添点别的。你要可着这个来呢，那一般都得是啥呢？你就我不差钱儿，
1: 嗯，
0: 哎，你说多少钱？我长期吃没有问题。这个药是真是贵，但是贵它有贵的道理。
1: 但是你说你它贵，你刚才说它贵、
0: 哦、
1: 对吧？但是我说它天麻、嗯，咱们听到现在，咱们知道天麻是一味药材。那得药材得在药店里抓，咱普通人平常也不能说是随便一抓就过来吃，就能当食材去吃啊，对吧？当萝卜白菜去吃啊。那比如讲我爸现在这个情况，如果啊我要用天麻，那在自己在家里面就是做一点这种食材调理的这个方向，我应该怎么做呢？这个事儿，任老您帮我解释解释。
2: 嗯。哎呀，你父亲这个事儿啊，
1: 嗯，
2: 你用这个天麻呢是完全可以的。你看这个天麻呢，它是药食同源的这个上品，
1: 嗯，
2: 啊，它既呢能做药材，又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1: 嗯，
2: 啊，把它放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做饭呢、做菜里怎么样呢，放一点，哎，吃上它以后呢，它可以调理一下身体，
1: 嗯，
2: 哎。它是用起来以后呢，它是非常方便，而且很安全的，哎，它还没有副作用，特别呢适合咱们这些中老年人呢，长期的吃，啊、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呢，哎，你吃上它呢，非常的适合。
1: 哦、
2: 哎，你就可以用一用。
1: 哎，那好
2: 哎，
1: 那这个事儿好，就是我爸也不愿、他就是不愿意去医院，你知道吗？他觉得到医院去啥病都能给看出来，然后就毁机器一样。我就有人说他，但是不行啊，这老爷子犟。哎，你说我要在家里面弄点天麻，用点这种食材，简简单单的做一道家常菜，那不就是，哎，挺得劲儿的。这样子。庄老师，
0: 嗯，
1: 您教我一下怎么做这个菜，我回去呢、
0: 啊、
1: 简单，哎、好做、
0: 啊，
1: 管用的，你教我，然后也顺便把、听众朋友们也教听众朋友们，跟着一起来做做，
0: 啊、
1: 一起来边吃边调理。
0: 师傅，你看这小陈的眼睛，这个挤过，那个求到我了哈。
1: 对，就是我的意思嘛，就是我求你，您不一定答应，但是我得。带着听众朋友们一起求你
0: 哦！哎呦我天哪，这聪明啊！怕我不说哈、啊，带着大家一起来。
1: 嗯，对呀、
0: 啊，
1: 怕你又要让我请一顿饭。
0: 啊，对，那你炖完给我尝尝，我教你一个啊，不开玩笑，不开玩笑啊，陈、
1: 嗯嗯。
0: 我可以教大家呢一道，就是用天麻我用的最多的一道经典的菜，叫天麻炖鸡。
1: 啊、哦，天麻炖鸡，
0: 我觉得这个可以。
1: 嗯，
0: 但是哈、嗯，我还是跟大家讲啊，这个食物呢，食疗的这个方式呢，我们可以日常进行。但如果真的像你父亲的这种的话，我还是建议他怎么也去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嗯嗯。
0: 然后，如果涉及到用药什么的话，也要遵医嘱，因为你食物你没有办法说。吃一顿两顿就能解了他现在的这些问题，
1: 嗯嗯，
0: 你知道吧？还得慢慢去养、
1: 嗯，
0: 生活当中慢慢养，因为有方向在了，我们就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一些。
1: 是的。
0: 那如果做这个天麻炖鸡呢？啊、你看啊，里面放到这个天麻了，那么这道菜呢，就是具有功能的这么一种食品。比如说，我们利用天麻在这里头呢，会用到它平肝息风和祛风通络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给它放到食材里呢，是因为。因为大家一不拒绝，然后第二个的话，它会潜移默化的做日常的养护，那么就不会让那个像你父亲的这个高龄的这些老人吧，在生活当中可能因为吃错了东西或者身体不舒服，然后再导致更严重的一个问题的出现，就日常就要养护。所以要做这道菜的时候啊，也挺简单的。我觉得就买点那个鸡块，这些肉呢需要你用冷水吧焯一下，
1: 嗯，
0: 啊，焯一下水，去去血水，
1: 嗯，
0: 然后再给它放到砂锅里边去，
1: 嗯，
0: 放点什么呢？这里边会稍微用一点配料，就是像什么姜片啊，
1: 嗯，
0: 什么红枣啊这些东西，
1: 嗯，
0: 放进去之后吧，大火给它烧开，烧开了之后呢，完了我们再给它。转成小火炖个一个半点儿左右吧。
1: 嗯、对对。
0: 如果是鸡肉的话，
1: 慢慢
0: 你想要入味儿、嗯，哎，就炖时间长一点。
1: 对对对。
0: 你说我要着急吃，你炖40分钟也可以。
1: 啊、
0: 但是你炖完了之后，你最后再放点这个天麻片。
1: 嗯。 哦，天麻。

0: 别放进去老炖、
1: 哎、
0: 是吧？
1: 哎，对对对，放这个天麻片，放天麻以后吧，你再炖个半个小时左右，
0: 嗯，
1: 基本上就可以了。因为天麻你没办法，我炖的一个半点炖多长时间，那就完了。
0: 哦，
1: 然后等出锅之前，稍微加一点盐去调味就可以了。
0: 嗯、那这个天麻炖鸡啊，这个其实做起来，我听完以后，我觉得不难啊、嗯，确确实实
1: 简单，
0: 嗯、容易上手。然后咱们吃这个天麻鸡是以吃天麻，然后吃鸡肉，然后这么吃、啊，那对咱们身体上面哪些方面有全面的调理作用？咱们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再详细的抛开来讲一讲，
1: 嗯、
0: 这个土鸡能、
1: 哦、
0: 土鸡能干嘛呢？
1: 就是、
0: 哎。
1: 哦哦，就是鸡啊，鸡肉土鸡一般的话、嗯、你看吃这个鸡肉呢，它有补气养血和固本培元的作用。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一般都不放什么排骨什么的。
0: 嗯嗯，
1: 一般我都喜欢吃这个土鸡肉，就笨鸡肉之类的这种哈。
0: 嗯，嗯
1: 然后天麻呢就不用讲了，它是平肝定风疏通经络的这个好处。
0: 嗯，
1: 所以土鸡跟这个天麻放到一起的话，可能口感和功效的上边，反正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
0: 嗯、
1: 我觉得可能大家有不喜欢吃猪肉的、嗯、不喜欢是不是、啊、不喜欢吃牛肉的，但是鸡肉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大家基本接受率还是很高的、嗯、
0: 是
1: 啊，哎，然后你那个炖到一起了之后吧，它专门去针对一些什么的症状的比较好的，比如说像您父亲这样、
0: 嗯、
1: 无论是内风也好外风也好，无论是什么风然后引起的，像什么头晕头痛的，
0: 嗯，
1: 然后就是感觉到头晕眼花的，走路发飘的，或者说像您父亲这样就晚上、休息的比较晚，
0: 对，
1: 就比较熬夜，
0: 嗯，
1: 哎，
0: 熬
1: 夜熬夜耗气呀、啊
0: 嗯、
1: 告诉你父亲这大岁数了、
0: 嗯、
1: 最好还是不熬啊、
0: 嗯、习惯了这么多年，
1: 然后不管什么样的原因、嗯、只要是吹风受寒导致的、嗯、其实都可以去用，大概这个吧，一周你要能喝到两到三次，哎，它的调理的效果就会起来，而且那个时候吧，就作为七十几岁、八十几岁的老人来讲，你要是一周吃个两三次，
0: 嗯、
1: 基本上他的状态什么的都会好很多。
0: 行行行，这个可以
1: 哦，
0: 这个、可以，
1: 很简单、
0: 嗯、
1: 是
0: 吧？很简单，这个下了节目啊，我就上菜市场、
1: 嗯、
0: 啊买土鸡嘛，溜达鸡笨、
1: 嗯、
0: 笨鸡嘛、
1: 嗯，
0: 对吧？哎，
1: 对，买笨鸡，
0: 哎，然后呢，再到药房里去买点那个叫天麻片。对吧，切片的
1: 天
0: 麻片，然后呢、
1: 哎、
0: 我就把它带回家给我老娘、
1: 啊、
0: 哎，让我老娘炖上一锅，

0: 啊，
1: 对，下午就
2: 可
1: 以炖。
2: 红枣，得放点姜片，要不然有的时候那个鸡肉啊，会稍微有点腥的那个味道。
1: 哦，对对对，这点还有姜片和红枣，
2: 对，调一下，调一下。
1: 我把它带回去给我妈，让我妈给我爸炖上一锅。我觉得这个越想越觉得这一锅就特别像那个很贵的，在外面卖的那种药膳。
2: 哎，它就是药膳呢，
1: 对不对？哎，
2: 啊，很好的，很好的。但是刚才我跟你讲过了，你一定要叮嘱一下你的父母，就是做的时候啊，那个天麻呀，千万别炖的时间太长。一般你要是炖煮它的话，有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因为你炖的时间要是太久了的话吧，天麻素就会流失很多。我们之所以会用到天麻，就是因为天麻素的含量在这里起到了中医药的一个作用。那你要真的炖得太久了，它流失的太多了，都氧化了，都没了，那么这个东西还不如放土豆了。
1: 嗯，
2: 你说是不
1: 是
2: 啊？哎，就这个时间的问题要注意，就是天麻素的有效成分越高，然后吃着它的效果才会越好。
1: 嗯，
2: 所以一般就30到40分钟的炖煮时间，就这个天麻就行
1: 了。记下
2: 了。
1: 嗯嗯嗯。
2: 哎，
0: 这个事儿啊，这个宁宁说的对啊。
1: 嗯。
0: 在这里呢，我也提醒你一下子啊。
1: 哎，好人老。
0: 你看这个天麻呢，它极其讲究这个道地这个产的这个药材啊。
1: 嗯，
0: 你普通的天麻呢，你看它生长这个环境差，生长的周期呢还短，天麻素的含量它也低，它呢达不到国家这个标准，啊，只有这咱们是真正道地里的这个核心产区这个天麻，它这里的天麻素的含量才够高，才能真正起到这个定风草这么一个作用，才能真正的起到祛风定风它这个效果。
1: 哦，
0: 哎，你看看，在这说到。
2: 嗯，对，就是天麻也是分这个产区的，反正不同产区产出的这个天麻，它里边的天麻素含量是真的不一样的，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那
2: 所以我师
1: 傅
2: 比较看好的还是到，
1: 你看我
2: 到地的。
1: 我觉得任老这个提醒的特别对，就是您刚才讲到这个天麻得不能炖的时间太长，那我现在就跟听众朋友们建议一下，就是您要是把那个鸡买回去，我就觉得得让我妈给它剁成1/4或者是1/2，然后每次呢就做一部分，然后把天麻放进去炖一个，就大概一两顿就能吃完的这么一个量，下次再炖再拿新鲜的再来，不然的话你说这天麻放在汤里面一煮一热，热个3-5回7-8回的，那这个可能就是确实营养就差强人意，这里面天麻素可能就会被破坏掉，这是第一个啊，咱们要提醒听众的。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第二个就是咱们任老刚才提醒的又特别有道理，就是得买到地道的，对吧？咱们地道的天麻的天麻素的含量才会高，是不是这道理？赵林老师，
2: 嗯，是的，天麻这个东西吧，要想要真正的让我讲得很明白的话，哈，还不是说你一句话两句话就能整明白的，因为它这个区别很大。赶明儿那个要是有时间的话，以后慢慢的再带大家去学习这些东西。
1: 嗯，我觉得这个天麻里面有很多可以讲究的，很多很多的东西，今天我们还没有时间来给大家全部剖析完，因为我们上半段的节目也告一段落了。那么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头晕头痛不用慌，邪风入体是根伤，定风就用天麻草，家常炖汤保安康啊。这个咱们一个小顺口溜送给大家，总结一下上半段的这个节目。那么同样的，如果有任何的其他的健康问题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710-2818 400-710-2818来进行咨询，那么咱们赵林老师和任老都会给你答疑解惑。那么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接听今天大家的热线电话。
4: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5: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6: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7: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8: 黄瓜、鸡蛋、
9: 柿子、
10: 羊肉、
11: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3: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

0: 0770-28184007102818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赵林老师。
2: 哎，
1: 您
2: 好。
1: 您好。
3: 嗯，对，很好啊。嗯，
1: 赵林老师啊。
2: 哎，
1: 我和我家里的人呐、都特别爱听您的节目。
2: 啊，
1: 尤其是我爸。
2: 啊，
1: 行都不方便。
2: 啊，
1: 但一到您的节目这个点儿啊，他都能自己坐起来听了、听得可认真了。
2: 是吧？
1: 这个小本儿。我看正面啊都记完了，现在就开始记了。
2: 哎呀，我跟你说啊，岁数大的同志能够经常去学习，这也是锻炼大脑的一种方式，这相当好了。啊，挺好挺好。
1: 有时候啊，我们就逗他，说
2: 啊，
1: 给你换个别的节目行不行啊？不干呐，不摆手。
2: 不干。是不，人家就跟我投缘，你就喜欢跟我唠。
0: 这赵林老师有粉丝，有铁粉，哎，
2: 是吧？你看，我就招人喜欢。既然你母亲那么喜欢听我聊天什么的哈，她现在什么情况？你是为你母亲来咨询我，还是怎么的了？
1: 啊，是啊，她是 脑中风，有两年多了，
2: 两年多了，
1: 都在床上。我家里啊没有兄弟，只有俩姐。他们放假呀、能过来搭搭手。就是我和我爱人伺候。
2: 我的天哪，就是中风两年。他这一次中风可挺重啊。我这他基本上他都不能生活自理了。那他吃饭怎么整啊？是你们喂呀还是怎么的？还是下馆啊？
1: 哎呀，他自己吃不了，捏不着的。平时呢喂他吃东西吧，一整就呛，喷哪哪都是。咽口也费劲，这里抿吧抿吧，就能抿吧出来。这两年呢，可真给我累完了，赵老师，您看呢，有什么办法呀？能好点儿？哪怕是我扶着他能下床，能把大小便能排便盆里也行啊。
2: 那倒是，那你要那要是能下床能动弹，那就生活能自理了。他这个确实也得需要一段时间做康复呢。他这种情况是两年之前病了以后到现在就这种状态一直是这样的，还是说之前不这样？因为之前能动弹，现在是动弹不了啊。
1: 他这个病啊，那有两年多了，这还恢复一些呢。
2: 两年多了啊，这才还是恢复一些的状态。
1: 人都费劲，现在自己撑着坐起来了，但经常啊会头晕头疼。他一头疼吧，就拿手在脑上比划。问他是不是头疼啊？他别
2: 的。那就是那个啥呗，他还是表达什么的不太清楚。那他这个情况不是特别好，我感觉他这个中风，脑中风嘛，这个问题有点重。因为你看他涉及到的就是全身的一个问题，可能思维还好一点儿，那个但是你比如说吞咽呐、运动啊，都是严重受损的。这就是风邪最可恶的地方，你发现没？它不光伤害你的脑袋，也会伤害我们的四肢，包括我们吃饭，就是吞咽功能，它都会伤害。所以说，这个风邪呢，它是无孔不入的。
3: 啊，宁宁说的对啊，这位朋友，你看咱们这个中医这个《黄帝内经·素问》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邪风之至，积如风雨，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皮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五脏，其次治六腑。治五脏者呢，半死半生。哎，说呢，就是这个，如果呀，咱们不把这个风邪给它控制住，就会向内侵袭。当侵到你脏腑的时候呢，病情呢，扎的呢，就比较深了。你再想去治他的时候呢，他难度就非常大了，就这么回事。
1: 那我妈这个风邪得怎么整啊？您今天讲那个天麻，不是说能治一些风吗？我妈现在
2: 记住了哈，
1: 用的话还能来得及吗？
2: 那你要不用的话，它不加重吗？因为你问题起于风啊，最终你要康复也得止于风才对呀。
1: 嗯，
2: 对吧？ 就是天麻这个东西啊，不是说我在这说你把天麻用好就行，其实它你在那个治疗脑中风这个药物，包括后续的什么什么术后后遗症什么的这些的话，天麻这个药它都不少用。天麻呀，它本身的这个核心作用就是平肝息风，然后祛风通络的。你像这个药，基本上我师父在临床当中他也是特别常用的。
3: 嗯嗯
2: 嗯，
3: 宁宁说这个对啊。你看我们在临床当中呢，经常把它用于呢，这个高血压呀，就处重啊，就是突然中风这种情况，起到一个预防啊、恢复啊、啊改善它这个脑部血液循环呢、啊，它还可以起到一个对神经的保护作用，
2: 嗯
3: 啊等等其他方面呢，我们呢都会用到天麻这味药。
2: 对对，就是用处比较大。你看现在有很多你们那个上医院里打针，就是那种我说活血通络的那些药里边啊，有很多都是在天麻当中提取的天麻素。所以你看现在临床当中什么注射剂呀、口服的药啊这些东西，天麻素基本上都会含有。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医生吧，他也想用别的药或者是比如说人工天麻素去替代，但是效果吧确实不是特别理想。那就说明中医当中我们讲过，就是道地的药材的这一点还是不能被忽略的。就无论中医发展到什么程度，就哪怕是100年以后，道地的药材它仍然还是道地的吃香的。你是没有办法用其他的药物去改变它的这个药理的作用的，改变不了。你这要是用那个天麻的话不行，你在家里边你上药房呗。那你们也只能上药房，上药房买点什么天麻粉什么的，给他冲服，在家里头吃，或者炖鸡也行啊。我今儿不刚讲一个天麻炖鸡吗？对不？也是可以的，炖点肉吃也行。哦，这样的话吧，食物当中它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吃进去了。然后你每次喂它的时候呢，少喂点，因为它现在吞咽功能还不行，就拿小勺少喂。
1: 那去药房就能买的是吧？我一说他们就能知道是不是
2: 对呢，你到药房一买他们全知道。你买那个天麻之后让他给你打成细粉，打成细粉吧，你回去用的时候方便，你不用老去煎煮它。你想一边伺候老母亲，然后一边还得又管做菜又管什么东西的，完你再看着那个熬汤，这个时间恐怕分配的就有点紧张了。你让它打成粉，然后你每次给你母亲去冲水吃的时候呢，就大概用那个矿泉水的一小瓶盖儿。那一小瓶盖天麻粉的话也就是3克4克左右，然后你用那个温开水给它调成糊状，就让它不是抿吧抿吧吗，它不吃吞咽不是费劲吗，就让它像那个小孩似的吃那种糊糊状的东西，让它抿吧抿吧就进去，又不至于顺着口角流出来。你知道不？你可以这么去给他吃，你看看喂喂他行不行。要是实在不行的话，你买一种，就是现在天麻我知道的啊，有一种制剂是什么的，就是口崩颗粒的这种新剂型也是可以的。它就本身就是颗粒，然后你放到，你就拿手或者拿小锤给它捏几捏几粒放到嘴里，它自己咕噜咕噜就化了。你知道吧，他就不用说的太费劲。你看他要能吃糊糊就吃糊糊，没有糊糊的话你就花钱买那种新剂型，但是新剂型口崩的那种的话越有那个科技进去它越贵，它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1: 其实我妈这种病啊我也没指望她那好利索 就是少遭罪就行。
2: 对，啥叫好利索呀，就大家能跑步跑马拉松叫利索吗？不，就是像你母亲身体这个样子啊，只要是生活能自理，哎，她慢慢的可以吃点东西，没事儿可以活动活动走一走，我觉得就行。咱不要期待说我妈得去买菜去，我妈得上班去，我妈得怎么，那不要去那么想，就是她能够自理照顾自己就可以啊。哎，行了，那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反正这两天的话哈，我觉着天麻的问题吧用处比较大，我应该我明天上课的话不行，我再跟大家继续聊一聊那个关于天麻的一些知识。完事您母亲和您的话有时间可以多听听好吧。
1: 嗯啊，是、
2: 哎、
1: 我们每天都听、
2: 哎、
1: 全有有用的知识。哎呀，那我今天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
2: 哎、
1: 啊、谢谢赵明老师、啊、
2: 那我们
1: 谢谢叶老师。
2: 哎好，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
1: 好
0: 的。 嗯，再见这位朋友，也感谢赵宁老师的耐心解答。那刚才这位朋友的情况呀，其实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0: 说父母在啊，人生尚有往来，那父母去呢，人生只剩了归途。所以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会，其实都会面临的，赵金老师，我们都会面临家人老去啊，重病的时刻啊。说实话，想创造奇迹呢，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就是说前两天我还看到一句话说，生呢我们无法决定，死呢我们也无法马上决定，那么只有在生死之间能够努力的多做点事儿。那么我觉得今天呢有一件事儿咱们是可以立刻做起来的，那就是什么呢，天天听我们的节目呗，对吧，然后呢你自己的这个生活啊，健康的问题啊，身体的问题啊，有一些这个疑惑的地方，能够听完以后能够感觉到不是那么困扰了。当然了，在赵林老师每天的细心的讲解之下，就可能让咱们的生命质量呢能够更多的提高一些，让头疼脑热的事情减少一些，让睡眠的事情呢安稳一些。那相信呢这些呢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如果您在健康问题上还有其他的一些困扰，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下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2818 400-710-2818，赵林老师以及任老都会帮助您答疑解惑。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喂，是赵林老师吗？
2: 啊，是我，你好。
1: 哎呀，这电话可算打通了。哎呀，赵林老师好。
2: 哎，
1: 任老师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1: 赵林老师啊，我关注你的
2: 时候刚把眼睛给眯起来，然后您就跟他问好，腾的就睁开了。
1: 我今天呢，就是想问问呢，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的毛病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2: 啊？啥老胳膊老腿怎么的了？
1: 哎呦，就是我这个
2: 啊，
1: 膝盖和肩膀啊，一直一到那个变天的时候就不行，跟天气预报似的。酸酸胀胀的，上下楼都费劲。
2: 啊，
1: 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肩膀是僵硬的，活动半天才能缓过来。
2: 那你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可比较常见呢。你这种情况现在有多久了？
1: 哎呀，有三四年了吧。
2: 三四年了。
1: 啊，对对对对。嗯，完了，风一吹，那肩膀就像那个针扎的，是嗖嗖的疼。平时那出门吧。衣服得多穿，完腿还得带护膝，比人家都得多穿上一层。
2: 那你这种症状，刚才我就说呀，多明显呢，这不常见的一种痹症的出现吗？对不？早上起来有沉僵的现象，你总得搓一搓，活动活动，它才能打弯自如，对不？僵嘛，僵硬嘛，然后就是天气预报，你这种就是痹症，风湿痹症。嗯，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这在中医里的叫风痹，它也是在风邪当中夹杂着一些什么寒气呀、湿气呀，然后就钻到你的骨头缝里了。所以说一变天儿，风一大或者是一下雨一阴天，哎，就是潮气上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它这个潮湿的东西里应外合，整个关节都难受。而且你发现没有，它不只是一个部位，是你身上涉及到的所有的骨头节儿，它都跟着犯病，就是或多或少。那你这时候你的腰也不太舒服的，是不是也是发酸的，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是
2: 啊，这不就堵住经络了吗？这不就是气血不通吗？
1: 我就是这种情况。少年老师
2: 呀，
1: 其实我上医院也拍过片子了，大夫说呢也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有点骨质增生，什么退行性病变
2: 啊，
1: 给我开了点膏药贴贴。当时吧好像还挺管用，贴了那个一停下来呢就不行了，还那样
2: 啊。
1: 我
2: 就一着热你就
1: 不是什么大毛病啊。
2: 那可我觉得也不小，还不是大毛病，它都影响你的生活了。嗯，我们现在，那你治病防病，不就是防着以后的问题出现再严重的一些改变吗？对吧？你拍片子吧，它只能看到你什么骨质和你的骨骼之间的一些变化，你是椎核啊，你是什么纤维环啊，你这能看到这些东西。但是你要想验风湿的验血，医生肯定得让你去验血，什么啃欧啊、类风湿因子啊，他这些得让你去验，才能确定你是不是一个风湿痹症的问题。我感觉呀，你这八九不离十，你跑不了， 就看你的症状，风湿你都是坐定了啊。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说你那个比如说今天阴天但没下雨，或者说今天风大了或者换季的时候，早上一起来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也酸那也酸，我干啥也没有精神头，有没有？
1: 有啊，是那样的
2: 啊。对呀、啊、那你这个问题你不调那就总是这个样子了。是不是啊？他要是不影响你的生活，你今儿也不会跟我通话了。他肯定还是影响到你，觉得不舒服了，对不？
1: 对对对对对，
2: 这种情况就是风湿痹症呗，对不，师傅？太明显了，他这个。
3: 对对，这位朋友啊，你看咱们中医啊，说你这种病呢，是这个风邪呀、啊，滞留在经络当中了，啊，风邪呢为百病之长。啊，风邪的特性呢，特点呢，它是善行而速变的，所以你这个疼痛啊，它表现是游走不定的，哎，你这个一会儿这个左关节疼，一会儿右关节疼，有的时候呢，你关节冷痛，是吧？遇寒呢，这个病情加重，那得热呢，它又病情减轻了，哎，舌苔呢，它是薄白的。脉呢是咸的，
2: 有寒
3: 的。这呢，它就是由于风湿痹阻了，哎，关节呢又表现的沉重肿胀，它还伴有这个恶风，多汗，舌苔白腻，这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久病入弱，它还可以形成淤血，哎，加重的疼痛，你这个功能呢，它进一步损伤。就容易你走路也困难了，站着坐着都不舒服，你运动受限了，你看这病情就加重了。
2: 就是你现在吧，还只是存在于啥呢？就是僵硬，觉得有点发皱，它只是到这个阶段，你还没有到后续的发展呢。我师傅不告诉你吗？往后续它还会再发展的。
1: 今天我听那个就是讲这个天麻呀，不知道适合我不？
2: 你可以用啊。天麻作为食物也是可以用的呀，你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些都可以呀，因为天麻的药理作用就是祛风通络的。在药典里面对天麻的一个评价就是治一切风症，只要是你跟风症有关系的问题，你那个药里边加上天麻就一点错都没有。因为你风湿痹症啊，肯定是先有风才开始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嘛，风得先钻进去，你才会有无孔不入的这种疼痛。那么你要用天麻的不正对症吗？你怎么的也得有天麻把你身体里头刮进去的风再给它整出去啊，再给它撵出去啊。风没有了的话，你这种酸痛感就会没有，没有那种酸啊痛啊僵啊发沉的，就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把风和湿都撵出去之后，你不就经络不就通了吗？气血重新的流动起来的话，你这就不会再皱了。年轻的时候不皱，对不？你受风了或者说这风湿痹阻了，痹阻在关节了，你就发现你什么时候动的都是身体沉重，都是不舒服的，对不？
1: 我
2: 觉得可以用啊。
1: 那像我这种情况天麻能怎么用呢？怎么用比较好一点呢？干吃啊，还是
2: 干吃？
1: 有没有药膳的方法啊？
2: 用药膳的方法能，你可以去做呀。你看我今天讲的那个炖鸡没？除了那个炖鸡之外，你再可以做一个天麻，祛风舒筋汤也行。这个也是用天麻作为主料的，也是炖菜的时候吃。这个呢，你看一般天麻的，你就给它切成片儿，大概四五片左右就够。然后核桃仁儿会放两到三个。然后这个吧，你也可以用鸡肉，也可以用什么猪脊骨或者是排骨都行，大概也就是有个半斤，半斤左右就行。然后那个天麻吧，你用之前先拿温水给它泡软了。排骨肯定得先焯水，你是不管你脊骨还是排骨先要焯水，然后把焯完水之后，把那跟它跟桃仁放到砂锅里头，然后再加水，先去煮这个肉。我们说肉炖烂乎了之后，哎，你感觉哎差不多了，那个时候再放天麻。天麻放进去以后，那个炖煮的时间就不能太长，一般30到40分钟左右就不能再长了，不能超过40分钟了。半个小时左右，你把这个火一关，然后加点盐就行了。你煮的时间太长，天麻素就流失了，你知道不？天麻到最后不是说它光的像姜片似的往那里一扔，它只去味儿，不是的，天麻是可以吃的，它没有什么怪味儿。 天麻吃完。

0: 完了有点像土豆，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0: 哎，所以它可以去吃的。你看煎麻本身我们用祛风通络，然后核桃仁用补肾强骨的一个作用，所以它对你就很合适。
1: 哎呀，那这个好啊，听起来也不算太难。
0: 哎，不
1: 赵明
0: 难。
1: 老师，那也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像我血压还是有点偏高，
0: 血压
1: 是不是
0: 偏
1: 总
0: 高，
1: 补能行不啊？
0: 天麻是降压的，天麻素是扩张血管的，你说对你有没有用？咦，放心吃，放心吃，啊，
1: 那这可太
0: 哎，
1: 适合我了。
0: 是
1: 哎呀，赵明
0: 吧？
1: 老师，我买什么样的天麻比较好呢？
0: 哎呀，
1: 有
0: 那
1: 没有
0: 这，
1: 什么说道啊？
0: 那肯定有啊。那我肯定要告诉你，依我师傅的喜好的话，那就是得用点那个啥呀，道地的药材呀。但是你那么的吧，明天我给大家统一讲吧。我觉着今天好像没有那个功夫让我跟你详细说了。我明天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天麻的问题，行不？
1: 行行
0: 啊，
1: 行，
0: 完你仔细听啊。
1: 感
0: 哎，
1: 谢赵明
0: 好
1: 老师
0: 嘞，
1: 啊，
0: 哎，
1: 明
0: 再
1: 天我
0: 见。
1: 准时听，哎，再见，
0: 哎，好嘞，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任何健康方面的困扰，都可以建议大家拨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来进行咨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除此之外，能想得出来的理由也可以休假。除了我们日常的什么端午啊、中秋啊、重阳外，还有皇帝的生日。由于这个皇帝啊经常变，所以这一假期也经常变啊。让人吃惊的是，连如来佛祖的生日、老子的生日、孔子的生日也都放假。估计当年要是基督教传播广泛，上帝的生日也要算在里边呢。宋朝待遇呢就稍微差点，但是一年假期还是有个几十天。到了元朝，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元朝统治者看来啊，生命在于运动，工作就是休息，什么巡休大休都没有用，大家以工作为重，一年只有十几天休息。这终于位置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啊。这位仁兄的工作精神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他认为啊，哎，给你们发工资，让你们管事儿已经优待了。当年老子连饭都吃不饱还休息。有的官员提出要恢复前朝的休假制度，被朱元璋给驳回去了。然后朱元璋规定了休假的制度，倒还真是简单易行，一年休息三天，分别是过年、冬至、本人朱元璋的生日。还想休几十天，小子们还没睡醒吧？但实际实施后出现很多问题，比如两地分居问题、子女教育问题都无法解决呀。于是后来规定从12月起放寒假，为期一个月，才算解决了部分问题。如前所述，由于这些制度的规定，朱元璋和官员之间的矛盾那也是越来越深呐。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违反朱元璋这些法典，而朱元璋也不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这些矛盾累积到一定时候就会爆发，一幕历史剧就此开演。在所有的恶行中，朱元璋最恨的就是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本该发给自己父母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他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可是梦想不一定会成为现实。洪武二年，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大臣们说过这样一番动感情的话：从前呢，我当老百姓的时候，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心里啊恨透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绝不宽恕。朱元璋是说到做到的，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即使在开国之初，60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大数。这个命令显示了朱元璋肃贪的决心。为了增加震慑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自唐宋以来，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多有不同，但县衙的布局是差不多的，都有大门、界石、鼓楼、二门这些结构。但在明朝却在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祠，此土地祠切不可晚上去看，着实吓人。这个土地祠是干什么用的呢？不要吃惊，这个地方是剥皮用的。剥的是人皮。原来朱元璋命令将贪污官员处死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

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工作之旁，供众人参观。这个稻草人不是用来吓唬鸟的，而是用来威慑贪官的。较早享受到这一高级待遇的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这位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立了大功，被封为永嘉侯，镇守广东，可谓位高权重。但此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骄狂。在当时的番禺县，有个县令叫道童，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由于执法严厉，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发生了矛盾。这些土豪吃了亏，又拿道童没办法，便拉拢朱亮祖，希望他为自己出头。头脑简单的朱亮祖收了好处，居然就答应了。此后朱亮祖多次与道童发生矛盾，干涉道童的正常执法，还派黑社会暗中设伏打了道童一顿，但道童并没屈服，与朱亮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双方矛盾一步步升级，终于达到了顶点。道童抓住了恶霸罗氏兄弟，朱亮祖竟敢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抢了出来，并且还向皇帝上本弹劾道童一大堆罪状。道童终于忍无可忍，也随后向皇帝递送了奏章说明情况，但他忘记了朱亮祖有他不具备的优势，快马。道童派人送奏章的马是驿站的马，而朱亮祖使用的是军马。朱亮祖也料到道童会告状，于是他派人挑最好的马，飞快地赶到京城，狠狠告了道童一状。朱元璋是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一看了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童。就在朱元璋发出命令后不久，道童的奏章就到了。朱元璋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连忙派人去追，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朱亮祖就这样杀掉了道童。道童为官清廉，家里没有钱，他死前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母亲无人供养，便委托他的好朋友赡养他的母亲，然后从容就死。他被杀的时候，无数百姓前来送行，公道自在人心。朱亮祖得意洋洋，自己终于斗倒了道童，他和那些土豪劣绅可以高枕无忧了。话虽如此，但朱亮祖依然有些不安，他跟随朱元璋打过仗，深知此人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性格。不过这个道童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知县，而自己却是开国大将，御封侯爵，想来朱元璋不会为了一个芝麻官对自己下手的。朱亮祖的估计似乎是对的，过了这么一段时间，始终没见朱元璋有何反应，他终于安心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大理寺的官员手持朱元璋的手谕来抓他时，朱亮祖才会那样的吃惊。他虽然手下有兵，却还没有神经错乱到敢于和朱元璋对抗，他十分老实地把自己的兵权交出，和大理寺的官员一起前往京城请罪。然而大理寺的官员并不急于上路，却询问他，你的儿子朱仙呢？这下朱亮祖惊呆了，他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因为朱元璋的人生哲学正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一路上朱亮祖还存有幻想，他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只不过杀了一个知县，朱元璋最多是责罚一下他而已，并不会杀他。但现实和想象总是有差距的。洪武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1380年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仙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没有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上来就用鞭子抽了朱亮祖。侍卫们一看皇帝亲自上阵，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后，纷纷开始动手。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仙就这样活活地被鞭死。鞭死二字细细品味，实在让人胆寒呐。杀掉朱亮祖和朱仙后，朱元璋下令将参与此事的恶霸全部杀死。他念及朱亮祖有功，给他留了全尸，但其他人就没那么好运气了。朱仙等人的皮都被剥了起来，悬挂在闹市供众人参观，以为后世警戒。朱元璋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让很多官员胆战心惊，而朱亮祖也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记录，他是第一个被当庭打死的大臣。不过他并不是最后一个，此后当庭打死大臣这一明朝独特的现象就此延续了下去。中明一朝很多直言大臣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打掉了性命。此后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诵经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这在中国法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这一政策的操作性不强，明代的实施者并不多。与这种群众检举揭发相比，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于他的耳目，也就是我们上面介绍过的检校。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而朱元璋也拿出了玩命的精神，即使情报送到京城已经是半夜，他也会立刻起床接见。甚至有的贪官今天刚收红包，第二天就会有纪检官员来找他，并将他抓回论罪，其效率不可谓不高。朱元璋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自己也全力配合，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然而情况远没有他想象那么简单。朱元璋制定了法律，规定当时的刑罚限于吃、杖、徒、流、死五种。从字面上也很容易理解这五种刑罚，客观来说，在封建社会，这些刑罚并不算重，这也是朱元璋考虑到前期的刑罚过重而做出的一种改进。但朱元璋并不是按规矩出牌的人，在对付贪官污吏和反对他的大臣身上，他用的绝不是这几招。在他实施的刑罚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凌迟，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的人技术好，那受刑者就要受苦了。据说最高记录是割3000多刀，把肉都割完了，人还没有死。除此外，还有所谓抽肠。顾名思义啊，抽肠，刷洗。什么是刷洗呢？用开水浇人，然后用铁刷子刷。平杆，就是用铁钩把人吊起风干。阉割、挖膝盖等等等等。然而在这些令人生畏的死亡艺术前，官员们依然前赴后继，活像一群敢死队成群结队地走到朱元璋的刑具下。自明朝开国以来，贪污不断，朱元璋杀不尽杀，
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

0: 年，全国13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得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在当时当官未必是件好事，能平平安安地活到退休就已经很不错了，完全可以自豪地说一声阿弥陀佛。可是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急眼了，于是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我想杀他，
1: 也就是公元1382年。
0: 但根据此案当事人的记载，真实发案时间是在洪武9年，目前这一问题呢尚未得到确认。那么咱们说的呢是采用洪武9年的说法。案件的缘由是这样的，明朝规定各地每年呢都要派人到这个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账目必须由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才能完成。如果对不上，即使只是一个数字，账目就必须重新添造。更让人为难的是，所有的重修账册必须要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
2: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3: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5: 请你下单成功，
4: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我们就把这个案件的史料让大家来分析，这里就是案发现场，你能从中看出有哪些疑点吗？如果你还在思考，那就先不要看我的结论。下边呢，是我自己的分析，只供大家参考。那么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疑点。一，贪污的数目应该有一定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要知道，当初明朝一年收入也只有2400多万石粮食。那么在朱元璋刚刚处理完胡惟庸，且已经设立了锦衣卫的情况下，郭桓不过是个侍郎，何来胆大包天，敢如此妄为？贪污的数量居然赶得上朝廷一年的收入。而且我们先前已经介绍过了，当时肃贪力度之大，贪官闻风而逃，即使身在穷乡僻壤，白天贪污，晚上就被告发。这个郭桓等人就在朱元璋眼皮底下每天无数的密探来来往往，他老兄居然还能私吞几个省的公粮。朱元璋自废除宰相之后，很多小事儿他也会亲自处理，如果有几百万石粮食不入库，这朱元璋啊早就跳起来骂人了，何必等到御史告发呢？第二，我们看看历史上著名的贪污案，就会发现其实贪污这件事情啊，一般都是人越少越好，人少啊既安全啊，首先安全了，分的钱呢也多。那么郭桓不过是个户部的侍郎，要贪污粮食，怎么会和这礼部、刑部、兵部、工部、吏部的人一起合作？莫非他是觉得知道他贪污的人太少，想给自己打广告？不管怎样，郭桓也算是风光了一把，他一个小小的侍郎，其同党的数目居然打破了宰相胡惟庸保持的记录。虽然这个记录并不光彩啊，综合看来啊，这个案件是存在着很大疑点的，但这也并不能说明此案就是子虚乌有。郭桓的贪污行为很有可能是存在的，只不过数量没有那么大，所谓的同党也没那么多罢了。不然为何这朱元璋不找张三李四，偏要找你郭桓呢？如果你有更多的发现，那么就要恭喜你了，你已经走上了理性分析历史的道路。历史的疑云是永远存在着的，我们呢在这里所做的分析只是一家之言，并不能给郭桓案件下一个肯定的结论，充其量只是个推论。那么重要的是，如果你能从这种分析方式中有所斩获的话，请你相信，打开历史迷雾的钥匙已经离你不远了。郭桓案最终还是结束了。那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此案中被杀的最后一个人正是此案的主审法官，杀掉无数官员的右审刑吴庸。经过这一连串的大案呢、朝中的官员呢如惊弓之鸟啊，每天是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宁，担心自己脑袋不保。那么有些好事的人呢，就拿这些官员开刷，告诉这些官员们说，朱元璋上朝时如果遇带 系在肚皮下面，就是要杀人了。记住啊，玉带系在肚皮下面就要杀人了。如果这个玉带在肚皮上面，就代表今天平安无事。说这准吗？哎呀，这玩笑开刷吗？那么如果

样判断，那可出问题了。怎么的？万一哪一天朱元璋吃得太饱，胀了肚，玉带只能放在肚皮上，可心情又不好，你说那不麻烦，官员们可就要吃苦头了啊。这个史料记载呀，官员们每天上朝都要在家门口举行个仪式。什么仪式呢？穿戴整齐，抱抱老婆孩子，交代清楚谁还欠我多少多少钱，我的私房钱藏在床底下放在什么地方，哎，反都这些后事儿。然后呢撅鼻而去，老婆孩子就在背后哭，除了人还是活的，和那开追悼会没什么区别呀。散朝的时候，这个老婆孩子在家门口等着，如果看到活人回来，就会大庆祝一番呢。庆祝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今天我又活了一天。哎，这些呀、并不是玩笑，而是真实的历史景象啊。在不知明日祸福这种极大的压力下，很多官员承受不住了，纷纷表示自己就当白读了几十年书，情愿回家种地。官我也不做了，我回家总行了吧？嘿，没有那么容易吧？奸贪无辜小人，故行诽谤，皆说朝廷官难做，诽谤朝廷，这又是一条重罪啊。于是是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正是你说你要想逃，偏偏注定要落脚。这个人类啊，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在于总能想出办法解决问题啊。这个明朝的官员们呢，在这个矛盾上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特点。他们想出了一个很绝的方法。什么方法？装疯。在这个洪武年间的朝廷里啊，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得了精神病，那是常见的。那么这些精神病具体表现为痴呆、神色木然、披头散发，见到人是就叫爹呀，拿着菜刀四处和人打招呼等，这形式那是多种多样。什么目的啊？目的当然只有一个，为的是多活二年呢。话说回来，这招也是不错的，而且当时呢也没有精神鉴定这一招，只要你能下血本，多恶心的事儿都能做出来，就一定能够成功。那么下面我们就举一个成功者的例子。这位庄峰意志可真是坚强啊。那么这个倒霉的人呢，哎，也可以说是幸运者吧。他的名字叫袁凯，是个监察御史。有一次啊，朱元璋派了个工作给他，把这处决人犯的名单交给太子朱标。那么这应该是个很简单的工作，但袁凯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命运就这样改变了。他把这名单交给了太子，太子看到名单上人太多，主张从宽处理，可问题是他并没有自己去找老爹说这句话，而是转告袁凯，让他去告诉朱元璋自己的意见。这袁凯心想，去就去吧。见到了朱元璋，老实的把太子的话是原样的说了一遍，然后磕个头准备走人。谁知就在此时，朱元璋问他，太子的意见和我相反呢、你看谁说的对呢？嘿，见了鬼，你们爷俩的事儿，是我一个小官能掺和得了的吗？那么这个袁凯呀、左右为难了，没有办法。他想了这么一下，回答说，皇上也没有错，太子呢也没错。皇上杀人是维持法纪，太子放人是发善心，
他说：“嘿，真是难。”

0: 没有办法。他想了这么一下，回答说：“
1: 皇上也没有错，太子呢也没错。皇上杀人是维持法纪，太子放人，是发善心。嘿，真是难为了袁凯呀、啊。”他这么一答呀，觉得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谁知朱元璋听后大怒，当面斥责袁凯狡猾，不说真话，然后呢，把他赶出去了。这个袁凯回家后是越想越怕呀，怎么办呢？

0: 无良品质。
1: 任来这个人拿着这个钻呢，在他身上使劲的钻，就是不出声。这个来人呢，这才相信，回去报告了朱元璋。这个袁凯呀，躲过了这一关。然而啊，这个朱元璋还是不相信他的风，便偷偷的派另一使者去看袁凯家里的情况。可这位使者刚走到袁家的院子里，就被这一景象惊呆了，直庆幸自己还没吃饭。我说，我把这故事说出之前呢，诸位啊，您要是在正好吃饭前，最好也别听了。怎么呢？原来这个袁凯脖子上被铁链锁住，正趴在这个地上吃狗食，还一段段的嚼。你说这使者是大到胃口，到了这种地步，如果袁凯还没有疯，那就是自己疯了。连忙回去禀报朱元璋，朱元璋听后也是一阵恶心，便没有继续追究袁凯。大家应该知道袁凯是装疯的，吃狗屎这一招也太狠了。不过袁凯并不是真吃狗屎，他在督察院的同僚事先得到这个消息，便告诉他，他灵机一动，把这个面粉呢和上酱料，做成那狗屎状的物体当饭给吃了，这才躲过了朱元璋的耳目啊。那么在朱元璋时期，这官员们的日子他是不好过的。从肃贪到空印案、郭桓案，朱元璋杀了很多人，有些是该杀的，而有些则是错杀冤枉的。很多人就此给朱元璋安上了个屠夫、杀人狂的名字。那么甚至呢，有人还怀疑他的精神有问题。那么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之前呢讲述了很多这一时期的情况，对朱元璋肃贪和杀错的事实都进行了列举，这也是希望能从更客观的角度来诉说朱元璋与官员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朱元璋的这些行为虽然有些过激，但其行为主体还是正确的。那么他的目的呢，是消除贪官污吏。如果我们联系朱元璋少年时候的遭遇，就能更理解他的行为。这个朱元璋从小就被官府欺压，自己的悲惨遭遇很大程度上是贪官污吏造成的，但这也使得他呀更不喜欢这些当官的。即使官员们为他干活，在他的内心中对这些人也存在着极大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一旦遇到某些因素的触发，就会迅速扩大，进而蔓延到对整个群体的信心缺失。正如俗话所说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啊。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被蛇咬过的人，他被官吏们欺压了几十年，怎么会信任这些人呢？所以如空印案、郭桓案这样的案件一发生，朱元璋就会迅速将风潮扩大。那么在他看来，官员们都是不可信的。而朱元璋肃贪行为虽然可敬，效果却不佳，这是因为啊，他过分看重了刑法的力量，而没有注意从各方面加强制度上的完善，一味猛打猛杀呀。虽然在他统治时期贪污现象很少，但他死后明朝的贪污却十分严重，我们呢后边还要说到。这个朱元璋给官员的待遇很低，很多人认为是故意虐待官员，但我在分析这个明朝初期俸禄制度后发现呢，这个看法不一定是正确的。朱元璋制定的俸禄标准应该是经过仔细计算的，这些俸禄是足够明初的官员们生活的，只不过他没有考虑到官员除了自己一家吃饱外，还要养活办事员，还有一定的人际往来。而由于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原先的俸禄是不够的。也许有人会问，朱元璋如此精明，怎么会想不到这些呢？ 可是就实际情况看，在这些问题上

0: 朱元璋确实是缺乏远见的。比如他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孙挨饿，规定凡是自己的子孙一律不允许出去工作，就算没有官做也只能在家吃俸禄。由于自己要过饭，而且家破人亡，朱元璋呢对自己的亲戚十分看重，他制定的世袭爵位制度对子孙们做了充分的打算。即使是像刘备那样不知是中山靖王多少棍子打不着的子孙，他也预留了爵位，并准备相应的俸禄。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到了100年后，他的子孙们已经繁衍到了几十万人之多。那么朝廷一个省的粮食来养活他们还不够，最后某些皇子皇孙得不到粮食，又不能出去工作，就活活饿死在家里。哎，这就是所谓的好心办坏事啊。我想啊，我们的分析和评价对朱元璋来说应该是公正的了。在朱元璋整肃官吏的同时啊，另一个大案胡惟庸案也在进行中。那么这个案件并没有因为胡惟庸的死亡结束，它依然延续着，不断有某人因为另一某人的供词被杀。何处是个头呢？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李善长还活着，他与这胡惟庸是亲家，而且他弟弟李存义是板上钉钉的同党。朱元璋考虑到他在朝廷中的巨大影响力，不但没有杀他，连他的弟弟李存义也免死，放逐到崇明岛，这应该算是很大的恩典了。然而李善长很明白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他太了解这朱元璋了，自己毕竟还是或多或少参与了谋反，以这个人的性格绝不会放过自己。哎，朱元璋，来杀我吧，首级任你来取。洪武二三年，也就是公元1390年，李善长家里修房子，他已经不是当年的宰相了，不能再呼风唤雨，但总得找个人修啊，难道要自己动手？他想到了带兵的汤和。这个汤和呢是他的老乡，也是他的好朋友，他向这个汤和请求借300士兵当劳工，这似乎是一件平常的事情。然而有一件事儿是他绝没有想到的，汤和出卖了他。他借给李善长300士兵后呢，汤和立刻密报了朱元璋，朱元璋又一次对李善长动了杀机。应该说呀，这300人呢实在是干不了什么，而且兵还是汤和派出去的，不会听李善长指挥。哎，即使如此，那么这件事情呢已经足以成为骆驼背上的第一根草。那么这样看来，汤和能够活到最后实在是有他的道理。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4: 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5: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3: 香。
6: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3: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7: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8: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2: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1: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3: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4: 我就是非去不可。
1: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5: 我要向你表达对长简的爱。
3: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热线400-710-2818 400-710-2818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任老的徒弟也是咱们特别喜爱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赵宁老师任老都很好啊。说真的，您和任老一上场，我心里面就会特别踏实。但是心里面这个踏实呢，也有一些事儿呢又不踏实了。
2: 为啥呀？你看我们俩怎么的了？
0: 跟您俩
2: 不爱看我俩了是吧？
0: 不、这么说吧，我最近遇到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是这么的啊，就是说
2: 我听听来，我看看什么事儿让小陈不踏实了。
0: 对，就是你看我这个年龄吧，能让我不踏实的就两件事儿，一件呢就是孩子，一件呢就是老人。
2: 孩子
0: 对吧？
2: 孩子老人
0: 对吧？
2: 孩子那有啥事儿啊？
0: 就是主要是我爸前两天呢，他觉得他头晕的特别厉害，然后呢跟我讲呢头晕脑胀的，然后这个。时不时的时候天旋地转的老发飘，脚站不稳，就是跟我讲像踩着棉花一样。我说呀，我说你这是不是眩晕啊？他说也不太像，反正有的时候扶着东西缓一会儿，他也能缓得过来，不像眩晕的那个躺在床上起不来那样啊。然后我就
2: 没到那种情况，
0: 但是就时不时的来晕这么一下啊。
2: 偶尔晕一下就没了吗？
0: 就偶尔这么一下。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最近怎么了？他说早晨的时候特别明显，是早晨比如拿他送我女儿上学嘛，就是风一吹就觉得这个症状就出来了，就觉得
2: 风一吹症状就出来了。
0: 就
2: 一着凉是不是？
0: 对。然后他说呢，
2: 风一着凉，
0: 晚上他也熬夜嘛，这老人家晚上睡得迟，他以前年轻的时候熬夜熬惯了，所以早晨起来送孩子的时候总觉得就会晕。然后我说你到医院去吧，他也老犟，他就说哎呀我不去医院，到医院一看啥病都出来了，我不去医院。你说我这心里面是不是就不踏实了？
2: 我能懂你现在的心情。就是即便是我们在做着这档节目，然后你也在想那我爸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不是？
0: 对，
2: 他其实我真的觉得哈，这个问题啊都不能等，就是一定要上医院，咱们要问个究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听你这个症状啊，我感觉你父亲的这个问题有点像中医上所说的风症。
0: 风症
2: 是
0: 疯了的
2: 疯
0: 吗？是疯了的疯吗？
2: 那个他不是疯子说疯傻癫狂的那个疯啊，是那大疯的疯。
0: 风症啊。
1: 小陈啊，
0: 哎，
1: 这个宁宁啊，说这个对啊，咱们中医讲啊，这个风为百病之长，它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风性呢，它是滑稽，跑得也快，它是哪儿都能去到，它无孔不入，它是有这么一个特点的。
0: 讲的是这个风啊，
2: 对，是这个风，
0: 嗯，
2: 所以风呢，在中医里边，它叫阳邪。就是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想那个风嘛，它就往上飘，往上走。所以它一般犯这个问题的时候哈，就都是往你什么脑袋呀、头部啊，就往这个地方钻的比较多。你看有一些同志哈，过去我们讲说一受风，哎呀，这个人就头晕头疼的，或者一受风了以后半边脸麻，你听过没？
0: 听过。你看像《红楼梦》里面那个老太君不就是呀头风了、上风了啊，
2: 对
0: 吧？
2: 对，所以这个风吧，它是行踪不定的，像我师父说的，它无孔不入，什么地方它都能进去。但是它这个特点就是疼起来的时候啊，就是这儿一下那儿一下，它不是固定位置的。
0: 是。
2: 那这个问题呢，然后还来得快，它去的也快。你看
0: 你
2: 父亲这个是不是偶尔刷一下就发生，完过一会儿能好一点？
0: 是，
2: 他就在特定的那个条件之下，他才犯这个病。所以这个风啊，在中医里就医治起来的时候吧，也比较麻烦。

0: 因为风邪主动，然后你呢一犯病，他就会出现什么眩晕呐、啊，或者感觉这个人呢有点发飘啊，有点站不稳呐、啊。你看，都是你父亲的症状，对吧？
1: 没错，嗯。
0: 啊，然后再重一点的，他有抖动、抽搐的。
1: 哎呦，那严重啊！
0: 对呀、啊，那你父亲没到这种情况呢，但也要重视啊。
1: 是啊，
0: 尤其是他那个年龄。
1: 对。
0: 对不对？
1: 70多岁了。
0: 哦，嗯，哦，你说这要赶上咱们年轻人哈，咱们的身体呢、
1: 嗯、
0: 多少要强壮一些，因为孩子们呢，那些年轻人他正气足，他这个东西吧，要在医学里边的话，正气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什么防卫的盔甲呀，就跟家里边装的防盗门似的，就像你这个门呐、
1: 啊、
0: 装的特别好，
1: 嗯、
0: 风吧刮不进来，
1: 嗯，
0: 但是咱们岁数大的人他不一样啊，
1: 嗯，
0: 你想啊。你父亲那个年龄，
1: 嗯，
0: 那个年纪大了以后，他脏腑功能他就不像之前那么灵便了，
1: 嗯，
0: 然后他的气血运行呢，是不是也就慢了？
1: 慢下来了，
0: 对吧、
1: 嗯嗯？
0: 哎，他一慢了，就有点像咱们的门漏风了似的，不一定会哪漏，他一漏风，那个风邪就顺着他的汗毛孔就窜到你的四肢经络里来，
1: 嗯，
0: 所以他有的同志就像我说的那个样子啊，会导致他的痉挛，会有抽搐。轻一点的话，他也会出现什么，比如说手指头发麻呀，手脚的抖动啊，也会是这样。
1: 上年纪手都会抖，哎，对，
0: 会呀、啊，会有这样的啊。但是你要再重一点的，他可能就突然间倒地，然后四肢抽搐，连那个口吐白沫的也有。你看癫痫就是这个症状，
1: 嗯，
0: 对，癫痫就是这个症状。
1: 哦、
0: 那还有中风，
1: 哦、
0: 你想想，
1: 哦哦哦哦、
0: 他是不是他的本质都是风的影响？
1: 哎呦天哪，听得我心里都发慌，这风邪哦，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它咋治啊，总不能让它在身体里面就这么肆意妄为吧。
0: 那肯定是啊，那你要窗户漏风的话你怎么办？
1: 那
0: 是不是
1: 要
0: 给它
1: 堵
0: 上？
1: 嗯嗯。
0: 那肯定的，不能让它继续漏风啊。
1: 对。
0: 所以有风症作乱的话，你要按中医的治疗手段，我们肯定要定风之术啊。就是我们得把这股乱窜的风给它彻底稳住，
1: 嗯，
0: 得清除掉。
1: 嗯，
0: 而中医里面恰恰有一味天赐的神药，它是专门治一切风症的。
1: 哟，
0: 那个老祖宗给这个药起了一个特别霸气的名字，过去叫定风草。
1: 哦，叫定风草。
0: 哎，
1: 这名字听得很霸气啊，因为
0: 是吧，
1: 你看我听过一个戏叫定军山啊，对不对？你看让咱们就想起了西游记里面那个定风珠，对吧？你看这个定风草，那你讲到这个定风草，我理解啊，肯定是一个昵称或者一个别名儿，它到底自己本身是一个啥玩意儿，你能跟我们讲讲吗？就这个草是个什么草？
0: 别名
1: 啊，
0: 哎呀。这个东西啊是个很神奇的事儿、我跟你讲个事儿、那个词儿啊、我给你讲一个关于定风草和曹操之间的一段小故事。
1: 哟，还和曹操有关呢、
0: 那你有出处的，那不一样的、
1: 那就说明这玩意儿在三国时期就有了。
0: 那肯定的呀，
1: 是吧？
0: 三国时期在曹操那个时候就有了，
1: 嗯，
0: 而且天下皆知曹操呢，他是常年被头风困扰的一个病患。
1: 对对，
0: 对吧？你看《三国演义》都那么演，都是这样，这就是历史。
1: 哎、我头又疼了，嗯、
0: 所以曹操吧，他一犯病，他头就疼的真是要命啊、就是疼起来啊，让你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吃饭也吃不下，然后睡觉也睡不香，哎，这个就是他的特点。但后来呢，因曹操他请了天下所有的名医给他去治，
1: 那是、
0: 没有什么好的一个办法。
1: 嗯，
0: 后来你看过《三国演义》没？谁出面给他治了？
1: 华佗。
0: 对，华佗来给他治的、那个时候啊，华佗看着丞相这个病症的时候就跟他讲了，说丞相啊，你这是风邪入脑，经络堵死，一般药食是不用的。那你没有用的怎么办呢？曹操也很这个惊讶呀，后来人家华佗就告他，他说深山之中啊，长着一种奇草，有风不动，无风自摇。然后曹操一听啊，还有这个东西、他说那是啥呀？他说你要得此物，可镇体内邪风，此名叫定风草。
1: 哦，
0: 哎，这一说出来，这曹操眼睛唰一下就亮了，一下子就坐起来了啊，竟有此等神草。

0: 曹操那个时候真的啊，他没听过这些东西，但是都知道华佗的威名啊。
1: 那是、啊。
0: 那你想，华佗给他建议的东西，那肯定弯门子盗洞他得找啊。
1: 嗯。
0: 后来他真的就试了，试了多长时间呢？大概吃了一个月。
1: 嗯。
0: 没想到啊，他之前的那种头风病还真的就再也没有发作过。就算是稍微上战场啊，出去什么吹了风啊，累着了，也只是出现轻微的头疼，哎，一会儿就好了。
1: 哟，这么神哦，这个叫定风草。
0: 当然了，很神奇的一个，
1: 你说你看这个曹操这个头疼病，
0: 哎，
1: 那大家都知道，然后华佗的这种神医妙药，那大家也都是很认的。哎，
0: 对，
1: 把这事儿搞定了。
0: 对呀，
1: 厉害厉害。
0: 所以说它是神草呢。
1: 嗯。
0: 对吧？定风草吧，它不仅仅是能解决头痛的问题，
1: 嗯，
0: 它还能祛风通络，
1: 哦，
0: 然后解决由风邪引起来的像什么头晕目眩呐，啊，我又说到你父亲的症状了，
1: 嗯，
0: 对吧，
1: 嗯嗯？对，
0: 有的又是手脚发麻呀，
1: 嗯，
0: 还对什么肢体僵硬，这个也有改变的这个作用，
1: 嗯嗯。
0: 当然，你父亲没到这一步，
1: 嗯，
0: 但他到哪步了？你说的走路发飘，
1: 对。
0: 脚底像踩棉花，对不？
1: 对对对，
0: 哎，定风草也管这个
1: 哦。
0: 而且定风草的功效呢，它还能去缓解筋脉的抽搐，包括你血压不稳，
1: 嗯，
0: 和对中老年人常见的各类风症，它都能调。
1: 那这定风草在我们身边，
0: 哦，
1: 我到哪儿能看得到？就是你说的是三国时期嘛？
0: 哎，
1: 现在咱们身边这个定风草还有没有啊？
0: 那得求求我了。
1: 哎呦我的天，又歪歪了。任老，你说说赵林老师，
2: 你这就别卖关子了啊。
0: 哎，
2: 你看这给这个
0: 必须请我吃饭，
2: 急的
0: 不请我吃饭我不告诉你。
1: 我不但请你吃，我还得请这个任老师，
2: 哎，
1: 一起吃一起吃。
2: 陈啊，你别着急，一会儿宁宁给你说啊。
1: 哎，好嘞。
2: 其实呢
0: 不说，不请我吃我不说。
2: 其实啊，这个定风草呢，它并不是什么传说中的那个神草。
1: 嗯，
2: 啊，其实呢，咱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咱们医生呢也是非常常用的这么一味中草药。
1: 哦，
2: 它就是啥呢？它就是天麻。
0: 你咋还说出来了呢？师傅，
1: 你看，
2: 说半小陈急坏了，
1: 还是人老对
0: 我
1: 好，我
0: 就愿意看他，
1: 嗯，
0: 我就愿意看小陈的这个表情，嗯，瞪着大眼珠子，啥呀？哎呀，确实是天麻。我师傅这人，
1: 嗯，
0: 你看没，心疼你了。
1: 嗯。
0: 怕我让你花钱请我吃饭。
1: 还得请，还得请的，嗯嗯。
0: 是吧，还得人老哈，
1: 嗯，对，
0: 还这下回我不吱声你俩说，
1: 不
0: 地天我说完他就给我拆台。这老头儿你真是。但真的啊，
2: 嗯，
0: 我师父说的这是对的，他呢就是中药当中比较常见的一味药材，就是天麻。你看很多啊，那个小陈儿，
1: 嗯，
0: 中老年人去医院，到那个医院去开药的时候，如果遇到相似的这种情况的话，医生会给他开一种叫天麻丸，
1: 嗯，
0: 对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这个药材。
1: 嗯，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还有的人会怎么样呢？一说他这个症状，哎呀，输液吧，
1: 嗯嗯，
0: 就打几针吧，
1: 嗯，
0: 为的是疏通血管，对吧？
1: 嗯， 嗯。
0: 但是你知道吧，有很多的什么活血的、通络的这些药物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药物里边都有天麻的提取物，叫天麻素。
1: 哦，
0: 你知道不？
1: 就从这里面提出了天麻里面提出了天麻素，
0: 对，
1: 用于通络血管的。很多的药剂，
0: 哦，天麻素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的。
1: 嗯，
0: 哎，你肯定是没见过这个天麻。
1: 天麻
0: 哈，啊，
1: 嗯，
0: 它长得是很神奇的。
1: 嗯，
0: 这个我没跟你卖关子啊，我说的是真实的。
1: 嗯， 嗯， 嗯，
0: 你见没见过天麻这个药材？它没有根儿，
1: 啊，
0: 它也没有绿叶，
1: 啊，
0: 它就长在深山密林的腐土之中，腐烂的，
1: 没有
0: 腐殖土当中，
1: 没有叶儿，
0: 哎，
1: 它咋活的？
0: 对呀。所以我们就说它这个药材是很神奇的。
1: 它这怎么神奇到什么，
0: 哦，
1: 就是它怎么长出来的呢？怎么生长出来呢？它没根儿没叶儿的，你说有根儿吸收土壤里面的养分，
0: 哎，
1: 有叶儿光合作用，长得越来越大，对吧？
0: 啊，
1: 又没根儿，又没叶儿，那它

0: 他没有这两样东西，他靠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和深山浮土里边的真菌共生。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嗯嗯，
0: 它不是靠根儿去吸收水分的，它也不是像你刚才说的，我还得照阳光绿叶光合，不用的。
1: 嗯，
0: 它是真菌给它提供这个养分，它就能慢慢的生长。
1: 哎呦，奇了怪了，这个东西，哎，
0: 是吧？
1: 嗯嗯，
0: 你看，超出我们对植物的一些理解了，对不对？
1: 普通的理解，
0: 哎，所以古人说它能治一切风。凡是跟风有关系的，不管你是头晕的问题那个风、
1: 嗯、
0: 还是头疼的那个风，还是你手脚发麻的那个风、
1: 嗯、
0: 还是什么高血压的癫痫的风等等，它都能一一化解。
1: 嗯，
0: 哎，而且天麻性平温和，不寒不燥，它还不伤脾胃，还不伤肝肾，你知道不、
1: 嗯、
0: 所以你看啊，真的小陈，就这个药异常的珍贵。虽然说它是可能在这个中药使用当中它可能贵了一些啊，但是它的功效也确确实实是实打实的。你像咱们那个中医里边啊，向来都是动物的药材它这个价位什么的或者效果什么的要比这个植物的药材要更猛一些，它来得更快一点，
1: 是
0: 对不？你比如说咱们常用的全蝎全虫的这个药，
1: 嗯，
0: 这个药呢它是吸风止晕的劲儿特别大，
1: 嗯，
0: 但是天麻的这位就是植物的这个药，它的效果已经接近高效的动物药了。
1: 嗯，
0: 很牛啊，你知道吧、嗯、甚至它还更温和更安全，它不像动物药那么霸道，
1: 就是
0: 它是
1: 药
0: 效却不输给它。
1: 它是植物药，
0: 对对对，
1: 但是它的能量已经接近于动物药了，但是它比动物药可能更安全一些， 对、啊、对吧，
0: 对对对对，所以他在针对各种以风邪来引发的什么头疼不适啊、肢体麻木的上面，这个天麻这个药效它会更为突出，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平替的药材。你像之前你要真的不用天麻的话，我们可能改用一大堆的这个药，比如像什么川芎啊、钩藤啊、什么丹参啊、什么当归啊，就等等这些药才能凑出天麻这一味药材的这个效果、
1: 嗯、
0: 而且每一味药材呢它可能使用的剂量都得相应的加大，你这么这一大堆搭配下来的话，可能才能起到一些什么活血呀、啊、舒缓的这个作用，但真的要比效果的话，那差的那可真是不是一点半点的，因为那些药加在一起，你想它顶多也就是缓解缓解的这个好处，它根本就替代不了天麻的这个作用，它也达不到天麻真正的这个力道。所以说呀，你就说天麻这个药，你看就是就算是我师傅开的话，他也得考虑一下患者的经济情况，也不能可着一味药来，还得添点别的。你要可着这个来呢，那一般都得是啥呢？你就我不差钱儿，
1: 嗯。
0: 哎，你说多少钱我长期吃没有问题，这个药是真是贵，但是贵它有贵的道理。
1: 但是你说你它贵，你刚才说它贵、
0: 哦、
1: 对吧，但是我说它天麻、嗯、咱们听到现在咱们知道天麻是一味药材，那得药材得在药店里抓、
0: 哎、
1: 咱普通人平常也不能说是随便一抓就过来吃，就能当食材去吃啊，对吧？当萝卜白菜去吃啊。那比如讲我爸现在这个情况，如果啊我要用天麻，那在自己在家里面就是做一点这种食材调理的这个方向，我应该怎么做呢？这个事儿，任老您帮我解释解释。
2: 嗯，哎呀，你父亲这个事儿啊，
1: 嗯，
2: 你用这个天麻呢是完全可以的。你看这个天麻呢，它是药食同源的这个上品，
1: 嗯
2: 啊，它既呢能做药材，又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1: 嗯
2: 啊。把它放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做饭呢做菜里面呢放一点，哎，吃上它以后呢它可以调理一下身体，
1: 嗯，
2: 哎，它是用起来以后呢它是非常方便而且很安全的，哎，它还没有副作用，特别呢适合咱们这些中老年人呢长期的吃啊、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呢，哎，你吃上它呢非常的食合、
1: 哦、
2: 哎，你就可以用一用、
1: 哎、那好
2: 哎,
1: 哎，那这个事儿好，就是我爸也不愿、他就是不愿意去医院、你知道吗？他觉得到医院去啥病都能给看出来，然后就毁机器一样，我就有人说他，但是不行啊，这个老爷子犟、哎，你说我要在家里面弄点天麻、用点这种食材简简单单的做一道家常菜，那不就是、 哎，挺得劲儿的。这样子，庄老师，
0: 嗯，
1: 您教我一下怎么做这个菜，我回去呢，
0: 啊、
1: 简单。哎，好做、
0: 啊、
1: 管用的、
0: 啊、
1: 你教我，然后也顺便把听众朋友们也教教听众朋友们跟着一起来做做、
0: 啊、
1: 一起来边吃边调理。
0: 师傅你看这小陈的眼睛这个挤过那个你求到我了哈。
1: 对，就是我的意思嘛，就是我求你您不一定答应、
0: 啊、
1: 但是我得带着听众朋友们一起求你。
0: 哦，哎呦我天哪，这聪明啊，怕我不说哈、啊，带着大家一起来。
1: 嗯，对呀、
0: 啊，
1: 怕你又要让我请一顿饭。
0: 啊，对，那你炖完给我尝尝。我教你一个啊，不开玩笑，不开玩笑啊，陈、
1: 嗯嗯。
0: 我可以教大家呢一道，就是用天麻我用的最多的一道经典的菜，叫天麻炖鸡。
1: 啊，天麻炖鸡，
0: 我觉得这个可以。
1: 啊、
0: 嗯，但是哈、嗯，我还是跟大家讲啊，这个食物呢，食疗的这个方式呢，我们可以日常进行。但如果真的像你父亲的这种的话，我还是建议他怎么也去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嗯，
0: 然后如果涉及到用药什么的话，也要遵医嘱，
1: 嗯、
0: 因为你食物你没有办法说吃一顿两顿就能解了他现在的这些问题。
1: 嗯嗯，
0: 你知道吧？还得慢慢去养、
1: 嗯这，
0: 生活当中慢慢养，因为有方向在了，我们就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一些。
1: 是的。
0: 那如果做这个天麻炖鸡呢？啊、
1: 嗯，
0: 你看啊。里面放到这个天麻了，那么这道菜呢就是具有功能的这么一种食品。比如说我们利用天麻在这里头呢会用到它平肝息风和祛风通络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给它放到食材里呢是因为大家一不拒绝，然后第二个的话它会潜移默化的做日常的养护，那么就不会让那个像你父亲的这个高龄的这些老人吧，在生活当中可能因为吃错了东西或者身体不舒服，然后再导致更严重的一个问题的出现，就日常就要养护。所以要做这道菜的时候啊也挺简单的，我觉得就买点那个鸡块，这些肉呢需要你用冷水吧焯一下，
1: 嗯，
0: 啊，焯一下水去去血水，
1: 嗯，
0: 然后再给它放到砂锅里边去，
1: 嗯，
0: 放点什么呢，这里边会稍微用一点配料，就是像什么姜片啊，
1: 嗯，
0: 什么红枣啊这些东西，
1: 嗯，
0: 放进去之后吧大火给它烧开，烧开了之后呢完了我们再给它转成小火炖个一个半点儿左右吧。
1: 嗯、对对。
0: 如果是鸡肉的话，
1: 慢慢
0: 你想要入味儿、嗯，哎，就炖时间长一点。
1: 对对对。
0: 你说我要着急吃，你炖40分钟也可以。
1: 嗯。
0: 但是你炖完了之后，你最后再放点这个天麻片。
1: 哦，天麻别放进去老炖、
0: 哎、
1: 是吧？
0: 哎，对对对，放这个天麻片，放天麻以后吧，你再炖个半个小时左右。基本上就可以了，因为天麻你没办法我炖的一个半点炖多长时间那就完了、
1: 哦、
0: 然后等出锅之前稍微加一点盐去调味就可以了、
1: 嗯、那这个天麻炖鸡啊就其实做起来、
0: 嗯、
1: 我听完以后我觉得不难啊、嗯、确确实实
0: 简单、
1: 嗯、容易上手然后咱们吃这个天麻鸡是以吃天麻然后吃鸡肉然后这么吃、
0: 啊、
1: 那对咱们身体上面哪些方面有全面的调理作用，咱们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再详细的抛开来讲一讲、
0: 嗯、
1: 这个土鸡能、
0: 哦、
1: 土鸡能干嘛呢、
0: 就是、
1: 哎
0: 哦哦
1: 天麻能干
0: 嘛、就是、鸡啊、嗯、鸡肉土鸡一般的话你看吃这个鸡肉呢它有补气养血和固本培元的作用，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一般都不放什么排骨什么的，
1: 嗯嗯，
0: 一般我都喜欢吃这个土鸡肉，就炖鸡肉之类的这种哈。
1: 嗯，嗯嗯，
0: 然后天麻呢就不用讲了，它是平肝定风疏通经络的这个好处。
1: 嗯，
0: 所以土鸡跟这个天麻放到一起的话，可能口感和功效的上边，反正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大家有不喜欢吃猪肉的，
1: 嗯、
0: 不喜欢。是不是、啊、不喜欢吃牛肉的，但是鸡肉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大家基本接受率还是很高的。
1: 是
0: 啊，哎，然后你那个炖到一起了之后吧，它专门去针对一些什么的症状的比较好的，比如说像您父亲这样，无论是内风也好外风也好，无论是什么风然后引起的，像什么头晕头痛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感觉到头晕眼花的，走路发飘的，或者说像您父亲这样就晚上、休息的比较晚，
1: 对，
0: 就比较熬夜、
1: 嗯、
0: 哎，
1: 熬
0: 夜熬夜耗气呀、啊
1: 嗯、
0: 告诉你父亲这大岁数了、
1: 嗯、
0: 最好还是不熬啊、
1: 嗯、习惯了，
0: 然后不管什么样的原因、
1: 嗯、
0: 只要是吹风受寒导致的、嗯、其实都可以去用，大概这个吧一周你要能喝到两 到三次，哎，它的调理的效果就会起来。而且那个时候吧，就作为七十几岁、八十几岁的老人来讲，你要是一周吃个两三次，
1: 嗯、
0: 基本上他的状态什么的都会好很多。
1: 行行行，这个可以
0: 哦，
1: 这可以，
0: 很简单、
1: 嗯、
0: 是不、
1: 嗯？很简单，这个下了节目啊，我就上菜市场、
0: 嗯、
1: 啊买土鸡嘛，溜达鸡笨、
0: 嗯、
1: 笨鸡嘛、
0: 嗯，
1: 对吧？哎，
0: 对，买笨鸡，
1: 哎，然后呢，再到药房里去买点那个叫天麻片。对吧？切片的
0: 天
1: 麻片，然后呢、
0: 哎，
1: 我就把它带回家给我老娘，
0: 啊、
1: 哎，让我老娘炖上一锅，

0: 下午就可以炖，
1: 放点红枣，得放点姜片，要不然有的时候那个鸡肉啊，会稍微有点腥的那个味道。
0: 对对对，知道。还有姜片和红枣，
1: 对，调一下，调一下。
0: 我把它带回去给我妈，让我妈给我爸炖上一锅。我觉得这个越想越觉得这一锅就特别像那个很贵的，在外面卖的那种药膳。
1: 哎，它就是药膳呢，
0: 对不对？哎，
1: 很好的，很好的。但是刚才我跟你讲过了，你一定要叮嘱一下你的父母，就是做的时候啊，那个天麻呀，千万别炖的时间太长。一般你要是炖煮它的话，有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因为你炖的时间要是太久了的话吧，天麻素就会流失很多。我们之所以会用到天麻，就是因为天麻素的含量在这里起到了中医药的一个作用。那你要真的炖得太久了，它流失的太多了，都氧化了，都没了，那么这个东西还不如放土豆了。
0: 嗯，
1: 你说是不
0: 是
1: 啊？哎，就这个时间的问题要注意。就是天麻素的有效成分越高，然后吃着它的效果才会越好。
0: 嗯，
1: 所以一般就30到40分钟的炖煮时间，就这个天麻就行
0: 了。
1: 哦，哎，
2: 这个事儿啊，这个宁宁说的对啊。在这里呢，我也提醒你一下子啊。
0: 哎，好人老，
2: 你看这个天麻呢，它极其讲究这个道地这个产的这个药材啊。你普通的天麻呢，你看它生长这个环境差，生长的周期呢还短，天麻素的含量它也低，它呢达不到国家这个标准啊。只有这咱们是真正道地的这个核心产区这个天麻，它这里的天麻素的含量才够高，才能真正起到这个定风草这么一个作用，才能真正的起到祛风定风它这个效果。哎，你看看在这说到。
1: 对，就是天麻也是分这个产区的，反正不同产区产出的这个天麻，它里边的天麻素含量是真的不一样的，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那
1: 所以我师
0: 傅
1: 比较看好的还是到，
0: 你看
1: 到地的。
0: 我觉得任老这个提醒的特别对，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天麻得不能炖的时间太长，那我现在就跟听众朋友们建议一下，就是您要是把那个鸡买回去，我就觉得得让我妈给它剁成1/4或者是1/2，然后每次呢就做一部分，然后把天麻放进去炖一个，就大概一两顿就能吃完的这么一个量，下次再炖再拿新鲜的再来，不然的话你说这天麻放在汤里面一煮一热，热个3-5回7-8回的，那这个可能就是确实营养就差强人意，这里面天麻素可能最后被破坏掉，这是第一个啊，咱们要提醒听众的。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第二个就是咱们任老刚才提醒的又特别有道理，就是得买到地道的，对吧？咱们地道的天麻的天麻素的含量才会高，是不是这道理，赵玲老师？
1: 是的，天麻这个东西吧，要想要真正的让我讲得很明白的话哈，还不是说你一句话两句话就能整明白的，因为它这个区别很大。赶明儿那个要是有时间的话，以后慢慢的再带大家去学习这些东西。
0: 我觉得这个天麻里面有很多可以讲究的，很多很多的东西，今天我们还没有时间来给大家全部剖析完，因为我们上半段的节目也告一段落了。那么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头晕头痛不用慌，邪风入体是根伤，定风就用天麻草，加肠炖汤保安康啊。这个咱们一个小顺口溜送给大家，总结一下上半段的这个节目。那么同样的，如果有任何的其他的健康问题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710-2818 400-710-2818来进行咨询。那么咱们赵玲老师和任老都会给你答疑解惑，那么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接听今天大家的热线电话。
4: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5: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6: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7: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8: 黄瓜、鸡蛋、
9: 柿子、
10: 羊肉、
11: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3: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0: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710-2818 400-710-2818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哎，赵林老师。
1: 哎，
8: 任老
1: 你好。
8: 嗯，
2: 对，
8: 好
2: 啊。
8: 赵林老师啊。
1: 哎，
8: 我和我家里的人呐，都特别爱听您的节目，尤其是我爸，
1: 啊，
8: 他行动不方便，
1: 啊，
8: 但一到您的节目这个点儿啊，他都能自己坐起来，
1: 啊，
8: 听了，听得可认真了，
1: 是吧？
8: 这个小本儿，
1: 嗯，
8: 我看正面啊都记完了，现在就开始记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岁数大的同志能够经常去学习，这也是锻炼大脑的一种方式，这相当好了。啊，挺好挺好。
8: 有时候啊我们就逗他，
1: 嗯，
8: 说
1: 逗
8: 啥，换个别的节目行不行啊，不干呐，自来熟，
1: 不干。是不，人家就跟我投缘，你就喜欢跟我唠。
0: 这赵宁老师有粉丝，有铁粉，哎，
1: 是吧，你看我就招人喜欢。既然你母亲那么喜欢听我聊天什么的哈，她现在什么情况？你是为你母亲来咨询我还是怎么的了？
8: 啊，是啊，她是 啊脑中风，有两年多了，
1: 哦，两年多了，
8: 都在床上。我家里啊，没有兄弟，只有俩姐，他们放假呀，能过来搭搭手。
1: 啊，
8: 就是我和我爱人伺候。
1: 我的天哪，就是中风两年。他这一次中风可挺重啊，我这看基本上他都不能生活自理了，那他吃饭怎么整啊？是你们喂呀，还是怎么的？还是下管啊？
8: 哎呀，他自己吃不了，捏不着的。
1: 啊，
8: 平时呢，喂他吃东西吧，一整就呛，喷哪哪都是，咽东西也费劲。
1: 哦，
8: 喝水里抿吧抿吧，啊，就能抿吧出来。
1: 啊，
8: 这两年呢，可真给我累完了。赵老师，
1: 哎，
8: 你看呢，有什么办法呀，能好点儿，哪怕是我扶着他能下床，能把大小便能排便。

0: 盆里也行啊。
1: 那倒是，那你要那要是能下床能动弹，那就生活能自理了。他这个确实也得需要一段时间做康复呢。他这种情况是两年之前病了以后到现在就这种状态一直是这样的，还是说之前不这样，因为之前能动弹，现在是动弹不了啊？
0: 他这个病啊，那有两年多了，这还恢复一些呢。
1: 两年多了啊，这才还是恢复一些的状态，
0: 人都费劲。现在他自己撑着坐起来了，但经常他会头晕头疼，他一头疼吧，就拿手在脑上比划，问他是不是头疼啊，他别疼。
1: 哦，那就是那个啥呗，他还是表达什么的不太清楚。那他这个情况不是特别好，我感觉他这个中风，脑中风嘛，这个问题有点重，因为你看他涉及到的就是全身的一个问题，可能思维还好一点儿，那个，但是你比如说吞咽呐、运动啊，都是严重受损的，这就是风邪最可恶的地方。你发现没？它不光伤害你的脑袋，也会伤害我们的四肢，包括我们吃饭，就是吞咽功能，它都会伤害。所以说这个风邪呢，它是无孔不入的。
2: 啊，宁宁说的对啊，这位朋友，你看咱们这个中医这个《黄帝内经·素问》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邪风之至，积如风雨，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皮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五脏，其次治六腑。治五脏者呢，半死半生。哎，说呢，就是这个，如果呀。”咱们不把这个风邪给它控制住，就会向内侵袭，当侵到你脏腑的时候呢，病情呢扎的呢就比较深了，你再想去治它的时候呢，它难度就非常大了，就这么回事。
0: 那我妈这个风邪这怎么整啊？您今天讲那个天麻不是说能治一些风吗？我妈现在用的话还能来得及吗？
1: 那你要不用的话，它不加重吗？因为你问题起于风啊，最终你要康复也得止于风才对呀。
0: 嗯，
1: 对吧？就是天麻这个东西啊，不是说我在这说你把天麻用好就行，其实它你在那个治疗脑中风这个药物，包括后续的什么术后后遗症什么的这些的话，天麻这个药它都不少用。天麻呀，它本身的这个核心作用就是平肝息风，然后祛风通络的。你像这个药基本上我师父在临床当中他也是特别常用的。
2: 嗯嗯，宁宁说这个对啊，你看我们在临床当中呢，经常把它用于呢这个高血压呀，就储重啊，就是突然中风这种情况，起到一个预防啊、恢复啊改善它这个脑部血液循环呢、啊，它还可以起到一个对神经的保护作用。
1: 嗯，
2: 哎，等等其他方面呢，我们呢都会用到天麻这味药。
1: 对对，就是用处比较大。你看现在有很多你们那个上医院里打针，就是那种我说活血通络的那些药里边啊，有很多都是在天麻当中提取的天麻素。所以你看现在临床当中什么注射剂啊、口服的药啊这些东西，天麻素基本上都会含有。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医生吧，他也想用别的药或者是比如说人工天麻素去替代，但是效果吧确实不是特别理想。那就说明中医当中我们讲过，就是道地的药材的这一点还是不能被忽略的。就无论中医发展到什么程度，就哪怕是100年以后，道地的药材它仍然还是道地的吃香的，你是没有办法用其他的药物去改变它的这个药理的作用的，改变不了。你这要是用那个天麻的话不行，你在家里边你上药房呗，那你们也只能上药房，上药房买点什么天麻粉什么的，给他冲服，在家里头吃，或者炖鸡也行啊。我今儿不刚讲一个天麻炖鸡吗？对不？也是可以的，炖点肉吃也行。哦，这样的话吧，食物当中它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吃进去了，然后你每次喂它的时候呢，少喂点，因为它现在吞咽功能还不行，就拿小勺少喂。
0: 那去药房就能买的是吧？我一说他们就能知道是不是、
1: 对呢，你到药房一买，他们全知道。你买那个天麻之后，让他给你打成细粉，打成细粉吧，你回去用的时候方便，你不用老去煎煮它。你想一边伺候老母亲，然后一边还得又管做菜，又管什么东西的，完你再看着那个熬汤，这个时间恐怕分配的就有点紧张了。你让它打成粉，然后你每次给你母亲去冲水吃的时候呢，就大概用那个矿泉水的一小瓶盖，那一小瓶盖天麻粉的话，也就是3克4克左右，然后你用那个温开水给它调成糊状，就让它不是抿吧抿吧吗，它不吃吞咽不是费劲吗，就让它像那个小孩似的吃那种糊糊状的东西，让它抿吧抿吧就进去，又不至于顺着口角流出来。
0: 嗯，
1: 你知道不，你可以这么去给它吃，你看看喂喂它行不行。要是实在不行的话，你买一种，就是现在天麻我知道的啊，有一种制剂是什么的，就是口崩颗粒的这种新剂型也是可以的。
0: 啊，
1: 它就本身就是颗粒，然后你放到，你就拿手或者拿小锤给它捏几捏几粒放到嘴里，它自己咕噜咕噜就化了，你知道不？它就不用说的太费劲。你看它要能吃糊糊就吃糊糊，没有糊糊的话，你就花钱买那种新剂型。但是新剂型口崩的那种的话，越有那个科技进去，它越贵。它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0: 其实，我妈这种病啊，我也没指望她那好利索。啊，就是扫
1: 到位就行。对，啥叫好利索呀？就大家能跑步跑马拉松叫利索吗？不，就是像你母亲身体这个样子啊，只要是生活能自理，哎，她慢慢的可以吃点东西，没事可以活动活动走一走，我觉得就行。咱不要期待说我妈得去买菜去，我妈得上班去，我妈得怎么，那不要去那么想，就是她能够自理照顾自己，就可以啊。哎，行了，那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反正这两天的话哈，我觉着天麻的问题吧，用处比较大。我应该，我明天上课的话，不行，我再跟大家继续聊一聊那个关于天麻的一些知识。反正您母亲和您的话，有时间可以多听听，好吧？
0: 嗯，啊，是，
1: 哎、
0: 我们每天都听，
1: 哎、
0: 全都是有用的知识。
1: 嗯、
0: 哎，那我今天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
1: 哎，
0: 谢谢赵明老师。
1: 那我们
0: 谢谢叶老。
1: 哎。好，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哎，好的，
0: 好，
3: 再见这位朋友，也感谢赵宁老师的耐心解答。那刚才这位朋友的情况呀，其实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叫做父母在啊，人生尚有往来，那父母去呢，人生只剩了归途。所以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会，其实都会面临的，赵宁老师，我们都会面临家人老去啊，重病的时刻啊。说实话，想创造奇迹呢，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就是说，前两天我还看到一句话说，生呢我们无法决定，死呢我们也无法马上决定，那么只有在生死之间能够努力的多做点事儿。那么我觉得今天呢有一件事儿咱们是可以立刻做起来的，那就是什么呢，天天听我们的节目呗，对吧？然后呢给自己的这个生活啊、健康的问题啊、身体的问题啊，有一些这个疑惑的地方，能够听完以后能够感觉到不是那么困扰了。当然了，在赵宁老师每天的细心的讲解之下，就可能让咱们的生命质量呢能够更多的提高一些，让头疼脑热的事情减少一些，让睡眠的事情呢安稳一些。那相信呢这些呢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如果您在健康问题上还有其他的一些困扰，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下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2818 400-710-2818，赵宁老师以及任老都会帮助您答疑解惑。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是赵宁老师吗？
1: 啊，是我，你好。
4: 哎呀，这电话可算打通了。哎呀，赵宁老师好。任老师
1: 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4: 赵宁老师啊，我关注你的节目快一年了。
1: 我师傅刚把眼睛给眯起来，然后您就跟他问好，腾的就睁开了。
4: 我今天呢，就是想问问呢，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的毛病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啊？啥老胳膊老腿？怎么的了？
4: 哎呦，就是我这个
1: 啊，
4: 膝盖和肩膀啊，一直一到那个变天的时候就不行，跟天气预报似的。酸酸胀胀的，上下楼都费劲。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肩膀是僵硬的，活动半天才能缓过来。
1: 那你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可比较常见呢。你这种情况现在有多久了？
4: 哎呀，有3-4年了吧。
1: 3-4年了。
4: 啊，对对对对。
1: 哦
4: 嗯，完了，风一吹，那肩膀就像那个针扎的，是嗖嗖的疼。
1: 啊，
4: 平时那出门吧，衣服得多穿，完腿还得带护膝、
1: 啊，
4: 比人家都得多穿上一层。
1: 那你这种症状，刚才我就说呀，多明显呐、啊，这不常见的一种痹症的出现吗？对不？早上起来有沉僵的现象，你总得搓一搓，活动活动，它才能打弯自如。对不，僵嘛，僵硬嘛，然后就是天气预报，你这种就是痹症，风湿痹症。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这在中医里的叫风痹，它也是在风邪当中夹杂着一些什么寒气呀、啊、湿气呀、啊，然后就钻到你的骨头缝里了。所以说，一变天儿，风一大，或者是一下雨、一阴天，哎，就是潮气上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它这个潮湿的东西里应外合，整个关节都难受。而且你发现没有，它不只是一个部位，是你身上涉及到的所有的骨头节儿，它都跟着犯病。就是或多或少，那你这时候你的腰也不太舒服的，是不是也是发酸的？是不是啊？
4: 是是是是
1: 啊，这不就堵住经络了吗？这不就是气血不通吗？
4: 我就是这种情况。
1: 哎、
4: 少宁老师，
1: 对呀，
4: 其实我上医院也拍过片子了，
1: 嗯、
4: 大夫说呢也没什么大问题，
1: 嗯、
4: 就是有点骨质增生，什么退行性病变，
1: 啊，
4: 给我开了点膏药吃一些。当时吧，好像还挺管用，贴了那个、
1: 啊、
4: 一停下来呢，就不行了，还那样。
1: 啊，
4: 我
1: 就一着热，你
4: 这不是什么大毛病啊？
1: 那可，我觉得也不小，还不是大毛病，它都影响你的生活了。嗯，我们现在，那你治病防病，不就是防着以后的问题出现再严重的一些改变吗？对吧，你拍片子吧，他只能看到你什么骨质和你的骨骼之间的一些变化，你是锥核啊，你是什么纤维环，你这能看到这些东西。但是你要想验风湿的验血，医生肯定得让你去验血，什么抗欧啊、类风湿因子啊，他这些得让你去验，才能确定你是不是一个风湿痹症的问题。我感觉呀，你这八九不离十，你跑不了，就看你的症状，风湿你都是坐定了。啊，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说你那个，比如说今天阴天但没下雨，或者说今天风大了，或者换季的时候，早上一起来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也酸，那也酸，我干啥也没有精神头，有没有？
4: 有啊，是那样的
1: 啊。对呀、啊，那你这个问题你不调，那就总是这个样子了。
2: 嗯，
1: 是不是啊？他要是不影响你的生活，
2: 嗯、
1: 你今儿也不会跟我通话了。他、
2: 嗯、
1: 肯定还是影响到你，觉得不舒服了，
4: 啊、
1: 对不？
4: 对对对对对，嗯
1: 哦，啊，这种情况就是风湿痹症呗，对不，师傅？太明显了，他这个。
2: 嗯、对对，这位朋友啊，你看咱们中医啊，说你这种病呢，是这个风邪呀、啊，滞留在经络当中了，啊，风邪呢为百病之长，啊，风邪的特性呢、特点呢，它是善行而数变的，所以你这个疼痛啊。它表现是游走不定的，哎，你这个一会儿这个左关节疼，一会儿右关节疼，有的时候呢你关节冷痛，是吧？遇寒呢这个病情加重，那得热呢它又病情减轻了，哎，舌苔呢、
1: 嗯、
2: 它是薄白的，脉呢、
1: 嗯、
2: 是咸的，
1: 有寒，
2: 这呢它就是由于风湿痹阻了。哎，关节呢又表现的沉重肿胀，它还伴有这个恶风，多汗，舌苔白腻，这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久病入弱，它还可以形成淤血，哎，加重的疼痛，你这个功能呢，它进一步损伤，就容易你走路也困难了，站着坐着都不舒服。你运动受限了，你看这病情就加重了。
1: 就是你现在吧，还只是存在于啥呢？就是僵硬，觉得有点发皱，它只是到这个阶段，你还没有到后续的发展呢。我师傅不告你吗？往后续它还会再发展的。
4: 嗯， 今天我听那个就是讲这个天麻呀，不知道适合我不？
1: 你可以用啊，

0: 鲜麻作为食物也是可以用的呀，你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些都可以呀，因为天麻的药理作用就是祛风通络的。在药典里面对天麻的一个评价就是治一切风症，只要是你跟风症有关系的问题，你那个药里边加上天麻就一点错都没有。因为你风湿痹症啊，肯定是先有风才开始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嘛，风得先钻进去，你才会有无孔不入的这种疼痛。那么你要用天麻的不正对症吗？你怎么的也得有天麻把你身体里头刮进去的风再给它整出去啊，再给它撵出去啊。风没有了的话，你这种酸痛感就会没有，没有那种酸啊痛啊僵啊发沉的，就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把风和湿都撵出去之后，你不就经络不就通了吗？气血重新的流动起来的话，你这就不会再皱了。年轻的时候不皱，嗯，对不？你受风了，或者说这风湿闭阻了，闭阻在关节了，你就发现你什么时候动的都是身体沉重，都是不舒服的，对不？
1: 我
0: 觉得可以用啊。
1: 嗯，那像我这种情况，天麻能怎么用呢？怎么用比较好一点呢？干吃啊，还是
0: 干吃？
1: 有没有药膳的方法
0: 啊？啊，用药膳的方法能，你可以去做呀。你看我今天讲的那个炖鸡没？除了那个炖鸡之外，你再可以做一个天麻祛风舒筋汤也行。这个也是用天麻作为主料的，也是炖菜的时候吃。这个呢，你看一般天麻的，你就给它切成片儿，大概四五片左右就够。然后核桃仁儿会放2到3个。然后这个吧，你也可以用鸡肉，也可以用什么猪脊骨或者是排骨都行，啊，大概也就是有个半斤左右就行。然后那个天麻吧，你用之前先拿温水给它泡软了，排骨肯定得先焯水，你是不管你脊骨还是排骨先要焯水，然后把焯完水之后，把那跟它跟桃仁放到砂锅里头，然后再加水，先去煮这个肉。我们说肉炖烂乎了之后，哎，你感觉哎差不多了，那个时候再放天麻。天麻放进去以后，那个炖煮的时间就不能太长，一般30到40分钟左右，就不能再长了，不能超过40分钟了。半个小时左右，你把这个火一关，然后加点盐就行了。你煮的时间太长，天麻素就流失了，你知道不？啊，天麻到最后不是说它光的像姜片似的往那里一扔，它只去味儿，不是的，天麻是可以吃的，它没有什么怪味儿。天麻吃完了有点像土豆，你知道不？哎，所以它可以去吃的。你看天麻本身我们用祛风通络，然后核桃仁用补肾强骨的一个作用，所以它对你就很合适。
1: 嗯，哎呀，那这个好啊，听起来也不算太难。
0: 哎，不难。
1: 赵明老师，那也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像我血压还是有点偏高。
0: 血压偏高，
1: 那是不是总补能行不？啊，
0: 天麻是降压的。天麻素是扩张血管的，你说对你有没有用？
1: 嗯。
0: 咦，放心吃，放心吃。
1: 嗯。啊，那这个太适合我了，
0: 是吧？
1: 张明老师，我买什么样的天麻比较好呢？
0: 哎呀，
1: 有没有什么说道啊？
0: 那肯定有啊，那我肯定要告诉你，依我师傅的喜好的话，那就是得用点那个啥呀，道地的药材呀。但是你那么的吧。明天我给大家统一讲吧，我觉着今天好像没有那个功夫让我跟你详细说了，我明天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天麻的问题，行吗？
1: 行行行，
0: 把你仔细听啊。
1: 嗯，
0: 哎，
1: 谢谢赵明老
0: 师
1: 啊。
0: 哎，
1: 明天我准时听。哎，再见。
0: 哎，好嘞。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任何健康方面的困扰，都可以建议大家拨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来进行咨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林冲在东庄遇上了小旋风柴进，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要不是遇上柴进，林冲的命就交代了。说明情况之后，柴进说，这样吧，你呀，就住在我的庄上，我给你找个保险地，在我这儿管保平安无事，吃喝也不必愁，我全包下了。林冲千恩万谢。书说简短吧，这一冬林冲就是在柴进身边度过的，有这么大个保护伞，任凭外边风吹浪打，果然是平安无事。在此期间，林冲杀了好几条人命，能算完吗？人家报到沧州府，沧州马上行文，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 一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7: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白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已不回头。

首情意愿，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4: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夜深了，早点休息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4: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4: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7: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送你。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2: Mutation 属于被奥义的这些 evolution。And the now we feel that evolution will be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106.6，大手拉小手，早安，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

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听说早点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
1: 当年老朽欠过这几个人的亏空，你说他们摊了事儿了，我再退避三舍不露面，觉着于心不忍，哪怕见个面呢，给送去一点吃的，我这心就静了。我说老头，你怎么这样？我就告诉你，你也见不着。哦，那么小兄这么办行不行？你告诉我在哪儿压着，哪怕我进不去，隔着墙我作仨揖，回去啊我也就睡好觉了，我这心愿呢也就了了。说话飞剑先在怀里头拽出十两银子来，往前一臂，塞在这当差的手里了。这当差的接过来一看，白花花的银子，回头瞅瞅没人发现，他就有点动心了。哎，老先生，我告诉你啊，我这可犯法呀。不过呢，我瞅你一片至诚，那我就告诉你，这仨人就压在这院里头，没投入大牢，暂时在公馆羁押。哦，就在这儿。这时候我也进不去，那可不，要不我说来的嘛，告诉你也白扯。你能进得了公馆吗？进公馆，在后边那层院有个小跨院，在那儿压着呢，离后门不远。我可走了啊，老头，最好你甭去，你去要找着麻烦，你可别怪我啊。这当差的说完了，把钱揣怀里，他走了。那年头那官府有几个不贪赃的，除了包大人和少数几个清官之外，上上下下都是见钱眼开呀。话虽然不多，已经给飞剑仙朱亮画了个简单的地图，朱亮的心放下了。哦，在后门不远，那我就不走前门了，这得省多大麻烦，这十两银子没白花。想到这，朱亮提着五斤的拐棍，顺着胡同过去找公馆的后门。时间不大到了，这后脚门呢也关着，门上有两个站岗的。朱亮瞅瞅这后街也比较肃静，迈步过来：“二位辛苦辛苦。”俩当差的看看：“啊，不辛苦。老先生，有事儿吗？要有事儿到前面去办，后边不接待任何事务。”“是是是，我知道。”“敢问一声，这是公馆的后门吗？”“啊，对呀。”“好，我打算进去办点事儿，烦劳二位把门户开开。”“办事儿？我你这老头是上岁数的，是怎么的？刚才我们说了，这属于内宅，任何人都不准出入，你有事儿到前面去办去吧。”“正因为是内宅，老朽才奔这儿来的，我跟前边没有什么可说。”说实话，朱亮上台阶推门也想进来，那当差的能让吗？“问你这老头怎么不讲理？”过来一拦他，朱亮把手一伸：“别动别动。”啪啪点穴，这两位全动不了了。朱亮微微带笑，用手一推门，他进来。进来一瞅啊，挺大个院子，看意思好像是仓房。可到里边他也不知道林玉在哪儿压着呢。你别看刚才姓赵的那个差官告诉他了有个跨院，等进来一找那跨院在哪儿。所以飞剑仙朱亮一边找一边就喊：“玉儿，林玉，你在哪儿呢？为师来了。”“林玉啊，您说他这胆子有多大呀？见屋他就进，见院他就走，四外寻找，瞎猫碰死耗子，还真碰上了。

因为呢，把你抓住了，你肯定是贼了，用不着问你其他的口供，所以就没动飞行，也无非是当兵的你一拳头我一脚的，这都不算个什么。一日三餐，到时候有人来给送饭菜。尽管如此，这仨人的心呐，跟油烹的一样，起码。

那不是天壤之别吗？没事这仨人凑在一块就琢磨怎么能跑得了呢。但是铁门铁窗户外头有人严格把守，累生双翅也出不去，把他们愁坏了。一天这十二个时辰都没法挠，可以说度日如年。昨天晚上啊，他们商量事情想要越狱，但是手底下没家伙，后半夜这才睡了一觉，因此啊头蒙脑胀。这会儿呢，三个人靠着墙昏昏沉沉，似睡非睡。这林玉就听着院里头有人喊自己的名字：“林玉，玉儿，你在哪儿呢？”机灵，他把眼睁开了，啊，我做梦呢，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有人呼唤我的名字，哎呀，难道一说要出大差？今天到了我们三个人的最后关头，这些赃官要下毒手不成？又一想，不能，要出大差，他喊我名儿干什么呢？而且这声音也不像啊。哦，对了，昨天晚上啊没睡好觉，大概耳鸣胡思乱想之故，他又把眼闭上了。等了一会儿，又听见有人喊，而且这声音越来越近：“林玉，为师在此，你在哪儿呢？”这回他可听清了，赶紧把眼睁开。与此同时，他往左右一看，大力神、车心远、金德利都把眼睁开了。林玉就问：“二位，你们听见没？”“听见了，有人喊大帅的名字。”“对。”三个人赶紧站起来了，想扒这窗户往外看看，但这窗户特别高，根本就够不着。林玉敲着脚，拔着脖子，这时候又听见喊声：“林玉，你在哪里？为师找你呢。”哎呦，这回听明白了，是老师飞剑仙。林玉简直都不敢想象，这不是神话吗？我师父怎么能进得了大同？怎么能找到这儿来呢？这要能把我救了，我真是够命大的了。林玉到了现在，不顾一切，扯着脖子就喊开了：“师父，弟子在这儿呢。师父，你看哪个窗户高，带铁篦子的，我就在这儿呢。”车心远、金德利也喊上了：“老剑客，我们俩也在这儿呢。”三个人这一呼喊，声音挺高啊。朱亮在外边听见了，其实朱亮就隔着一道墙不远了。啊，在这儿。他一拐弯把门找着了，这门呢就是院里的门，上头有大铁锁。朱亮不顾一切，抡起五斤的拐杖，扛起来，一下把铁锁砸落，再咣当，把院里的门开开了，迈步进了院了。啊，果然发现三间房子，窗户非常高，铁门关着，上头也有大锁。不过这阵正吃饭的时候，院里没人。朱亮来的是正好啊。“玉儿，为师在此，师父，我们就在这屋呢，快救我们吧。”朱亮那心呢也要跳出来了，对林玉又疼又恨。疼之疼，自己的徒弟手把手教给他数载的苦功；气之气，这孩子不听话呀，谁让你上阎王寨跟天德王、黄伦鬼混？你要听我的话，走正路，干点正事儿，好不好？何至于受今日牢狱之灾呀？这阵儿

他也顾不得想别的，来到铁门附近，伸出大手来把铁锁抓住，丹田一较力，哎，咔吧，把大锁掰掉。那朱亮什么功夫？这个铁锁能挡得住他吗？紧跟着把铁门开开，一哈腰，他进了屋了。林月他们一看门开了，三个人就扑过来了，哗楞哗楞哗楞，师傅，哎呀，老伯，老剑客。朱亮一看林月不认得了，你想在这压着这心情能好吗？发髻披散，眼角那眼刺都多长，颧骨突出，两腮深陷，眼睛上挂满了血丝啊，跟三个活鬼相似。朱亮心更难过了，孩儿啊，不必着急，我就是救你们来的，师父能出得去？差不多，来来来，我先把你们的刑具去掉。没有钥匙，全凭着老头这两只手，那么容易啊？费了半天劲，先把三个人的刑枷给掰开了，这脖子上的刑具没了，然后又把手肘脚镣给他们别开，最后剩的是脖锁。老头两只手把铁锁拽住，丹田叫力，咔呀咔，咔吧这一声，把锁链蹬断，把三个人都救了。朱亮一转身在头前引路，这三个人在后头跟着，闯出临时的牢房，到院里头了。朱亮说：“快走啊，事不宜迟啊！一旦衙门里头得知信儿，咱们四个人谁也走不了了。”哎，师傅，您在头前引路吧。刚转身要出去，就听外头跟开了锅了一样：“了不得了，有人来救人来了，别让他跑了！”把金镖侠林玉吓得好像没坐地下啊！坏了，师傅走不了了。其实朱亮也有同感。再看公馆的军兵把小院落是紧紧的包围呀、啊、朱亮就知道大势已去，看来不打不行了。书中代言官府怎么来的这么快呢？您还用问吗？朱亮大摇大摆进了北关，用点穴法点住邢如龙、邢如虎，点完他走了。难道说那块的人都是木头橛子？能不禀报吗？有一个当兵的，有点武术的能耐，有这么点经验，他知道老头使的是点穴，所以呢过来一推邢如龙，一晃这邢如虎，果然把点穴给破了。就是这么回事，有人一动，血脉一流通就没事了。邢如龙、邢如虎哎呦了一声，缓过来，再找老头不见了。两个人就问刚才那老贼哪去了，进了城了。哎呦，你们赶紧把城门关闭，禁止通行，我们俩禀报去。他们俩撒丫子跑回公馆，到里边就喊：“不好了，来贼了，来了个老贼，可厉害呢！”就这么样，把人全活动起来了。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所有的办差官全都到了前厅，纷纷打听。这两个人把方才的经过讲出一遍，蒋平就问那老头在哪儿去了？不知道，反正他进了城了。嗯，蒋平多聪明，一琢磨大概就是为这几个俘虏的事儿，要不然就是搞暗杀。这老头胆儿太大了，敢晃着膀子进大同，可见非是等闲之辈。做好准备，搜，把人马撒开，把公馆保护住，四面八方一搜，有人到了后角门了。一瞅这俩把门的倒挺好，跟一对大蜡似的，一动不动，
过来一看，受了鞭训。

0: 把两个人的穴道给破了。这一问，两个人说可了不得了，刚才有个白胡子老头在这儿进去了，我们一拦，他一伸手把我们俩给捅住了，这还不露馅吗？蒋平马上调兵，调了200亲兵，把这小院包围，率领老少英雄抢到此处。等推开门，蒋平往院里一看，呵，果然遇上那白胡子老头，已经破门而进，把三贼救出来了，在院里打了个照面。蒋平心里说话好险呐，晚来一步，把仨贼给救走了。范江叔把掌中一对峨眉刺，嘡亮亮亮亮一碰，呆。而老匹夫，你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砸奸反狱，你可知罪？诸葛亮把掌中五斤的拐棍晃了晃，抬头一看，对面站着个小老头，长得跟猴差不多少，别看个头不高，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狗油壶七根朝上，八根朝下，奔奔直蹦，一对小圆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一说话嗓音发尖，诸葛亮就知道蒋平。别看没见过面，听说过。对面这人口打官腔，莫非你就是范江叔蒋泽长吗？
1: 啊，不错，正是四老爷。我说老头，你是哪位？
0: 啊，老朽无名少姓。姓朱，叫朱亮。
1: 朱他爸爸啊，朱亮，莫非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不成？
0: 不错，正是老朽。
1: 哎呦我的妈呀，
0: 蒋平吓得一缩脖子。还是那句话，人的名树的影，蒋平经验丰富，广交天下的豪杰，凡是各门各户的、各山各岛的名人，基本他都知道。他知道，在飞蛇谷有个了不起的老隐士，叫飞剑仙朱亮。听说此人富有绝艺在身呢。后来呢，这个人在武林之中消失了，听说隐居不出头了。今儿怎么跑这儿出来了？莫非说就是那个朱亮？要真是他，今儿可麻烦了。蒋平想到这儿，一抱拳：“啊，朱老剑客，久违久违，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请问老剑客，您这是干什么？因何砸牢反狱？难道您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吗？”蒋平啊，不用往下再问了，你不知道我跟这几个人的关系，看见没？金镖侠林玉是我的爱徒，这两个人是我爱徒的好友，老朽焉有不救之理呀、啊、蒋平啊，你也是绿林人出身，如果你能闪个面，把道路闪开，让老朽把这几个人救走，我绝不忘恩，不知你可愿否？
1: 哼，哎呀，我说老剑客，您好糊涂啊，咱这可不是做买卖，乐意买就买，乐意卖就卖，这可是犯法的事儿啊。我小名是国家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国家的命官，我的职责就是捕盗拿贼。林玉和车薪远金的利背叛大宋，犯下不赦之罪，今天把他们抓住羁押于此，等着皇王圣旨一到，就将尔等正法。可在这个节骨眼上，您砸奸反狱要把他们救走， 还说什么让我高个手把您给放了。您这不是笑话吗？我蒋平长了几个脑袋，我敢以身试法呀。话又说回来了，咱爷两个萍水相逢，一点交情都没有，我怎么能放你呢？可你呢，杂奸反欲，又犯下不赦之罪，我把你一放啊，我就得打官司，这个事儿万万不能从命啊。我说老剑客，您错了，就冲您所作所为，您并不聪明，今天讲不了说不起，请您把拐杖扔下，我命人把你捆上，跟着我乖乖到案打官司，不然的话，嘿嘿嘿，我可要撒野了。蒋四爷说到这儿，被眼珠子一瞪，朱亮一看呢，讲理不好使，就得开打了，杀出一条血路，把这仨人救出去。想到这儿，他把拐杖一晃，蒋平，既然有理讲不通，来来来，我看你们哪一个是老朽的对手，不怕死的过来。还没等蒋平传令呢，在身后霹雷鬼韩天锦就压不住火了。您听这外号霹雷鬼，沾火就着啊。韩天锦是小武艺的二爷，彻地属韩章的干儿子，这家伙身大力不亏，掌中使一条混铁大棍呐，嗷嗷一嗓子往上一纵，四叔，您跟他白活什么？把他砸扁了不就得了吗？老匹夫休走接棍，奔朱亮搂头便打。朱亮可不知道他是谁，也没工夫问。使了个海底捞月，五斤的拐杖往上一崩，开！啪！您说得什么劲儿，能接得住韩天锦这一棍？朱亮啊，别看上了年纪了，真有劲儿。老头到了现在，练的是十三太保的横链，整身铜男。会童子功，因此功底深厚，力量十足。拐杖一碰到棍上，韩天锦就受不了了，夹着虎口发麻，两臂发酸，哎呦，手指一松，大棍飞起来了，飞起了五六丈高，转着个正好落到房上头，啪嚓打碎了十几块房瓦。韩天锦见势不好，是抹头就跑。朱亮一看这是逃走的机会了，孩子们跟我往外冲。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韩天锦大战朱亮，一个回合就败下来了。这个武术这东西最讲理，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也真不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

0: 就拿韩天锦来说，30来岁正当年，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那够上一员虎将啊。但是跟朱亮比的一块儿差的太多了。咱不用说武艺高低，拿力气来比较，韩天锦也得甘拜下风。不但棍子被人家崩飞了，再看这两只大手全都震破了。韩天锦见势不好，是抱脑袋就跑。朱亮一看机会来了，刚想往外冲，能冲得出去吗？嗷嗷一嗓子，旁边就蹦过一位来，老匹夫，接刀，唰就一刀。朱亮往旁边一闪身，斜眼一看，跳过来一个漂亮小伙儿。这小伙儿能有26、7岁，穿青挂皂，长得是干净利落，手中擎着后背尖翅雁翎刀。朱亮用拐棍螳螂把刀给架住，娃娃，你是谁？义侠太保刘世杰。哦，无名的小辈。娃娃，要知趣的闪开刀喽，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废话，你接刀唰。刘世杰又是一刀。朱亮一看不能留客气了，用拐杖往外一拨他的刀。刘世杰知道他这拐杖上有劲儿，碰上刀就得飞，赶紧抽刀，使了个国脑藏头，进不连环式，唰一刀奔朱亮脖子来了。飞剑先往下一低头，刘世杰一刀走空，刚想换招，朱亮就不给他容空了，往前一根步就飞起了一腿。您别看80、90岁的老人了，那腿跟面条一样，直奔刘世杰的肋叉子就蹬来了，真给踢上肋骨圈的蛇。刘世杰见识不好，往上一挺身，哎，为什么挺身呢？把屁股给人家了，屁股肉多富于弹性，这玩意儿紧踹，刘世杰横着摔出去1丈多远，汗珠子下来了。别看这一脚蹬在屁股上头，刘世杰是半身麻木啊。正好啊，他摔到圣手秀士冯渊脚前，冯渊一哈腰把刘世杰给扶起来了。哎呀，吴大兄弟，你脚得怎么样？哎呀，这个老匹夫甚是厉害，我脚着浑身麻木，乌鸦没有关系，我给你活动活动。方圆在这帮忙给他活动筋骨，暂且不提。刘世杰一摔倒，抄水燕子吕仁杰就急了，因为吕仁杰跟刘世杰交情莫逆，小伙子把3彩的围裙往上一撩，哗楞嚓亮亮亮亮，拽出13节链子枪，打电步蹭就跳到朱亮的眼前。老匹夫，可知道毛家的厉害？朱亮一看又来了个漂亮小伙，黄白镜子尖下壳，眉分8彩，一对大豹子眼儿，干净利索，呵，掌中手使明晃晃一条链子枪啊。罢了，这开封府的人才真不少，这小伙是一个赛过一个。爸爸，你是谁？抄水燕子吕仁杰，招枪，唰，枪一翻， 直刺朱亮的梗嗓。朱亮知道这个软家伙最不好对付，因为十三节链子枪啊是十三节连在一块儿的，中间的衔接处是用环子套着，这玩意儿见硬就是拐弯，你要拿拐棍一拨了，他拐了弯了就把你给打着了，要练不好呢自己还伤自己，所以最吃功夫。要想往外拨了就得打这头，你不把这尖儿给拨开你就得吃亏上当。那朱亮是行家呀，晃五斤的拐杖对准链子枪的枪尖，嘡就这一下。哪知道吕仁杰顺势一转身，枪随人转，哗啷呲，链子枪平着来了，抽朱亮的耳门。这要给扇上啊，这人当时就得废。朱亮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式，往下一哈头，链子枪当时掠过，挂着一道风啊。一老一少站到一块儿，五个回合，朱亮反背一拐杖，直砸吕仁杰的后背。吕仁杰一看不好，使了个苏秦背剑，把链子枪往后一弹，拐杖正好砸到链子枪上。虽然说没直接砸到后背上，垫了这一下也够巧的，把吕仁杰崩出有一丈多远，噔噔噔噔噔噔，西湖摔倒，后脊背上来了一条紫领子，把小伙子疼的咬牙切齿，汗珠子下来了。他刚下去，小元霸鲁世杰就上来了。您听他这绰号小元霸，顾名思义，就好像隋唐年间西府赵王李元霸相似，小个不高，骨瘦如柴，手中使着一对擂鼓瓮金锤。这鲁世杰说话还有点结巴，嘎嘎嘎，老家伙，竟敢撒野，招锤！呜！朱亮一瞅，这位长得不怎么地，跟雷公崽子差不多少。哎呦，这锤个可不小啊！看来有把子力气。嗯，我试试你这劲儿有多大。锤往下砸，朱亮使了个海底捞月，用五斤拐杖往上一架，啪啦啦啦，拐杖碰双锤，到底是鲁世杰的劲儿比韩天锦劲儿大，双锤没撒手。尽管锤没撒手，把小元霸震得噔噔噔退了几步，扑通来个屁股墩儿。这下摔的这个疼啊，鲁世杰可不干了，嗷一嗓子蹦起来，二次抡锤就砸。你想他的能耐怎么比得了朱亮啊？五六个回合让朱亮一拐杖，正打到屁股蛋子上，把鲁世杰是打出两丈多远的，锤也撒手了，趴地下了。我哎呀，这一下可真他娘够疼的，救命啊！有人过去把他抢救下去，扒下裤子里一看，哟，屁股蛋子上一条紫领子，跟个擀面杖在这别着差不多。蒋平知道啊，这玩意儿捂住血就不好办了，快抬到前屋，把伤口拉开，把那血全挤出来，化了能就废了。有人抢救鲁世杰，咱且不提，单说上去一个败一个，上去一个败一个，最多的也就是五个回合。前压奴背手，一压当旁人呐。朱亮在这一发威，三侠五义的众人可吃惊不小啊！一看这完了，挡不住啊！唯一的办法就得靠着人多势众。蒋平急得直转呀，心说他，我他妈这小梁子这小子他妈哪儿去了？其实徐良要在这儿早就过来了。徐良哪儿去了呢？有事儿。 吃完中午饭，奉严大人所差奔西关去安抚百姓去了。可那些老百姓一听说他就是大侠白眼眉，恭敬的像神仙似的，这家也拉，那家也请，所以就把徐良给吊住了。一直都快掌灯了，徐良也抽不出身来。后来徐良呢，实在待不下去了，恐怕公馆有事儿，就这样跟乡亲们告辞，领着八个土兵回到公馆。刚一进门，当兵的就过来了：“三将军可了不得了，你快到后边看看去吧，打起来了。”徐良就一愣：“什么事情？”“哎呀，来个老头甚是凶猛，砸奸反狱来救林玉他们来了，众位英雄动手谁也不行，大伙儿正着急找您呢。”徐良一听，脑就嗡了一声：“带我观看。”老西子说完了，撒脚奔后边就跑。等到了出事的地方，分人群挤进来，蒋平一看徐良来了：“哎呦，我说孩子，可把你盼来了，梁三生非你不可了，四叔不必吃惊，我看一看。”呼啦朝众人一闪，当时把腰板全拔起来了。行了，脱了，小梁子来了，行了，徐三将军来了，指定得胜利。你看看徐良啊，给大伙就有这么深的印象。白眼眉挤进人群，抬头一看，面前站个老头，手里拎这五斤拐棍，比鸭子儿还粗着三圈，大个儿，白脸儿，白胡，长得十分绅士。往后一看，抓住那三名俘虏，披头散发的，瞪着眼睛在后边站着。徐良跟蒋平一打听，蒋平把方才的经过一介绍，老心儿坐在心里头有数，迈步过来了。他这人打仗从来不着急，即使心里头多么着急，脸上也不流露出来。他冲着飞剑仙扑哧一笑：“嗯，我说老爷子，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朱老剑客。”“
1: 啊，不错，正是老朽。”
0: 林玉紧走两步到他师父身后：“
2: 老师，你可注意啊，这小子可不好惹，他就是白眼眉徐良，看白眉毛为忌。”“
0: 知道了，你不说我也认出来了。”“娃娃，你就是徐良
3: 啊？”“不错，正是撒西人。”“
0: 好，冤有头，债有主，老朽这次赶奔大同要办两件事儿：一，来救我徒儿和这两位英雄；第二，就要会会你徐良，顺便把你这颗脑袋带回阎王寨。”“
3: 哦，是啊，哎，那太好了，要能把我的脑袋取走，我就省着受罪了。不过老剑客，这个牛可不能乱吹呀，吹得贴点边儿，我这脑袋可不他妈好摘的。”“
0: 是吗？别人摘不容易，大概在我身上来说不会费劲。”“徐良，废话少说，过来，我看看你小子究竟有什么能耐。”说话之间，飞剑先往前一纵，轮拐杖就砸。徐良啊，扑了脑袋往旁边一躲，拐杖落空，肉肉肉，朱亮连着又是三拐杖，徐良滴溜溜身形乱转，又全躲开了。朱亮把眼睛一瞪：“

白眉毛，你因何不动手？哎，我说老前辈呀，咱爷俩初次相会，你不知道沙西荣的脾气，我这个人最对礼貌了，跟谁动手都得让他几招。哎呦，就凭我这身份还用得着你让吗？你少说废话，快拉刀。好了，我这就拽刀。徐良探榜被苍大郎拽出金丝大魂刀，他这口刀啊，咱也说过，这是列国年间造刀大师赫连坡所造，宝中之宝，切金断玉啊。想当年徐良在乌龙岗高级店得的，自从得了这把宝刀之后，徐良就好比彪虎生翼一般呐。他在这刀上可真下过苦功啊，平日跟大伙一样上班，一样制工，别人睡觉休息了，徐良不睡，上院里练刀去。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呐，所以徐良的能耐才高出别人。到用的时候就知道这玩意儿可贵了。再看老心把大魂刀拽出来，唰唰唰唰，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说了声请，往前一纵，跟朱亮站在一处。这回徐良可不留情了，一点儿不敢马虎大意，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大环刀舞动如飞，跟刀山一般的。朱亮也是有意的看看徐良有多大能耐，一开始没用近手的招数，哎，就按着一般的招跟徐良一来一往，偷眼观瞧罢了。怪不得林玉被他给抓住了呢，我徒弟的能耐赶不上人家。这玩意儿平心而论，高就是高，低就是低。哎，罢了啊，看来徐良比我徒弟强多了。朱亮一边打着，心里头一边赞成。可是打过20个回合，飞剑仙一想不好。我想什么呢？我现在干什么呢？我在虎口之中啊。当然我要想走谁也拦不住，我后边还有仨人呢。如果耽搁了时间，他们官人越来越多就走不了了。干脆立在速战，我把徐良就废了就得了。朱亮想到这儿，唰啦一换招，就下了毒手了。这条拐杖上下翻飞，使的是64路天罡拐。朱亮真一加紧，徐良就架不住了。你看徐良他不是万能的，说谁都不是徐良的对手，哪有那种道理啊？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徐良的能耐打不过人家，不过能盯到这种程度，那就不含糊了。朱亮拐棍一夹紧，徐良就觉着怎么对付也对付不了，被人家逼得身形滴溜溜往后直退呀。额角之上也见了汗了，蒋平在旁边急得直跺脚：“我他妈是小梁子，你这小子怎么了你？加把劲儿，全指着你呢。三哥加把劲儿，三弟加把劲儿。”大伙给徐良打气儿，老心咬牙关，晃大环刀勉强支持。正这么个时候，公馆前边啊来仨串门的，这三位有说有笑的，在这三个人的前边呢跟着两个领路的，三位高人到了。

0: 这就是公馆，这就是。这三位高人看了看，很好。劳驾到里边送信儿，让老四蒋平出来迎接我们。哎，三位高人，对不起，现在四爷有公务在身，后院正打着呢，他不能接你们。哦，跟谁打呢？ 跟谁打小人不清楚，反正来个老头，这家厉害的得邪乎。大家难解难分，大概公馆的人还够呛的很。这三位闻听，眼珠子一瞪：“师兄、师弟，来来来，赶紧赶奔后院前去观看。”走走，穿斋而过，来到后院。这三位一字排开，掌身去望院里一瞅。 徐良正大战诸亮，三位高人不看便罢，看罢多时高诵佛号：“阿弥陀佛，无量天尊。”徐良，不必担惊，退在一旁。诸亮休要猖狂，我等来了。
1: 声音洪亮跟敲钟一样，徐良听着怎么这么熟啊？老徐打垫步飞身跳到旁边，抬头一看，哟，徐良这个乐呀！不但他乐，官人都乐坏了，这回救命星可来了。先说这三位的模样，在前面是个大紫胖子。
0: 这坨上秤腰一腰，300斤得挂零。紫微微一张大脸，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两个眼睛跟俩肉包子差不多，狮子鼻子，鲶鱼嘴，挺厚的嘴唇，脸蛋子往下嘟噜着，看年纪，60岁挂零了。 身穿灰布僧衣，外罩棋子布的披露褂，在肩头上横担日月方便连环铲。这条大铲都出了号了，那铲头好像小簸箕，那大月牙有半拉圆桌子面差不多少。 用金水走了16遍，是绕眼生辉。这大和尚斜挎个兜子，鼓鼓囊囊，里头装着很多零碎。这个紫胖子是谁？正是大名鼎鼎的紫然伯北侠欧阳春。欧阳老侠可来了。
1: 挨着欧阳春，是两个老道，一个穿白的，一个穿黑的。穿白色这位道爷长得细条条的身材，面如冠玉，花白虚然，散满千辛。头顶琥珀冠，金簪别顶，身穿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可见这个人年轻的那会儿，不定多漂亮。 这位道爷非是旁人，正是云中鹤魏真，徐良的老师。穿黑道袍的那老道长得也够好看的，三绺短墨髯，头上戴鱼尾道冠，身穿青布道袍，背后背剑，手拿拂尘。这位是谁？ 就是响当初大名鼎鼎的东方侠贺妖狐，智化。闹了半天是他们老三位。说来这个事儿也真巧，欧阳春落法出家，奉旨在大相国寺当了方丈，皇上亲口加封保送罗汉。 欧阳春就算享了福了，每一天。 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把佛事做完了，专心致志研究武艺。他最好的朋友就是鹤妖狐智化、云中鹤魏真。前些日子这俩老道到大相国寺看望老哥哥欧阳春，哎呀，老弟老兄见了面了，说不完的知心话啊。可住了那么几天，鹤妖狐智化提出来了，智化说，您呐，别看我穿的是道家的衣服，我这心呐还是不死，老想念开封府这些弟兄还有这些晚辈，能不能咱三个人到开封府看看大伙儿啊？不然的话，我四哥蒋平非挑理不可呀。把欧阳春说的也心活了，好吧，宅了一天，他们赶奔开封府，结果到开封扑空了。包大人亲自接见的，在书房里摆了一桌素宴给三个人接风，在酒席宴前，包大人把以往经过讲说一遍，说这些人跟奉旨的钦差严查散查办大同府走了已经五六天了。老三位一听，真好比冷水泼头一般。云中鹤魏真一听说徒弟走了，当师傅的就动了心了。魏真这么一算计，到大同周围都有什么高人，他拿脑袋过了一遍，他就想起几个人来。其中有个最不好惹的，就是飞蛇谷的飞剑仙朱亮，他有个徒弟叫金镖侠李玉，听说现在在阎王寨当大帅。哎呦，我徒弟是官人要去了，非得发生敌处，打败了不用说，可我徒弟要打胜了，老匹夫朱亮非得出面不可，他要一出面，我那徒弟还活得了吗？魏道爷吃不下去了，脸沉着把头一低，智化、包大人、欧阳春都看出来了，就问呢，道爷您怎么了？怎么谈着谈着你突然不高兴了？魏真跟这几个人不隐晦，就把自己心里想象的事儿说了一遍，而且起身告辞要赶奔大同。欧阳春一听，道爷，咱是好朋友啊，你去我们能不陪着吗？怎么叫舍命陪君子呢？魏真乐了，如此甚好。就这样，老三位结伴同行来到大同府，才有三侠会一见。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我们的朋友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电话400-710-2818 400-710-2818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大家喜爱的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小陈，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是的，赵宁老师，我们一定都要健健康康乐乐呵呵的。昨天呢咱们您给我们讲了这个头疼啊头晕啊，还有中医说的那个叫做风邪入体的这个话题啊，我回去琢磨了一下，哎呦，身边很多的长辈啊，很多的朋友都有多多少少有这样的毛病啊。您也说了这个风邪啊，对付风邪啊，咱们中医里面有一味特别好的东西叫定风草。
2: 对，
0: 那么也就是大家都听过的啊，但是可能没有见过，也更多的人没有体会过的，叫做天麻啊。对吧，天麻里面的这个天麻素，听说是天麻素的含量越高这个效果越好。那最高的这个天麻，咱们有一个小问题，今天一开端我就要问一问老师，咱们这个天麻素含量高的这个产区在咱们哪里，在咱们中国哪里？
2: 天麻的产区天下闻名。
0: 那我孤陋寡闻了。我孤陋寡闻了。
2: 因为你不在这个行业，你不太了解。哎，但是你也会知道，只不过就是平常大家了解的少。你比如说买人参要上哪儿啊？
0: 嗯，买人参吉林长白山。
2: 你看，
0: 嗯，
2: 哎，你看呗，孺子可教也。
0: 对，
2: 吉林长白山人参是不是最好的？
0: 嗯，对。
2: 买枸杞你知不知道哪儿？
0: 买枸杞我觉得在宁夏那儿吧。
2: 对，宁夏中宁枸杞之王，对吧？
0: 哦，嗯，
2: 黄芪我估计这个你要够呛。买
0: 黄
2: 芪我们要上甘肃。
0: 甘肃，
2: 知道不？
0: 嗯，
2: 哎，但是天麻这个地方也是很有名的。
0: 哪儿？
2: 天麻最道地的产区就是云南昭通小草坝的天麻。
0: 哦，云南
2: 哎，
0: 昭通小草坝。
2: 对，
0: 这地方的天麻好是吧？那
2: 对呀，
0: 那在跟咱们平时在药店里或者市场上买的那种天麻，它有什么不一样？长得不一样，内容物不一样，还是怎么？是
2: 不
0: 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2: 必须不一样，我跟你讲哈，它和普通的那个天麻的话，你我要是教会你之后，你一看一个准儿。那个小草坝的天麻啊，长得是什么样？你看我画画吧，画不好，我给你形容啊，陈儿。
0: 嗯嗯嗯，
2: 大概就这么长，就是短，它长得短。
0: 嗯嗯。
2: 啊，不像山药似的滋不楞登那么老长，它很短。
0: 嗯。

0: 短吧，还粗，他挺胖，就是这个天麻，他是一个小胖墩儿，你知道吗？哎，大概就是这个型，小胖墩儿。然后他那个肉吧，特别饱满。但是这个天麻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不是，你看这个，你就有，你看这个型啊，这个，
1: 知道了，
0: 说这个椭圆形，咱就说形容它为一个椭圆形，胖墩墩的啊。它有两个头，发现没？一个脑袋，一个屁股。
1: 对，
0: 它脑袋这个地方呢，长得有点像啥？一个小尖儿，我们叫恢宏鹦鹉嘴，像这个一个小尖儿，
1: 这这
0: 像
1: 它
0: 个鹦鹉
1: 带
0: 嘴
1: 钩
0: 似的。
1: 的，
0: 哎，对，像这个东西啊。然后另外一端就是屁股这个地方像什么呢？像凹进去的一个肚脐眼儿。
1: 有点像，
0: 啊，
1: 是是
0: 哎，是
1: 是，
0: 这个样子的。所以你给它切开以后啊，里边是雪白透亮，它不是空心的，它是实心的，雪白透亮的。你要这样的拿过来一看，那我们一上手就知道你这种天麻这是好东西。可市面上的啊，你一般在药房里就卖那种粉的，你知道不？都是，哎，这不能没看着外形，但你能看着粉，那是什么啊？那种基本上都是瘦长的，比较干巴。你看我这个大拇指，能比我这大拇指，反正有我一个半这么粗吧，瘦长
1: 细
0: 干
1: 长，
0: 巴的，特别干瘪，你就看上面全是皱皱巴巴的，一摸都当手的。刚才我说那短粗胖，它是很饱满的那种，是光滑的，它这个一摸起来干巴巴巴的，你就有点像你们那个上山捡的那个柴火，一掰板儿就断了的那种。
1: 哦，那不行，那看
0: 哎，
1: 上去是粗嘎
0: 对，
1: 嘎的，你没啥用。
0: 那两种啊。这两种放到一起去，那你想想，那你从药效上，咱就说你买的话，你买哪种？
1: 哎，买肯定是
0: 对
1: 买那个
0: 吧？那好看的
1: 身
0: 吧？
1: 材胖粗短的呗。那
0: 那
1: 一
0: 你
1: 看，
0: 肯定的呀。
1: 对吧？就是瘦瘦长长的，差距很大的。你看这个身材差那么多，这个我觉得肯定在它的这个内容物，比如讲咱们所讲天麻素这个上面，肯定也是有天壤之别的吧？
0: 肯定的有啊。就是他们之间的差别，全是看天麻素的含量。你喝过酒对吧？你说这个有点像什么呢？你就是喝这个酒有没有味儿，有没有劲儿，看啥？
1: 看度数，
0: 是不？哎，看度数对吧？那天麻也是一样啊。
1: 天麻素，
0: 你天麻想选好的的话，它也得呀，天麻素含量是多少啊？你这酒是多少度啊？也是这样子的。
2: 您说的对啊，你看这个咱们中国这个药典中啊，它明确的规定了啊，干燥这个天麻药材呢中呢，这个天麻素和对羟基苯甲醇的总量不能低于0.25%，小草坝天麻的这个天麻素的含量呢，它是0.45%，超过标准含量，就是啥呢？它相当于这个40度的酒啊，你比如说它是普通的，它可以直接变成了70度的那个闷倒驴了，
1: 哟，
2: 它这效果呢是足足的了，啊，它加倍了，
1: 我的
0: 你
1: 天
0: 想
1: 哪，
0: 想我师傅这词儿都闷倒驴，
1: 闷
0: 你
1: 倒
0: 说
1: 驴
0: 那效果，
1: 了！你看，就是，
0: 是不是？
1: 我记得上一
0: 哎，
1: 场
0: 但
1: 的咱们那个节目里面讲，老师讲，尤其是人老说这药材地道，原产地很重要。原来这个原产地不一样，这身材胖矮高瘦不一样，这个含量直接翻番啊！这真的
0: 必
1: 是
0: 须的呀，
1: 哦，这
0: 那真的，至于为什么人家都说要道地的东西呢，对
1: 是
0: 不？
1: 是是。是
0: 那这个可不一样啊，就是药效都不一样啊。我跟你讲个事儿啊，
1: 哎，好。
0: 那个好多年之前吧，反正那时候我也年轻，我跟我师傅到外面去采药嘛，我就去过一回，就是云南昭通那边的小草坝，那去那个费劲，那时候也没有高铁呀，坐那个什么驴车、客车，完又转火车那种，哎呀，折腾半天。那个地方吧，就是云南那头吧，产药材那边的话，就是野生的天麻是非常好的。

0: 了，因为那个老摩雅拍了我一下，给我念这首诗。
1: 这宝贝不会是天麻吧？
0: 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你知道不？因为我们是来找这个天麻来的，所以他就带着我们往前走，往前走啊，我就闻到那个地方特别刺鼻子，你知道不？我说不好那个味道，但有点像什么，像麻尿的那个味道，特别骚的那个味儿，就是很重。我当时也没有手绢什么东西的，我就搁袖子，我就抻出来，把手往里一吞，搁这个袖子直接就把我鼻子给捂住了。就挡那个味儿，真的就是味儿特别大。然后我们就开始挖挖那个药材，挖天麻呀，当时真的挖出来一个，我跟你讲，个头这么大，你用手掂量掂量，它真的很沉呐、
1: 重哦、
0: 它有底儿的那一端，就像我们说的有个小牙尖儿、
1: 那
0: 个牙尖就是鹦鹉嘴，然后另外那一端把那个土抠下去之后啊，凹进去的，真的就跟人的肚脐儿似的，
1: 哎呦。
0: 这个是真的，
1: 就是标准的鹦鹉嘴凹肚脐儿。
0: 对，真的是这样。完，当时这么大的东西让我掰，我肯定整不开的。他们随手有那个小弯刀，拉一下，夸一掰，我一看里边，雪白雪白的。
1: 哎呀，
0: 就是给的那个感觉是什么呢？那个像山药。掰出来了以后，那个肉质有点像山药，但山药有点太细了，它那个特别粗。当时我一看。因为他拿刀划开了以后，那不一掰不就掰开了吗？我看人家老磨牙搁嘴就开始啃，我也没管那个，我也就拿一半，我就开始啃，就牙呀真是啃下去的，粘的嘴边全是那个就是白花花的东西。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那个东西啊，稍微有点土腥味儿，入口了之后吧，微微有一点腥味儿，然后之后你就看从嗓子眼开始就回甘。当时我就很感叹呢，那是我第一次从土里挖出来天麻，我直接就上嘴的。
1: 哎呦，对呀、
0: 一般都是我师傅晾晒的药材，
1: 哎，对，
0: 那我吃过，对，这种新鲜的，我那回头一次吃。
1: 哇天，老师。你刚才讲的这个叫的鬼灯底下喂宝贝，那宝贝就是这天麻，对吧？但是我刚才我想打个岔，我想问一下，我对那个鬼灯有兴趣。
0: 鬼灯，
1: 磨牙口中的那个鬼灯，它就是什么呀？
0: 鬼灯，鬼灯，你以为说小说呢？它那个鬼灯啊，真的是一个宝贝。他们当地人管它叫什么呢？叫蜜环菌，是一种发光的菌类。这种菌类吧，有点像萤火虫似的，它不是特别亮，它是微微的发光。你往远处看的话，它比较密集的地方就像银河的灯带似的。你看那个天麻，我都跟大家讲了，无根无叶，它没有办法自己找营养。那它为什么长那么大呢？全靠这种发光的蜜环菌帮忙。它这个蜜环菌啊，就有点像过去我们说的那个拆解工，拆卸工，你看它从那个树木里头分解出来的养分，然后就通过它的菌丝送给天麻，你说怪不怪？所以天麻才能长得那么好。
1: 我觉得好神奇啊，张老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小草瓣的这个天麻能长这么好，药效有这么足？
0: 我就说呀、天麻这个真的，它想生长，对，它绝对是老天赐给它的。就是它得靠得天独厚的这种生长的环境，所以说这个天麻就道地的天麻跟咱们就是大量的种植的这种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昭通小草坝那个地方、地理位置就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山林里边，你想那么高，在大林子里头，那树又长那么高，所以它温度和湿度都是相当棒的了。在这个地方倒不是说终年不见阳光，但基本上零零散散的挡的也差不多少了。你在这样生长的环境里边，你让天麻第一不会怕高温腐烂，第二不会怕低温给冻坏了。所以它这里头生长的天麻为什么都你看都跟小胖墩儿似的哈，因为它们能慢慢的去生长，药材长得慢，它能够攒足它的药效。就是你看长一年的， 和长三年的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现在的溜达鸡也是，过去养头猪养个鸡是不得两年两年一年两年三年给它宰了就不错了，现在半年。

0: 就出来了。
1: 那是，
0: 那肯定不一样啊，对吧？
1: 嗯嗯嗯、
0: 而且啊，你在这个地方长这个天麻，全靠什么青冈木啊，还有这个蜜环菌。
1: 嗯，
0: 青冈木这个木吧特别坚硬，所以它能给那个蜜环菌，就我说那个鬼灯，那个亮灯，给那个菌提供长期稳定的营养。那这个营养足了，那你蜜环菌的活力就高啊。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啊，我现在能懂，就是人家那个摩雅为什么说看到亮灯的这个地方，就是像银河那个灯带似的这个地方，他就让你挖，因为他们是互生的这个关系。
1: 对，
0: 你看到这个蜜环菌的活性，就说它亮嘛，比较密集的地方，就说明这个地方有那个好的天麻出来。所以天麻和蜜环菌他们两个就像是一对老搭档似的，它这个环境就特别适合天麻去生长。然后天麻呢，它没有根，吸收不了，它也没有叶子，也没有光合作用，它就靠这个蜜环菌提供的营养去生长。所以它这个环境就特别适合那个蜜环菌的菌丝长，它就通过这个菌丝就给这个天麻就送养分。你赶着到气温要是真的冷了，冬天的时候咋办呢？气温一旦降到15度以下的时候，天麻就睡觉了，
1: 啊，冬眠了，
0: 它就休眠了，
1: 休眠了，
0: 它不是烂到地里的，它就休眠了。
1: 嗯，
0: 可是那个时候的蜜环菌它还在照常生长啊。
1: 嗯，
0: 所以它还是不断的，你睡觉我也得给你喂吃的，睡觉你也得吃饭。哎，所以这个天麻它生长吧，它不是说长一季，它是时时刻刻都在吸取这个蜜环菌给它的这个营养，所以这样等它长出来了之后啊，这个天麻才像我说的还肉嘟的，
1: 嗯，
0: 然后天麻素含量还高，但是它独特的这个作用并没有因为它长胖然后没了，它长胖它那个鹰钩嘴该在还在，它长胖那凹肚脐还是凹进去的，所以那样的话品质就特别好。
1: 哦，是这样的哈，也就是说从生长环境到这个营养的供给，咱们在这个环境下长出来的天麻全是顶配，那效果肯定好。冉老，那么就是这个天麻我们说能治风嘛，一切风症对吧，那这个祛风通络到底是对应的哪些病呢？
2: 嗯嗯，你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2: 你看咱们现在这个中老年这个朋友啊，你身上这些个很多毛病哈，它十有啊八九呢都跟这个经络不通啊，风邪侵入人体它是有关系的，啊，中医讲这个无风不作旋，这里的风呢，啊，就是指的这个外风和内风，啊，内风呢它就指的是肝风内动。你像这个经常的有的人出现呢头晕呢、啊、头痛啊高血压呀，啊，这呢都是这个肝风内动，肝阳上亢，气血不畅，它是有一定关系的。你看临床上呢有的人呢还这个手脚麻木啊，风湿痹痛啊，那个屈伸不利呀、啊、这大多数呢这与这个风寒湿邪侵之经络，经络阻滞所导致是分不开的。你看有的人呢又中风以后又出现中风后遗症，出现这个半身不遂啊，语言不利啊，这肢体麻木啊，是吧，甚至更重的是呢，哎，他出现呢这个胆主经络了，哎，他还会出现肝风胃平造成的这些个症状，这都是风邪所导致的这些疾病，
1: 这么多啊！
2: 哎，
0: 对呀、啊，所以你看，在这个就是中风啊，反正跟风症有关系的这个疾病治疗上，那个天麻的用处得多多，知道不？治一切风症，就这几个字儿，就概括了天麻的神奇。所以在药典里面我们都能够找得到，比如说像类似于息风止惊啊，平抑肝阳啊，祛风通络呀，都能找到它的身影，就是天麻的这个作用。而天麻里边的天麻素就能顺着气血走到我们的全身经络，好把我们堵在血管里什么经络里的就是风给它慢慢的化开，然后让气血畅通。 通了之后就会缓解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的什么麻木啊、疼痛啊，还有坚硬的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你要论药效来讲的话，道地的药材之神奇性也是我们养殖药没有办法去替代的。你比如说昭通的小草坝这个天麻，它那天麻素基本上就远远的超过了普通的天麻。所以你看，要真正的哈名医大家要用药的话，它基本上都会告诉你，而且这个药有点小贵，因为它是从那个昭通那边的小草坝天麻，贵就贵到这儿了。你要是能用呢，我就给你维持原方；不能用，我就给你弄别的药去替代一下。完事别的你会发现用什么什么丹参什么这些药还用了量好多，就是因为天麻它本身的作用就很难能够替得代。
1: 这下子我明白了，天麻真的是一个啊，竟占了一个天字儿啊，这东西真的是属于上天给予我们的瑰宝，它真是个宝贝。张英老师，那说这么多呢，咱们天麻的好处也咱们也听得七七八八的了啊。咱们今天呢，我也要代表听众朋友们给您有一个不情之请，就是平时呢想通过跟天麻的这个菜啊，做一道什么样的菜，能够一边这就是补充着营养，一边又养着身，这两全其美的方法。你不是上一档节目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了一道菜的吗？然后呢，这次呢，这个
0: 今天再整一道啊！
1: 哎，上次讲的天麻鸡，然后这一次呢，就是听众朋友觉得，哎，再说说看看天麻还能做个啥
0: 啊？就是要吃天麻炖鸡啊，连续吃三天就有点腻了哈，换个样。
1: 看看天麻还能炖个啥啊？
0: 哎呀，那炖的东西多了呀。你比如说炖鸡、炖排骨，咱要都炖完了，不愿意吃，你不行，你炖鱼头汤啊。天麻炖鱼头汤也特别适合我们的中老年同志啊。但是你要是能买到，比如说那个云南昭通小草坝的那个天麻的话，你就正常用。但是那个小草坝那边的天麻吧，它可能那个卖家，都是礼盒装的，跟冬虫夏草一样，都是很贵的。但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知道吧？哎，它这个
1: 成本高，
0: 它还对它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2: 从这个中药这个药理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是吧？有的人呢用这个川芎啊、钩藤啊、丹参，这些药的功效来代替这个天麻。这样的话呢，这个效果呀差的还是挺远的。你像有的人说呢，用这个全蝎西风这个劲儿挺大，就说这个虫类药啊，它呢比天麻劲儿大，其实不是这样。你看这个全虫劲儿大是大，但是呢它没有这个天麻这个药性这么稳定啊，它没有副作用啊，它非常可靠。所以说呢，你在调理啊，头晕呐、头重啊，走路发飘啊，肢体麻木啊，这些呢，咱们用天麻，这个呢，所以说呢，咱们就看出来它这个金贵的地方，它这个重要性，
0: 社会地位也在那摆着呢，
2: 体现出来了，体现出来了，
0: 对，
1: 这么金贵的东西，赵林老师，刚才您没说完呢，这个鱼头汤咋做？
0: 鱼头汤咱这现在就做啊。鱼头汤这块吧，我师傅最爱吃这个，他爱吃鱼。我们做的时候啊，就准备一个鱼头，你自己喜欢吃的，你不愿意吃鱼头，你鱼尾巴鱼肚子你随便，反正我师傅爱吃这东西，你就整个鱼头，然后要是小草坝天麻的话就用个四片就够了。

0: 然后姜片你切个三片两片的，再加那个红枣和枸杞，啊，加上葱段也行，那就按照个人的喜好，反正我愿意放点枸杞。那你枸杞红枣我都挺愿意往里头那整的。但你处理这个鱼啊，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我一般都是用盐搓洗搓洗，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姜片啊料酒啊，我要腌个大概10到15分钟、
1: 嗯、
0: 一个是去腥，一个是入味儿。
1: 味儿，嗯。
0: 哎，然后呢在热锅下油，我会把什么姜片之类的这些东西放里边先翻炒一下，然后呢那个鱼啊得先煎一下，不能直接炖。鱼头一般都会，我会小火煎，煎个大概两面金黄就行了，然后往里边倒水。我倒水一般不倒凉水，我一般都是烧好水，热水往里边去倒。那个水倒多少呢？我个人习惯啊，没过鱼头。我不太喜欢喝大量的汤，我这人馋，爱吃肉啊，哎，就是那个没过鱼头就行。但是你水一倒进去之后啊，它肯定会有沫儿。
1: 对，
0: 我一般会把火打开，打大了之后，让它咕嘟泡，把沫全都锅着咕嘟出来，然后就把沫给撇掉。撇掉完了以后，直接就到砂锅里头去。我要开始炖了。炖的时候，因为是鱼肉嘛，它不像肉，它费劲。它一般有个20-30分钟就炖烂乎了。所以我倒到砂锅里的时候，我就会把天麻呀、大枣啊这些东西一起放进去，大概再慢慢的炖个30分钟左右就行了。
1: 嗯，
0: 最后我会放点枸杞和葱段，再给它稍微热个3-5分钟，哎，一入味儿就可以了。出锅的时候，我个人的习惯哈，稍加一点盐，然后我还会加点这个白胡椒粉。
1: 哎，好吃，
0: 我喜欢这个味道。
1: 哎，我也喜欢这个味道。
0: 哎，然后这就行了。所以这一步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在处理天麻的这一味儿。天麻吧，你在处理的时候，我的不是注意就完事儿的吧？因为你现在的这个情况，遇到一变天儿，劳累、紧张都会犯病，那也谁能管老天爷刮风下雨的事儿啊？对吧？所以你这个啊，还是有风邪入体、肝阳上亢的这个情况表现。嗯
2: 啊，宁宁说的对。你看咱们常说无风不作旋，像你这种呢头晕呢、啊、手啊麻木啊，这都是由于肝风在体内作乱所导致的，气血运行不畅，经络堵住了啊，所以呢你会全身的不舒服。你这种情况要时间长了的话，它病情会加重，哎，还会影响到你的肢体活动度、
0: 嗯。对，所以你重视起来是对的。
3: 是啊，所以哈，嗯、各种香皂啊，我也听人说这个天麻能治头晕哈。
0: 啊。
3: 去年呢，哎、过年给我买了点天麻，正经挺贵呢、
0: 啊。哎呀，好的天麻哈，比如道地的，真的挺贵的。我有一回哈是遇到那个在当地遇到，就当地呀、啊，你想刚采下来的那个天麻，它那个价格远远比那个冬虫夏草还要高。
2: 你看呢，咱们中医呢，向来有的时候哈，好用那个动物这个药材，因为它药性比较迅猛，
0: 嗯、
2: 对吧？来的也快。但是你看那个全虫啊，就是这个全蝎。它这个吸风作用呢是特别大，是吧？
0: 嗯。
2: 但是呢，咱们这个天麻呢，虽然是这个植物药材，但你像它咱们就在临床上用上以后呢，它调理这个头晕啊、头重啊、肢体麻木等等这些情况呢，它呢还真的比全虫药效呢更好、更安全、更可靠。
0: 嗯嗯，
2: 它是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有
0: 的药就贵，
2: 是用这个，对。
0: 看没？
3: 可是
0: 虫药就贵、
3: 那个，
0: 它比虫药还贵。
3: 嗯
0: 嗯, 嗯。
3: 那我用那个天麻炖鸡、炖鱼哈，也吃了好多次哈，咋、感觉没啥效果呢、是不是我吃的量不够？
0: 不能，一般你要天麻的话，有个3-4片，你在生活当中吃就行了。它没有说什么我非得吃一整个或者咋的啊，因为你用过的那个天麻啥样我不知道啊，但是。

0: 我一般选择的都是小草坝的天麻，我们用的多。你但凡是只要用天麻了，我们就肯定拿好的东西，因为也是挺老贵的。你就是买便宜的，它也挺老贵。而且你吃这个东西是为了效果，所以你看，一般我师傅要是给你开天麻的话，几乎都是让你去买小草坝的天麻，那就是真没招了。你不用的话，就你的问题，人说我这个脑袋成天疼，就得勒个绳子的疼，那你说你怎么办？你也不能说的，你直接把神经给杀死，不让它疼，那也不是那回事儿。所以说哈，一个是产地的问题，一个是你熬的时间的问题。就天麻素，你是不是都炖了一个点儿了？你如果要是那样的话，那肯定天麻素就没有了，啥好天麻也白扯，就是熬煮的时间过长也不行。然后别的我也不敢说什么东西，但你要按照我今天教大家的这些方法去用，你再用天麻的时候，如果是小草坝的天麻，你大概吃个两三次，你自己就会有感觉，知道不？因为过去的事儿我没有办法去评判，我也没见着，我也不能说啊，你买那是假的。药房里基本不会售假货，它只是说产地不同，但是药都是那个药，就药效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啊。下回你就按我说的那个来，要不然的话，你既然都花高价买天麻了，那就买点好的，是不是啊？
1: 是，原来这样哈，我还以为天麻都一样呢。
0: 那不一样，大米都不一样，更何况天麻了。
1: 哎呀，你说哈也不懂，你就是摆在我们面前哈，也不会挑啊。
0: 刚才我不教大家去挑了吗？你们吧，千万你到药房去吧，你要不然你就知根知底的，要不然你就买高科技的。你要直接买打粉的，它有可能就是边角料给你了，你尽可能别这样。我一般买我都是买原药，你比如说天麻，我就挑那矮粗胖的，我来整个的来，你现给我打，我是这样的一种人，你知道不？所以你要选的话，你要是好的天麻就是短粗胖，然后你切开以后它是雪白的，没有任何污染的那个颜色，你有的时候一闻味儿你都能闻出来。正八经的天麻吧，它有马尿味儿，而且味道很重，越重就味道越呛人，它天麻素含量就高。小草坝那儿就是这样。
1: 赵宁老师啊。那我
0: 的
1: 情况用这个小草坝天麻是不是更合适？
0: 可以啊，那你用呗。你要是能愿意花那个钱买小草坝的天麻的话，你就拿它炖回鱼头汤，你就不用多，你先吃两天你看看，我觉得没有问题。回头让我师傅再给你配一个泡脚方一用，那你这种东西我感觉一周左右，就会有改变了。
2: 这位朋友啊。你听好啊，我给你一个泡脚方，哎，你记好了，咱们就用这个天麻呀，20克，再加生姜，3到4片，煮成水，睡前呢1个小时呢，咱泡泡脚，它可以祛风活络，平抑肝阳，温通经络，散寒，这个效果很好啊，你记住了。用一用。
1: 一老啊，我记下了。天麻20克哈，生姜3到4片。
2: 对对。
1: 那市面上能买到正宗的小草坝天麻吗？还怕买到假的呀？
0: 那我这个真不好说，我也只能是到那儿了，然后我现场去分辨，我也没有办法说谁家谁家就卖的是真的小草坝的天麻。但是一般吧，他都会在他的那个那叫什么价签啊，还叫什么东西，他会写。那上有产地的那一项，他要是真给你写上小草坝的了，那几乎就八九不离十了。他要是写都没写，光给你写上个天麻，那你这个就要想一想了。我那个回头我看看吧，我去打听打听，我看看谁家的那个有那个好一点的那种那个小草坝天麻。我要是有这个门路，大家就别自己去找，但我得先问问，好不好？我先去打听打听，我打听反正比你们打听更省事儿。
1: 哎呀，那感情好了
0: 啊，
1: 赵宁老师啊，太感谢您了。
0: 哎、
1: 等你是好消息 啊。
0: 好，那
1: 就
0: 这样，
1: 不打扰您了。
0: 哎，好嘞，再见。
3: 哎，好的，再见，这位阿姨，也感谢赵宁老师的细致讲解啊！相信很多人啊，都和这位阿姨一样，用过天麻，但感觉到效果好像也就那样嘛，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其实问题就出在了产地没选对的这件事儿上。选择天麻要注意，一定要选择正宗的云南小草坝的天麻，这才是能够真正为您起到祛风通络呀，缓解头晕啊、麻木啊的这样子的地道的好天麻。如果有任何的关于饮食和健康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400-710-28。

0: 18-400-710-2818来继续咨询。好的，我们继续接听呢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赵宁老师是不？
1: 是啊，您好，欢迎您。
2: 哎，赵宁老师，尹老，二位老师好，很久盼望的老师，和老师说话，今天终于临到了，我特别高兴啊，我都说不出话了。哎，赵宁老师，你甜美的声音和尹老磁性般的语言，还有尹老这个看病的水准，深深的吸引了我，我天天听广播，雷打不动。二位老师是我最信任、最崇拜的。你们卖的东西我特别喜欢，我都买了。哎，比如熊胆粉了、蓝莓地黄素了，还有益生菌、黄金油、羊奶粉、铁皮石斛，我都买了。
1: 你
2: 们卖东西特别好，我是不最信得过的。特别是那个黄金油，家里人用的吧哈，特别好，就是那痰吧哈都排出来了，可好了，可轻松了。都得感谢你啊，今天终于有机会感谢你了。完了，那个熊胆粉吧哈，我不大便干燥吗？完用的挺好，现在我也不太干燥了。所以说我特高兴啊，太好了，你们的东西，你们的东西真是物美价廉呐，今天终于有时间表你们了。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那我现在的话就是非常棘手，有个病情吧哈，想咨询。我这心里吧特别难受，也不知道是胃还是心脏。就在这个位置，就像那个饿的似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完到医院检查吧哈，心肌缺血，心肌酶全向全高。那个数值吧，我给你念一下行不行？
1: 啊，可以。
2: 阿拉法、丁酸脱氢酶那个吧哈是199，完了比正常值吧高17，完那个肌酸激酶呢216，比正常值高21，完了乳酸脱氢酶296，比正常值高56。完就这个检查结果，完了我还有个颈动脉斑块那个数值可以说不，赵宁老师。
1: 可以可以，颈动脉。
2: 就双侧颈动脉的话，硬化样改变，右侧分叉处后壁不均匀混合生斑块3.0-1.5，完左侧分叉处后壁不均匀混合生斑块12.8-2.2，蹭2.2，完了左侧那个前臂也有不均匀混合生斑块，这是7.2-2.1。把这三个病情吧哈，我就是使劲是问问二位老师怎么治疗啊，用什么药和食疗啊，我就听着二位老师完给我一个正确答案，我才能上医院，完了做不做片啊，做不做检查呀、我就等这个事儿呢，因为你们回应我我才不相信，完我才能上医院做检查。
1: 我看你那个说的是这些数值哈，你像那个乳酸脱氢酶呀、包括有一些什么肌钙什么，这不都是那个就是心肌酶的一些这个检查的指标吗？
2: 啊，对呀，就是挺高。
1: 就是我就说哈，他要是都高了的话，
2: 啊，
1: 那么他可能大多数的哈心肌酶谱要是升高的话，可能代表着要有心肌梗死的这个问题。
2: 哎呀，
1: 你现在只查出来了缺血，还没有太严重，所以你那个重点吧，我认为应该放在斑块的那个上面。你如果说是就是心肌酶要是高的话，你那个动脉硬化的那个超声没做是吧？就是血管
2: 动脉硬化前做过，那是动脉硬化。
1: 啊，那问题大不大呀？你堵能有多少？你做没做超声？结果是多少？是50还是多少？
2: 那没也，就是那个以前做的说是动脉硬化，但那么做多少？那我没具体，那我没做。我寻思看这个心肌酶谱挺高的哈，我寻思听着你们二位老师的意见，我能不能再去做检查？什么检查？我听听你们意见，我再做。
1: 那你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心脏的一个事儿。
2: 啊，
1: 主要还是在心脏上来的。其实你要心肌酶高的话哈、我们说就是属于。就是比如说你心肌炎也会让那个心肌酶谱高，再有就是心肌梗死也会让心肌酶谱高。所以你看你刚才给我念的那个心肌标的物，那个就是肌钙蛋白是多少？没听清有没有肌钙蛋白？
2: 肌钙蛋白那个没检查呀，
1: 没检查。一般来说最常见的一个心肌标的物就是那个肌钙蛋白。
2: 这个是
1: 对，这个是比较那个啥的，就比较普遍的这种情况。其实在那个诊断的过程当中，那个肌钙蛋白还是比较有那个诊断性意义的。回头没事儿你再去查一下。但你现在那个斑块的问题给你开踏钉了吧？
2: 不开踏钉了，我没吃。我就寻听你俩的意见，我寻让那尹老啥的给我开点中药什么的，我相信中医，那西药怕有副作用，我没敢吃。
1: 你那么的踏钉类的药吧，你先吃，因为它第一个针对动脉硬化，第二个帮着你稳定斑块。
2: 它
1: 有降血脂的作用，有稳定斑块的作用。其实你这么大的一个斑块吧，搁里头，它最怕的就是掉嘛，掉下来不就容易堵吗？所以你拿那个他汀类的药物，比如说阿托伐他汀胺，你拿这个东西去稳定这个斑块，别让它掉。我师傅给你出方子是一定要出的，他需要把你这个就心里头难受的这种症状给你调出来，调好了。但是你心肌啊，那这个是能做到的，就是心肌的这个损伤有多严重，等你下回的那个就是肌钙蛋白那个数值出来，我们能判定一些。
2: 啊！
1: 你看呢？有
2: 那个我用铁皮石斛行不？张明老师，
1: 铁皮石斛是可以的，但我要看你的心肌损伤有多重。
2: 啊、
1: 然后你现在呢，把那个什么，把那个先把那他汀类的药物先吃了。你先吃着，你知道不？先把那个斑垫稳定住，斑块就怕掉嘛，它稳定住你不就没有危险了吗？然后我师傅再从中医的方式给你什么宽胸利气啊，帮助你活血呀、再去处理那个斑块的问题。师傅，你说他这个是不是也是刚才我说的？就这个方案，咱们就这么走，这么走呗。
4: 行，这个朋友啊，你这个咱们用中医来给你这个综合的、用一个方子啊。方子也挺简单的，它呢能够你起到你这个心脏这不，这个有淤血阻络这个情况，还有这个心神不宁啊。啊，在这个心脏供血不足这些等等这些个比较严重的，咱们用古方的话呢，就用啥呢？里面用龙骨、珍珠母各15克，然后呢用这个瓜蒌、蟹白啊各12克，用它来呢宽中行气，就是包括你扩张你这个血管啊，你心脏这个血管啊，使这个心脏这个血络通畅啊。然后最后呢，咱们加一个活血化瘀的药，啊，才能去斑块什么的。这里头呢，用丹参，也是用12克，
2: 啊，
4: 把这5味药抓回来之后，用水煎，3碗水煎成2碗药汁儿，分早上饭后15分钟喝，晚上饭后1个小时喝进去。然后呢，你到15天左右了，感觉有效了，你再。跟我们工作人员联系啊，我们再重新给你调方。
2: 那个您老，我还想说呀，那个龙骨那个是什么？我没听清。
4: 珍珠母啊。
2: 龙骨和珍珠母。
4: 哎。
2: 啊，他俩各15克。
4: 哎，对
2: 对。完了，瓜蒌和蟹白各12克，完丹参也12克，他们三个、
4: 哎、
2: 这5种在一起熬药呗，是不？
4: 哎，对对对对。
2: 有什么忌口的吗？
4: 嗯，你这记忆挺好。
1: 不吃辣的
2: 啊，就不能吃辣的。
1: 对，别吃辣的，然后你吧多吃一点抗氧化的物质，你比如食物当中什么圆葱啊，这些东西哈，比如香菇啊，它有那个花青素都含量多的，就蓝莓呀、这些东西你多吃一点，或者你要是能那个吃点那个虾青素也行，一个就是那个花青素，一个是虾青素含量丰富的东西要多吃一点，因为这些东西对抗那个血管炎症的作用，你积累下来的话不亚于那个就是他汀类的药。
2: 哎呀，太好了，
1: 就这些东西你要常吃，它可不是说你吃1天2天就比他汀厉害，它没那么牛，你常吃，就生活当中的东西，你这些东西你常吃，然后它就能帮着你去改变你血管炎症的这个事儿
2: 啊，
1: 你知道不？血管炎症的问题消除了的话，它对斑块、对动脉硬化是直接有好处的。你比如说那个花青素叫抗氧化的那这个物质嘛，对吧？然后你虾青素是什么？叫天然的抗生素。
2: 啊，
1: 所以它解决的就是你血管炎性改变，就是减少你动脉硬化和斑块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些东西是可以在生活当中常吃的啊。
2: 啊，
1: 行，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场外热线正在同步为大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710-2818 400-710-2818。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我是郑州市27区大学路小学校长左宪香。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